0: 全部都可以灌进去，风可以进去，水气、汗气、脚的这个脚汗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孔排出来的。再来就是啊，整个鞋子前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鞋带，整个的样式外观也是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子，它既不像普通的浅口鞋一样，很多阿姨妈妈说不跟脚不合脚，又不像普通的这种低帮鞋，它要盖住那么多，它的长口相对比较大，有点类似船鞋，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贴合你脚的这个脚背的边缘的地方，我们全部做的这种非织面料，它是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微微弹力的，就像一双袜子鞋一样，轻轻地包裹着咱们的这个双脚，整个包裹性包括这个合脚度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没有问题，刚刚可要说了，这就像一个船鞋一样，哪怕你说我脚背高一点啊，脚稍微肥一点胖一点呀，这双鞋子都能很好的包容。然后看看我们鞋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看似是一个尖尖的小小的秀气的鞋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加宽的三翼鞋楦，
1: 是的，
0: 整个的脚趾头在里边可以很自如的活动，哪怕你说哎我这里骨头比较突出，哎我的脚型可能有点变形了，它都可以很好的包容着您。最重要的是这一只鞋子拿在手里啊，颠一颠，超轻，仿佛没有穿一样，也就半个鸡蛋那么重。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啊，就像穿了，真就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然后它又比袜子好在什么地方？好在第一，我们的鞋跟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给您做成的，你看甚至它每一个区域的防滑属性它都做了很好的分区，这就是 Pansy 大品牌。第二，我们的鞋后跟女性朋友，尤其咱们上海的女人啊，稍微得有点这个增高的，我们今天外增高加内增高一共大概4公分左右，您穿上脚之后啊不会后仰，但也完全就是平底鞋的脚感。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软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又轻又软，上脚之后又防滑，可舒服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穿这个鞋子都没有问题，一点点的生活防水这双鞋子都能够搞定，很好打理，脏了之后拿我们的抹布抖一抖擦一擦，焕然如新。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鞋子，就连它内里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的这种软硅胶慢回弹的脚鞋垫，踩上去像云朵一样软软的，超级舒服，所以咱们整个上脚之后的脚感是特别特别棒的。
1: 没错，在这边呢通过几个实验哈，咱们把瑶瑶老师说的来给佐证一下。第一点就是轻，因为我们做了轻量化的处理，一般是一个鞋，我们是两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天平秤上我们两个鞋比它一个鞋还要轻，
0: 真的很轻。
1: 对，为什么？每一个轻量化的处理，从咱们是什么的，从鞋的鞋面到鞋的大底的材质，好多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超轻。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透光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光，哎，就代表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透气。对，你看在侧面是不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下面自带小风扇，特别的舒服。咱们女士啊，假如说本来脚汗就少的情况下，您光脚穿它走起路来觉得特别的清爽。透气完了以后呢，还有是什么？有人说了，穿起来舒不舒服？是不是一脚蹬呢？完全没问题。您看我这个小胖脚，对不对？就在这儿，咱们今天 Pansy 的鞋，你看，它就往里边，你看，看了，是不是轻轻一脚蹬就蹬进去了？您看，很轻松吧？然后这边里边还有空间，后边你看也很跟脚，带给大家。那假如说换成咱们刚才，您看到没有？就这个皮鞋，你看，我就这么往里穿，找个位置啊，往里穿。它穿不进去，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前面进不去，它是卡的，也就代表我们带有弹性的宽橡筋的这样一个穿鞋方式，让高脚背胖脚丫的女士穿鞋都能一脚蹬。
0: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瞧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鞋子啊，看似这么秀气，里边空间这么大，很多人说哎呀，很多这种高精尖产品有专利，你们这个鞋子难道也有专利吗？没错，我们这双鞋子整个的外观呀造型呀都是获得过专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所以你看看 Pansy 大品牌，人家就连一个外观设计都是带有专利的，你想想能不卖899吗？卖899也很正常，甚至就连我们这些非织的面料啊，都是进口面料给你做成的，超级上档次。你拿到手里之后摸摸这个做工，看看这个工艺水平，你又知道不是说那种什么各种网络渠道呀随便买一个牌子杂牌呀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品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在专柜当中这一双鞋子卖89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搞定。我们稍微上脚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的，
0: 上脚之后超级跟脚，有没有？
1: 对，
0: 直接不管做任何的动作，你看这个动作，按理说船鞋后跟会掉的，
1: 对，
0: 普通的船鞋脚后跟会掉的，但你看今天我们这双鞋子 后跟完全不脱跟，
1: 是，
0: 而且这个袜，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像袜子一样勒着这个脚会痛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宽松度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贴住但是不勒，
1: 嗯，
0: 整个没有任何勒的感觉，然后完完全全一脚蹬，甚至你看啊，在脚后跟的地方还做了这种软支撑条，
1: 是，
0: 一来呢很好呵护咱们的脚后跟，二来呢有了这个支撑条之后，它完全不磨脚后跟，
1: 嗯，
0: 还很跟脚，你看有这种条形的这个设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4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啊。好轻松，哪怕你穿着它去跑步，观众朋友，你看，
1: 对，
0: 蹦蹦跳跳没有问题。
1: 是的，
0: 不管怎么去弯折它，而且这个鞋子，你不觉得上脚之后显得脚很秀气，
1: 对对，
0: 很年轻，
1: 对，
0: 像小姑娘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春天我觉得踏春，夏天，大家外出的时候穿着这样一双鞋子，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1: 是的，现在这个颜色卖爆了哈，你看有3个颜色，还有个淡淡的灰色，还有个淡淡的粉色，特别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尤其5月份一过以后，6一儿童节以后。孩子们都放假了，我相信家长们都准备好了，都要带孩子们好好去走一走，旅游旅游，这个鞋很合适。男士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男款这双鞋咱们在东方购物毫不讳言已经快将近5年左右了，但是一经出现以后啊，就是一个惊人的爆款。对，
0: 是的，
1: 因为这双鞋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是用的意大利知名的皮鞋的款式，给大家做成了一个健步鞋的休闲鞋，所以说它既能上得厅堂，你5星级的宾馆，你作为叔叔啊伯伯出席一个生日宴会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你也可以作为休闲，咱们去露营啊，开个车骑单车也完全没问题。它是一种做旧了的水洗的感觉，显得特别的高雅的同时啊，整个这个鞋啊，好在于又轻又软，鞋头的部位还做了一圈啊，类似于鼓起的一种包边的形式，使这个鞋啊，对，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0: 是的。
1: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最关心的是什么？穿脱方面嘛，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方便，因为它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你看。轻轻一带，它是一圈宽橡筋，非常舒服，而且你看半个手掌进去都没问题，就代表它透气性很好。穿着这个鞋以后啊，我的脚好像就不大臭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透气非常好。再到这边4公分的这个高度，然后通过波浪纹压到前面，整个人站立起来，年纪大的人啊，他不怕跌倒，不怕滑倒，因为他这个下边的人体工学做得非常的到位。这双鞋报到今天了，您还没买的话，一定要加油。
0: 而且说实话，真的不挑年龄，我一开始是给我爸买了一双，我爸穿着好，我老公看上了，
1: 对对，
0: 然后给我老公又买了一双，
1: 是是是，
0: 所以真的不挑年纪的啊，
1: 特别好
0: 穿，谁穿谁舒服，下楼遛个弯啊，跑个步啊，买个菜呀、啊，接个孩子，方便极了。
1: 不
0: 多啰嗦，观众朋友，今天不管男款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199元，带回去专柜品质接近900块钱的。Pansy 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看，对，
1: 脚高，
0: 是，
1: 脚高，
0: 大拇指外翻的，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舒适度全程拉满，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说看似是一个小房子，进去之后发现它是大平层，
1: 没错，
0: 虽然人家很多人说我们你们到底什么诀窍啊，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叫四翼斜楦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带给大家，四翼就指的你斜前面斜前掌这个位置，原先这个斜比如说是大小是多少，就像您房子一房一厅，对不对，两室户写的稍微挤一点点，现在这个脚进去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别墅，所以而言整个脚在里面特别。

0: 特别的宽，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我发，而且我觉得这个鞋子上脚之后，主要是很好看，显年轻，
0: 好看，对，
1: 显得活力满满。
0: 是。
1: 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男款，
0: 男款，
1: 男款，我们一直在说啊，这种水洗牛仔风，
0: 对，
1: 今年超级流行。你看很多大牌，很多奢品，它都在出这种水洗牛仔的风格。
0: 对。
1: 而且最重要，对男性朋友来说，您的鞋柜里是不是非黑即灰？
0: 对。
1: 除了黑色就是灰色，最多来一个藏青色。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和您鞋柜里所有的鞋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相当于是给您来增添一点新花样，
0: 是
1: 新色系，但是很低调，很沉稳，很高级，很好看。
0: 嗯，
1: 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又出现我们这个女款了，观众朋友，女款再不定，一会儿要出现断瓦断色了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女款今天三个颜色。灰色适合咱们比如说通勤呀，
0: 通勤的
1: 上班啊
0: 一种，
1: 比较低调的女性朋友，
0: 是
1: 穿着比较素雅的卡其色，我今年强烈推荐观众朋友，如果你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你就买卡其色。
0: 对，
1: 卡其色是最保险不会出错的颜色，
0: 百搭，
1: 而且春夏季节卡其色贼显白。
0: 是，
1: 你如果光脚穿的话，卡其色真的是首推。
0: 是是，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亮丽的淡粉色，
0: 淡粉色，对，
1: 然后就会让你的少女心很澎湃。
0: 对的，
1: 但说实话，在百搭方面啊，肯定还是卡其色会更好搭配一点。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反正就是三个颜色，大家选哪个都可以。这三个颜色在我们的专柜商场都统一价格，
0: 899块钱，对，一分钱都不打折。尤其咱们女鞋是带有专利设计感觉的，男鞋也是的，因为叔叔们喜欢这样的一个健步鞋的感觉，但一般的健步鞋好像和老年鞋产生了一种连结，所以说有些叔叔们也不愿意穿。所以一年四季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运动鞋。但你要知道，真正上档次的话，它不同的场合啊，它要穿不同的鞋。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了哈，男款、女款。现在都非常的火爆，男款这边两个颜色都很好，这个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更有咱们就是说的老前锋，更有一种沉稳的这种感受，包括你要去上下班的话，就像我这样穿着配这样一个颜色的裤子都完全显得非常的大气，
1: 牛仔裤、运动裤、西裤都好配，
0: 对，都能够配。回过头来说，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蓝色，蓝色显得更加的出跳，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年轻。所以而言，咱们今天这个鞋从20岁以上的男性一直到70、80岁的叔叔们完全都能够hold得住，而且更关键，把你家里边别的鞋真的全比下去了，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非织的面料，男性朋友出点脚汗不用怕，
0: 完全不用怕
1: 担心脚臭、细菌滋生。
0: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0: 穿脱很方便，
1: 穿脱很方便，
0: 对，
1: 全部都是一脚蹬，
0: 对，
1: 一秒钟，有些叔叔哎，甚至都不用低头，不用这个弯腰，
0: 不用弯腰，
1: 直接给大家把穿上了啊。
0: 对的，对的，
1: 哎，后面都好看。
0: 对，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回过头来脚上时尚的男性的话，直接。短裤光脚穿上去也非常的帅气，
1: 而且我跟你讲，光脚穿这个鞋子一点都不黏腻，因为它是那种像飞织一样，有点布纹、有点麻料那种感觉，
0: 是是，
1: 所以吸湿排汗，透气性也很好，
0: 真的好看。
1: 与此同时呢，今天男款如果您订购成功，男款才199，
0: 对，
1: 您可以考虑一下女款。女款是今年第一次的首卖，
0: 首卖。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啊，整个你就。从远的这个远镜头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双运动鞋，
0: 对，
1: 但是它又比运动鞋多了一分女性的这种温柔，
0: 是
1: 多了一点点这种知性在当中，
0: 是
1: 它不像纯运动鞋那么的那个有单纯的。
0: 就感觉是要
1: 只能运动，
0: 对，
1: 它既可以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职业装呀，
0: 对，
1: 又可以搭配你的运动裤，
0: 一根拇指饼干啊，把它轻松的挂在上面，就代表这个鞋非常的轻，不然的话饼干可能就要挂断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姚岩，您经穿这个鞋，不管年纪大年纪轻的人，他就要鞋轻，还要防滑，我们完全能够搞定。
1: 而且这双鞋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说是外观有着专利啊，观众朋友，你看鞋前面的时候，我们故意给您做了一些这种。波浪纹，这个波浪纹让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您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压一压这个前面变形了呀？我们已经做好了波浪纹，做好了加厚的处理，所以它完全不会变形，鞋头不变形。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耿瑶的指头，观众朋友看啊，我的指头在里边游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它又薄又透气，甚至我们刚刚那个打光实验告诉大家。它整个上面是有成千上百个小网孔的，
0: 对，小网孔的，
1: 网孔就是用来吸湿排汗、透气、透风的，所以整个脚里面像开了空调一样很凉快。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高脚背、低脚背，你看它的这个鞋子可以开口开得多大？
0: 是，
1: 整个。大胖脚、大肥脚，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脚容易肿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孕妇脚容易水肿的。
0: 胀的，对，
1: 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的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鞋舌的地方，它都是带有。支撑性的，它不是说那种按下去软塌塌的，它是非常具有这种支撑性的加厚的一个织法，所以整个的鞋子啊。 上脚之后又好看又轻盈，底下的大底你看它是分区防滑，看到了吗？每一个区域对于防滑的要求不一样，让它的你看包括鞋后跟的地方，让它的整个抓地力非常的强的同时，而且很耐磨。哪怕你说哎我走路以前这个地方总是会磨坏，你看这个地方给您做了多么立体的这种防滑耐磨的大底。
0: 对，它是一个双色的哈。
1: 哎，如果不是大品牌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节，做到工艺这么的精准仔细。我们 Pansy 真的是在大丸百货、高岛屋这都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包括在日本，我们的历史都几十年了。
0: 对，六十多年的历史。
1: 哎，六十五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鞋子，超级轻。上脚感受一下吧，
0: 没错，
1: 就是袜子有多轻，它可能就有多轻。
0: 没错，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宣传的这个资料上，您都可以发现，日本 NHK 电视台它持续报道，就是当年它隔壁的创始者，隔壁的松井老奶奶有拇指外翻，所以谣言咱们第一代的这个创造者就为他做了 Pansy 这个鞋，就把握这四点，一个是四翼鞋楦，一个轻量化，面料要弹性，然后是什么足弓的鞋垫，这个鞋风靡了日本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现在也慢慢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有些需求啊也慢慢大家快差不多了，所以这个鞋我相信您穿了，尤其稍微年纪偏上点的穿，真发现是早发现它就好了，太舒服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卡其色，首推卡其色，以及一个淡淡的粉色。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你不用现在就下决定，现在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买完之后回家上脚试穿，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不跟脚、不舒服，马上全额退，你不用花一分钱，连运费都不用出的啊，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牛仔蓝，
0: 灰色一个蓝的，
1: 对，一个灰一个蓝，所以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正好弥补了老公鞋柜里边这个颜色的空缺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ールド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ールド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女款的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女款的卡其色3738码全面备货告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
0: 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对，加不了，加不了。
1: 现在您看到就是我们 Pansy 在中国的门店，
0: 全国各地的门店。
1: Pansy 这个牌子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包括在现在的高岛屋，
0: 对，九光
1: 百货、
0: 大丸百货，
1: 哎，我们都是有 Pansy 的专柜门店的。
0: 专柜，
1: 专柜门店当中，这双鞋子明码标价899，
0: 我去看过，899块钱。
1: 对，而且观众朋友，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好来，899打个对折，还不450块钱左右，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300-400块钱买一双好看的鞋子、舒服的鞋子很正常。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让您100多，你就算200块钱买一双鞋子，可以陪伴着您大半一年当中，陪伴着您大半年。
0: 对，
1: 从春天穿到夏天，甚至穿到秋天，
0: 是
1: 唯独冬天不能穿。
0: 对，
1: 其他三个季节随便穿，
0: 随便穿，
1: 舒服。好看，颜值高，好搭配，裙装裤装随便穿。
0: 是的，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就穿着率最高的哈，在我家里边有了 Pansy 以后，其实好多鞋好像就被淡忘了一样。你不管是咱们去逛街也好，走路也好，上班也好，小区附近遛个狗、遛个小朋友、倒个垃圾、拿个快递，都会觉得那打开鞋柜很自然的就穿上 Pansy 了。
1: 是的，
0: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现什么好软啊，这个鞋怎么那么舒服，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还有很多脚步啊有一些小问题的姐姐们都说，哎呀，我这个穿上去以后脚好像不痛了，原先那个大拇脚趾头多一块，脚后跟这边的倒脚弓，我买鞋特别费劲，要去买定制的，要去买加大码的，要去买加厚鞋垫的，我花了很多心思，也花了很多钱。但我认识了 Pansy 以后，发现这一切都简单了。
1: 是的，
0: 我特别激动。所以说，很多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托朋友在上海东方购物多订两双寄回老家去
1: 哈。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油。
1: 然后是今天这个男款，就像魏老师说的，出现了老演员了，
0: 对，
1: 出现了。 了很多次了，
0: 我自己都买过两次。
1: 对，真的经久不衰，大家都很喜欢。我一开始给我爸爸买了，我爸爸说，哎呦，穿着脱不下来了，
0: 脱不下来，
1: 太舒服了，
0: 真的太舒服了。
1: 甚至下楼去溜个弯儿，然后下楼去什么拿个车充个电什么的，都
0: 喜欢穿
1: 这个鞋，
0: 好穿。
1: 然后我老公看上了，
0: 对，
1: 逼着我，然后我给他买一双，
0: 对
1: 的，不挑年龄，
0: 是
1: 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0: 对，
1: 然后下到七八十岁的咱们的爷叔们，
0: 对，
1: 都能穿这个鞋，很舒服。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女款带有专利证书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一个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啊？我跟大家讲，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它得好看吧，
0: 对，
1: 得舒服吧，
0: 是
1: 得看上去秀秀气气的，但是其实里边空间老大老大、
0: 嗯、
1: 这个叫三亿的鞋楦。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如果您的脚步很难找到一双贴合您的鞋子，
0: 嗯，
1: 比如说你的拇指外翻，
0: 是，
1: 比如说你高脚背，比如说脚容易水肿，脚比较胖，比较、
0: 嗯、
1: 脚背比较高的，您来试试我们这双女鞋，你会发现这么好看的鞋，原来我穿起来还可以这么舒服，这就是 Pansy 的魔力。所以观众朋友，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自己主打的，
0: 嗯，
1: 特擅长的。
0: 对
1: ，Pansy 擅长的是什么？擅长就是做舒适鞋。
0: 对，对，
1: 但是它的舒适鞋不是老人鞋，
0: 嗯，
1: 不是都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老头老太太穿的那种，
0: 是，
1: 它是小姑娘穿也好看，
0: 嗯，
1: 上点年纪的穿更加有韵味。
0: 对，
1: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啊，
0: 好的，
1: 男款三女款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很清新，有一种淡淡的蓝色调；一个是卡其色，我个人非常推荐卡其，巨百搭，春夏很好配衣服，光脚穿巨好看。还有一个粉红色，这个粉红色呢，它不艳俗，
0: 是，
1: 它是那种淡淡的米粉色，
0: 对，
1: 也非常的好看。男款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一个这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很多啊，特别贵的 SUV， 你们会发现吗？就喜欢用这种铁灰色，很有露营，很有男人的味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牛仔蓝色哈，做成了水洗以后，是不是回忆到了咱们80、90年代第一次看到牛仔裤的时候，就有点这种水洗牛仔裤的标准的颜色，两个都非常好看。
1: 是的，
0: 可以说这个更加时尚年轻，这个更加稳重大气。反正假如说男生你真的喜欢的话，哎、两双都购买也只不过300多块钱、
1: 啊。我们给大家来点实验，看看什么叫非织面料，
0: 哎、
1: 为什么说我们这双鞋子可以光脚穿，
0: 可以光脚穿？对，因为第一点它是非常的轻，大家可以每一个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将近每一只鞋都在180克左右，这第一点。哦、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是什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透气。通过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就在这边啊，整个的光一打出来以后，来，您看是不是、
1: 哦、
0: 对不对？您看就在这边脚侧边，咱们脚弓这边的这个空气能够流通，然后关键是脚掌的部位，脚趾头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五个脚趾就在这边，特别容易，因为走路要出汗嘛，就在这花力气，然后再到这个侧边，大家可以看，都让你感觉到透光透气，整个脚一直在舒适中。现在因为天还不热，你接下来要34度、36度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穿这个鞋，光脚穿，包括爬黄山或者干嘛，包括你到水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算沾了水，它快起来啊，干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小速干，一年四季都能用得上。
1: 关键是我们宽鞋楦，哪怕你说别的鞋子塞不进的这种脚型，
0: 是，
1: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能塞进去。
0: 你看到没有？
1: 看啊，传统的鞋子一塞进去会觉得磨脚，
0: 就这个位置，
1: 脚老遭罪了，
0: 卡住了。您看到没有？特别的难受。但同样，我们今天拿一个更加小巧的，你都难以相信，这个这么小行吗？您看到没有？咱小胖脚直接做个一脚蹬，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后边还特别的跟脚，您看到没有？后边是特别的跟脚。前边这边一点不卡你这个脚前掌的位置，
1: 是的，
0: 这个地方还特别有空间，您看到没有？我里边还有空间，所以不管你这边顶出来一点点的拇指外翻，这边是倒脚弓，这边是什么的倒脚弓的不舒服，脚背高的胖的在里边都特别轻松。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哪怕你说像是这种脚型特别一点的外翻了，或者是这种高脚背胖脚，脚容易肿，时常大时常小，这种鞋，我这种脚型，我们的鞋都可以完美的去适配和包容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男款全部是四亿的超加宽的鞋楦，所以男士朋友，如果您的拇指外翻很严重，或者是您的大拇指不能轻易的去顶到它、伤到它的话，您来考虑我们这个鞋。女款今天全部都是三亿的超宽鞋楦，亚洲人群呀，脚胖、脚宽，甚至拇指会有点变形的这种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女款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比您之前穿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鞋子呀，可能来的舒适度还要更高一些。关键是好看呀，来，我们上脚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运动起来啊，这双鞋子真的太随意了，太合适了，跑一跑，跳一跳，很跟脚，而且很轻盈，看看啊，轻松的带有弹跳力。 整个的鞋后跟4公分，但是你看它是软回弹，它是慢回弹。
0: 对，
1: 最让我
0: 对的。
1: 最让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个鞋子的大底，你看，哇，全部都是分区防滑，
0: 是
1: 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防滑的程度不一样。
0: 对
1: ，Pansy 大品牌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女款也做的是这种一脚蹬，
0: 对，
1: 你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脚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穿上去了之后手轻轻一勾一提，完美。然后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包裹度特别的好。其实今天你光脚去穿它都没问题，为什么？出了脚汗咱不怕，出了脚汗它是这种布的面料，马上就给你吸湿排汗，把这个水汽汗气排出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双鞋子特别推荐大家去光脚穿它。嗯。夏天去穿它当凉鞋穿都没问题。
0: 是。
1: 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种露脚趾的凉鞋不爱穿了。
0: 对对。
1: 那你就把它当凉鞋穿好不好？
0: 对，是的。
1: 这么轻巧，这么秀气的外观，里边是超大。空间，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去动它没有问题，哪怕你看我脚背，我把脚拱起来，脚背这么高，
0: 明显拱得这么高，
1: 对吧？所以这个鞋子就是让它来适应您的脚，具体到底舒不舒服，还是那句话，请您拿回家去上脚试穿，
0: 对，
1: 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
0: 是的，完全没问题了，199元，女士买了一双以后，男士也马上跟进买一双，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以后，有声说自驾游，男士啊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个鞋啊一定要轻松。第二点，到了这个旅游的风景点以后，一些物资啊，一些单反相机啊，都是男士在背着，对不对？所以说男士这个脚步一定要轻快，一定要能够怎么样跟上大家这个步伐。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有些男的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踢足球啊，搞运动啊，可能伤了膝盖，伤了脚腕子，走路也有不大利索的，所以说鞋你更要挑一个轻松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硬特别重的老 K 皮鞋其实可以放一放了，但是假如说有些场合上您老是穿运动鞋啊，您也觉得不习惯，哎呀，这个孙女儿结婚了，或者说是老朋友见面会啊，您还想穿得体面点，您就穿这个鞋，它搭配您的西装西服也都合适。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感兴趣先来抢占我们的颜色和尺码。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吧，最终留不留下是您说了算，上脚先试穿再买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健康鞋？健康鞋首先上脚之后脚不遭罪，
1: 脚不遭罪。
0: 健康鞋最重要的概念在于一定是舒服的，
1: 对，
0: 轻盈的。
1: 是的，
0: 咱们这双鞋子如果按轻盈来说的话，真的非常超级轻，
1: 超级轻。
0: 然后整个鞋子很软，
1: 对，
0: 鞋底不硬，
1: 是。
0: 鞋子的表面材料全部都是全进口的一个面料做成的，非织材质，
1: 非织材质，
0: 非织面料。
1: 对，
0: 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灰尘啊、水滴呀、我们抖一抖、打一打就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很好打理。
1: 是，
0: 这双鞋子它不娇气，你如果真的花个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左右买回家去，你心疼，
1: 心疼。
0: 任何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啊、刮风啊，不舍得穿；出去买菜呀、接送孩子啊，不舍得穿。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你随便穿，一百来块钱的鞋子，
1: 对，
0: 说实话，一百来块钱不是买不到鞋，
1: 对。
0: 但是这样的品牌鞋、舒适鞋、有专利的鞋，一百来块钱你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在很多渠道，包括一些网络啊、某多多啊什么也买过鞋子，拿回家去穿是能穿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耐穿，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开胶了，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就旧了，或者是磨脚了，脚不舒适了，不适宜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 Pansy 大品牌，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大碗百货，
1: 对，九光百货，
0: 九光百货都有一个专柜的，
1: 都有销售的。
0: 专柜门店卖多少钱？
1: 门店的价格是899。你跑到日本那个大阪是它的总店，价格也将近1000人民币左右。它这个身价就在这儿，它有个名字叫健康羊角鞋，人家做了几万次的实验，将近几十万步的测试当中才拿到了这个数据。
0: 是的，
1: 在日本各大养老院都是可以说是排在前号的重点推荐的鞋子。所以说现在咱们是很多人年纪也慢慢上去了。就需要这个鞋啊，稍微更软一点，鞋呢能够防滑，咱别摔一跤，鞋更要有一点款式，对不对？好看一点。所以说 Pansy 它还是和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典的鞋款，它是一个合作。所以说你为什么外形这么的漂亮？因为外形当中有欧洲的设计团队。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我们今天模特在穿着搭配的时候都是光脚的。
1: 对。
0: 很多人在顾虑说，哎呀，马上就到了6月份了，进入夏天了，这双鞋子我如果还穿着袜子穿，会不会闷脚啊？我告诉大家，这双鞋子就适合你光脚穿，
1: 就适合光脚穿。
0: 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光脚穿一透气，
1: 对，
0: 二吸湿排汗，
1: 对，
0: 脚上的那些水汽、汗气，因为我们是非织的那种布一样的网料、麻料，直接就给你吸走了，给你排出去了，透气性能特别好。光脚穿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1: 对，对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外观造型啊，它是有着专利认证的，
1: 对，
0: 专利证书的，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它不像很多那种船鞋一样，
1: 是，
0: 就是前口的。你看有很多这种船鞋前口的，
1: 对，
0: 阿姨妈妈一走这脚后跟啪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是做到一个中口，又不是这种高帮，高帮的话捂在那里还是不舒服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一个中前口，你看这个鞋，这个脚舌的地方看到了吗？今天我是这个鞋垫固定了，哪怕你看我把脚拱起来，我的脚就算这么胖，这个鞋子都完全能够适应，没问题。然后你看鞋后跟的地方啊，还有防滑耐磨的那个滚条。这个滚条让你的脚后跟一点不遭罪，然后整个的鞋子啊，一脚蹬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看到了吧？我要把脚后跟固定住就可以蹬。但如果我不固定它的话，你看完全不脱跟不掉跟，发现了吗？
1: 对，
0: 上脚之后，你看从正面的看秀不秀气？
1: 秀气，
0: 显得这个脚啊特别的小，
1: 很狭长，
0: 特别的小巧。
1: 哎，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3亿的鞋楦，
1: 三亿鞋楦，
0: 里边的脚趾头啊，不管你拇指外翻，脚趾头大，高脚背、低脚背，
1: 对，
0: 怎么去活动它很自在，
1: 很自在，
0: 很自如。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你看，马上下个礼拜要下雨，对不对？
1: 对。
0: 崔老师说下个礼拜要下雨。
1: 双色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在大拇脚之后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在右边的脚后跟，都是特别，要么下台阶，要么是上滑坡，都能帮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止滑。
0: 是的。
1: 你别看啊，这个滑是很关键的。到了很多旅游风景点，万一这个岩石上有一些青苔啊，有些台阶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穿这个鞋，一个轻，第二个防滑，安全性非常关键。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还有4公分左右的增高，1.62米，穿上去马上变1.66米，所以这样的鞋子啊，真的就是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以及超级好的一个舒适性。
1: 嗯，
0: 这种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今天都应该带一双回
1: 去，都应该带一双，
0: 反正上脚试穿满意再留下，不满意可以
1: 退给我们。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女士，假如说选好了情况下，因为有三个颜色非常好选，第一个灰色显得更加的时尚商。 商务一些，第二个是百搭的颜色，大地色系，
0: 卡其色快要没货了啊。
1: 是第三个呢，更有少女情节哈，咱们樱花的粉色，但是粉的非常的成熟感，特别好看。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成熟的男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灰色？我看到有一辆车大 G 哈，就这个颜色卖100多万，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洗的牛仔蓝色，是不是很有法国风情的浪漫，很有时尚上海都市的这个特点，很显得年轻。男士两双鞋都可以
0: 的，
1: 应该说一起带回家特别的合适。
0: 这两种鞋子全部专柜卖899，
1: 今天
0: 的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
1: 对，
0: 1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在我们的高岛屋大丸百货，你可以自己去逛逛兜兜，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您惊喜的，199块钱买到真正的专柜品质，买到真正的一年穿三个季节的好鞋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卡其色的3738码都要全线的断码了。
1: 是啊，
0: 男款我们灰色的
1: 4142
0: 码，
1: 对，
0: 也是要没货了。所以今天订购速度就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季节急需一双好鞋。
1: 对的，
0: 好鞋的标准就是要舒服、要轻、要好看、
1: 要
0: 百搭。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不仅满足这些条件，我们还满足了防滑耐磨。
1: 没错，因为随着天气慢慢热了以后，会发现好像走路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啊。还有很多人要顾及到咱们这个身材的自律性，也是什么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一双好鞋就非常关键。
0: 是的，
1: 咱们就利用这个平时上下班的时间哈，利用遛娃啊、遛小狗的时间，就每天把这个5000步、8000步乃至10000步好好的坚持下去。所以说，一双好鞋是避免不了的。更关键，有一些鞋大家可以想象，穿了以后第一点是什么呢？新鞋特别磨脚后跟，完了鞋穿的时间长以后呢，可能里边会磨脚皮，包括鞋垫穿的时间长，鞋垫也会成为问题。所以今天咱们这双鞋从里到外设计的都很到位，鞋垫当中是什么带有抑菌的成分，而且鞋垫的下面还有吸湿毡，能够有效的吸掉脚当中的这个汗水，所以说让你走路的时候脚步更加的干爽。
0: 是的，在我看来，这双鞋子真的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完美的适配，就是光脚去穿，把它当成凉鞋穿，
1: 对，
0: 有多凉快有多舒服，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上脚试穿感受一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先决定再下单。此时此刻一通电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分钱不用花。
1: 对，
0: 收到之后上脚先试穿一下，你满意你再付钱，你不满意请快递员把这个鞋子拿走，
1: 是
0: 直接连运费都不用付的啊。所以这是咱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请您充分利用起来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199000。

0: 惧。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我跟亚林再一次，其实说实在话，山水桑田呢，来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夏季的可水洗的蚕丝被不多，每年呢，像去年和前年呢，都快到季尾了，末尾了才推荐的。今天我们可是来得早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您所有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正好618大促的时候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置和组合。首先跟您说一说啊，我手里拿到的有三个一百，您知道哪三个一百吗？百分百的表布是
1: 全棉，
0: 全棉的
1: 表布，
0: 表布是全棉的。
1: 好，
0: 百分之百里面是真正的蚕丝。很多人说一会儿看到价格，为什么要先给大家表态？是因为看到价格你会觉得啊，你这个价，你里面是不是掺东西了什么的？百分百真正的蚕丝。另外一个百分百，我给您看我的检测报告。
1: 行，
0: 我结果先告诉您，您再买好不好？百分百的什么品？
1: 优等品，
0: 优等品，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蚕丝被，你想想看，优等品再往下，是什么一等品啊，什么合格品啊之类的，对吧？我们是优等品。然后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话，我们还有独立的这种包装，还有礼袋的包装，看到吗？山水桑田，对吧？1936年，我们也是相当于一个传承了差不多百年的一个这样子的工艺的一个。蚕丝被了，蚕丝品牌了啊。然后去年前年来东方购物来过，而且都只有一次直播。
0: 是。
1: 然后今年我们是今年的首发。
0: 对。
1: 同时刚刚忘记跟大家强调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是全新品哦，全新花型。
0: 是吗？
1: 你没有发现今天特别好看吗？
0: 我有点没印象。
1: 来，这个是我们双人规格
0: 看看
1: 啊，粉色，你就记得粉色的都是这样子的大花朵的这种这个花型啊。粉色的是双人规格，好吧，反正就是2米乘以2米3，不用套配套。因为你拿回去之后的话，很多人会问，哎呀，我们家那个是5尺6尺，你到底尺寸多？你不用管，好吧，我们拿回去不用套被套，这是可水洗的，
0: 对，不要套，
1: 可以去水洗的蚕丝被。
0: 再套被套多沉、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刚刚那个绿色的这个呢，是那个叫什么呀？单人规格的，
2: 这个单人规格，
1: 对，1米5乘以2米的单人规格的啊。
0: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您呢和爱人老伴儿，
1: 对，
0: 再说一个夏季，
1: 对，
0: 我说实在话，反正我是建议我老爸老妈，就是你这个被子分开。
1: 一人盖一床，
0: 对，
1: 一会儿跟大家说价格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以了，我就一人买一床
0: 就
1: 可以。
0: 就这个，然后我说实在话，就这两床。
1: 花型大家看过了，表布大家也看过了。我们今天首先表布保证大家100%全棉，然后再来蚕丝被。

0: 蚕丝被，你为什么喜欢蚕丝？为什么大夏天喜欢穿真丝的衣服？
1: 为什么？
0: 因为风凉，因为凉快，因为丝滑、哎、但是前提有一个条件、啊、百分百蚕丝。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啊、哦，这个丝胎就给您稍微看一下好吧、嗯、我们是百分百蚕丝，里面没有任何一根其他的纤维、嗯、每一根纤维填充在里面的全部都是天然蚕丝，所以你看光泽感非常非常的强、手感摸上去非常的柔滑、但不是所有的蚕丝被都可以去水洗。
1: 怎么豁这句话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因为特殊工业、
1: 什么工业，
0: 我们就给大家做到了可水洗的、你就直接去洗衣机用这个蚕丝的这种清洗剂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还说到我们是做到优等品吗、
1: 对，
0: 因为这个可以水洗也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工艺了、什么样子它才能算真正的优等品？首先你看合格品，它里面填充物蚕丝含量应达到50%以上、就是合格品、那我们刚刚许明说的三个一百是不是百分百蚕丝、所以你看我们优等品是什么？百分百的蚕丝，必须要做到百分百蚕丝才能符合到优等品的标准、哎，同时再往下啊，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好吧。优等品你必须什么不明显的粉尘啊，色差不低于多少呀，手感柔软啊，撕拉韧性好啊、这些等等等等，最主要是下面这两个含油率以及含胶率、因为我们既然做到可水洗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给大家做优等品？对，因为含油率更低、含胶率更低，同时含杂率也是不是更低？
1: 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山水桑田，今天这么好的夏季可水洗的蚕丝被，
0: 一步到这边，
1: 哎，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夏天咱就不要套贝壳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洗。价格怎么样？
0: 来吧，我们专柜我们是有吊牌的啊，您收到手吊牌价格，单人规格就是2799，因为本身我们山水桑田这个牌子就是苏州的啊、就是苏州的，所以苏州当地的话我们是有专柜的、然后我们的双人规格就是粉色的那一块3899块钱。
1: 今天
0: 因为天然蚕丝优等品啊，
1: 3、2、1请看，599和699，这个惊不惊人？我就问大家惊不惊人？
0: 6·18活动目前都开始了，大家在网上购物也都有看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呢有很多的一些专柜啊、门店、实体店，也都开始6·18活动了。所以这个价格是我们门店的6·18的促销价格，知道吗？2-3千的价格才。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
0: 干嘛？
1: 你门店这一价，你都跑我东方购物这一价，那够意思了。
0: 东方购物不一样，
1: 合作这么多年了。
0: 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媒体平台，我们是相当于有广告的这种，就是推广的这个效益在里面。对，所以来今天是特别
1: 给大家再一个惊喜，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准备一份红包。
1: 多少？来，我来看。
0: 行，来，
1: 这个好事我来给大家揭晓。3、2、1。给大家让利的是10块、20块、50块，多少？等会儿，多少？我有点惊到，多少？300块。
0: 300，也就是说，
1: 我以为100嘞。
0: 599、699的价格，
1: 来，
0: 今天
1: 这么老实帮我改价，
0: 来，再直降300元，再优惠300元。
1: 299、399，我刚才说了嘛，如果大家订单人的话，你直接两床单人带回家就好了。各盖各的。
0: 299，大家真的可以去外面看看。一床好一点材质棉材质的浴巾、稍微尺寸大一点规格可能都
1: 要200多，
0: 200多块钱的价格，
1: 只是一个浴巾而已啊，那才多大个儿。我们今天这么大个的1米5×2米1的，你订购2床，
0: 百分百天然蚕丝的蚕丝被、
1: 不用套被壳，直接可水洗，3个百分百，100%纯棉，
0: 对，
1: 100%真正的蚕丝，100%
0: 优等品，
1: 优等品，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
1: 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

0: 水洗关键是方便，轻盈，盖在身上也方便，品质性价比绝了，
1: 性价比绝了，对不对？
0: 真的是这个价格，刚才我一出来，比之前我们去年还便宜。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99，1.5×2.1米的。399，2米×2.3米的。
1: 因为去年我们直播时候，你记得吗？都不是6·18活动的时候，
0: 对，不是，
1: 对吧？所以你看，今天已经是我们的6月3号了，对吧？马上没几天就是端午佳节，
0: 对的，
1: 对吧？包括是我们的6·18年中大促的这个时候，所以今天你来选择一床好的大件，我觉得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时机。因为天气刚刚开始转热，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床褥啊等等啊，还没有来得及换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么好的可水洗的天然的蚕丝被带回去，然后呢，东方购，反正你不管是买2000多还是3000多的被子，200多还是300多的被子，我们都支持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不会因为你买了个200块钱被子，什么啊，这个一经售出概不负责之类，
0: 不会，
1: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开箱验货，满意留下来，不满意直接拒收，
0: 这个不用犹豫，200来块钱，
1: 你说200多块钱买被子、买寝具、买夏天的空调被，买得到，肯定买得到。是不是？我没有说错，是不是都肯定能买得到？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材质？
0: 什么品质？哎，
1: 不一样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档次，对吧？你自己想想看，真丝的睡衣是不是就是比棉睡衣要来的贵？
0: 贵，
1: 对不对？
0: 贵。
1: 然后真丝的衬衫或者是成衣，一件连衣裙，是不是都4位数以上的价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00%蚕丝打造出来蚕丝被。一再跟您强调什么是100%，每一根填充在我们被子里的纤维都是天然蚕丝。蚕丝是什么？里面有丝蛋白，里面有氨基酸，里面有保湿因子，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蚕丝被在夏天比较闷比较热，或者接下来的梅雨季节的时候你来使用，是不是特别的踏实，特别舒服？
0: 我再跟大家讲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这个被子啊，我个人建议大家，
1: 你要不可以打开看一下？
0: 我也这么想。
1: 对，这个其实
0: 我在想，我说亚琳在那么远，我怎么跟他沟通我这件事？
1: 你自己勒吧，
0: 我真的是。来，亚琳，这样
1: 来，
0: 你这个稍微往后放一放。
1: 好的，
0: 来啊，3、2、1，哎，走着。
1: 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看。299啊，你真的一条浴巾都给要200多块钱？
0: 我说实在话，
1: 被子是多大？
0: 你自己看一看，
1: 是不是？这是单人哦，这是单人哦。
0: 说实在话，你单人各搭个小肚子，
1: 我给你遮一下好不好？就是单人，你看我的话，就是
0: 比如说我们俩这样横着盖。
1: 谁要给你看这个？
0: 哎，你还看过？
1: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比划一下，而且你看它的细节，因为我们虽然是卖到299，你看。这个棉哦，摸上去很舒服，
0: 是
1: 有没有觉得它很滑？
0: 真的很，
1: 对不对？因为优质的上好的棉花，就是这个棉的话，它手感都会不一样。然后你再看它四个边，都给大家做这样子的立体滚绳。
0: 它的包边走线真好啊！
1: 对，
0: 很讲究。
1: 我如果真的卖个200来块钱被，我就几条缝一裁好了。
0: 就是啊。
1: 我还给大家再做个这样立体滚绳包边。那么做这个包边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这样子边边角角，你的被子用久了洗久了，是不是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不是200来块钱的被子，你拿回去也可以经久耐用？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你看看，就把它这样大概这么铺一下，大家感受感受。
1: 对，
0: 这个颜色也漂亮吧？
1: 哎，这小花真好看，
0: 多好看吧？
1: 对，
0: 对不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再保证您这个买蚕丝被啊，这个是真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优等品？
1: 这点报告。观众朋
0: 友们，方嘴商田给大家所有的被子。不管你是可水洗不可水洗的优等品，还有为什么盖蚕丝被？
1: 没有比优等品更好的了。
0: 哎，这个是顶头了。
1: 对对，
0: 大家有没有？我刚刚给我们的导演老师拍过了一个短视频，在我们12频道会播。就说到了一个发霉的事儿。我不知道亚琳，你应该有
1: 上海湿度越来越高，你知道吗？
0: 你很害怕有一些材质，比如说这个。动物上的某一些动物啊，那个纤维啦，或者怎么着的，它万一有就有点味儿啦，或者是存储不好啦，什么东西的，你即便存储不好，今天我可以洗。再说里面我们是丝，丝天然就有一些没有那种味道的。
1: 对吧？蚕这个字
0: 没有霉味，
1: 对。然后你再看这种啊，蚕丝的蚕，蚕宝宝的蚕字是怎么写的？中文字。
0: 天虫。
1: 对，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虫嘛。对，大家理解的。
0: 所以它的霉味什么的，你不用担心。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啊，那个味道很敏感的。包括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住，可能爸妈上班嘛。我跟你讲，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有一说一啊，
0: 你就给他盖这个。
1: 上个星期上海的天气真的就感觉好像那种黄梅天的这种感觉，
0: 有
1: 湿湿的、闷闷的。
0: 现在下雨呢，
1: 没到黄梅。

0: 天哪！
1: 现在此时此刻下雨，
0: 对，
1: 我们杨浦下雨，我不知道别的区下不下啊。
0: 对，
1: 反正我们杨浦下雨，所以您感觉出来了，现在又开始闷，又开始潮，又开始湿了。嗯，空调嘛，打不打嘛再说，但至少咱被子咱换成了今天的。我不管大家是五尺还是六尺，不管你是299还是399的，都划算，无所谓的，大家愿意订哪个都成。但是如果你说我订单人被，我就跟老伴在分床睡的情况下，您就订够两床，不能光自己享福。
0: 你一定要记得今天订啊！618活动期间我们是没有直播了。我们是没有直播的，而且去年我们也就来过一次，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今年的话，我们也不敢保证后面还有没有常规
1: 直播，所以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也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产检打交道，我的师傅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最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1: 大家知道的，买蚕丝被啊，这个东西一旦缝到被子里面呢，你就很难把控它的质量。
2: 对，
1: 你必须得是这个企业够有良心、够有责任感。我们今天的山水桑田，在刚才亚琳介绍过了，
0: 对，
1: 应该是在湖州那边吧？是吧？
0: 江苏，对，
1: 江苏那边，
0: 对对对，江苏的话，然后我们是这个七都啊，七都古镇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这个蚕丝之乡了。所以你看我们山水桑田的话，其实品牌也是差不多源自百年的一个传承。
1: 是
0: 桑园，我们有自己有自己种桑，自己养蚕宝宝，自己拉丝，自己勺丝。所以在当地的话，我们山水桑田的话有自己专柜，知名度呢也相当之高。今天给到大家的，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的。
1: 有的时候100来块钱80-90块钱的被子，你如果愿意的话拿回家以后，你马上去检测一下，看看你到底有多少蚕丝，
0: 对，
1: 看看顾客的好评吧。好看，喜欢，夏天出汗可以水洗。桑蚕丝的桑蚕丝的被子，蚕丝的被子非常不错，
0: 柔软面料，没有异味，看到吗？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使用感受？然后今天你花的价格并不多，而且呢我们拿回去真的不用套被套，就不套被套这个事儿我就特别喜欢，大热天的，对吧？你还要换个被套。
1: 想想谁家把以前那个什么所谓的小绒毯套个贝壳？没有这么干。夏天我看啊，盖的被子几乎没有贝壳的，
0: 夏天
1: 那种薄薄的，要么就薄薄一层可水洗的。
0: 夏天我们小的时候啊，用的基本上是毛毯啊什么的。
1: 对，你说毛毯会套吗？套被壳吗？
0: 对，
1: 也不太会的。
0: 像那种的话，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拿回去之后不用套被套，而且跟你皮肤接触的
1: 是什么？
0: 是天然棉，
1: 它不是化纤的。
0: 对，
1: 如果说200多、300多，我觉得用个化纤的完全合理。说实在话，我觉得人省成本嘛。但今天这么低的价格，直接给您做到的是全棉的、纯棉的被壳。
0: 对。
1: 咱绿色的单人，
0: 哎呦，
1: 绿单，我粉霜，
0: 我们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A B 双板哦，
1: 哎呦
0: ，A B 双板哦，
1: 哎，这里面还有小花，
0: 这小碎花，这也太小清新了，
1: 对不对？
0: 这一看就好苏州水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特南方，
0: 对，
1: 一看就钻到被窝里就舒服的不得了了，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价格上面标签呢，就这床被子不是2700多吗？我记得有，
0: 对，
1: 价格标签在哪里啊？
0: 在你那，
1: 在我这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啊。这里边，如果你要送人的话，2799。
0: 是，
1: 看到没？就这儿。
0: 是。
1: 2799。
0: 对，
1: 你说。

0: 你花多少钱买的？
1: 对，
0: 但这就是单人的，还299
1: 哦。
0: 你看看这花了没？漂不漂亮？你看这花漂不漂亮？
1: 嗯，
0: 刚才没有那么近。你看这一看，哇，这个小心思用到的。
1: 因为你不用去套被套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这个被子的表布要做的好看一些，对吧？甚至比你们家被套都好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如果要送人，接下来端午节等等的，我们你看这样子的礼袋、拎袋的一个包装，
0: 多漂亮！
1: 对呀，
0: 可以的了。
1: 这谁能想得到一床蚕丝被，你今天才花了200多块钱？而且拿回家使用又方便，
0: 嗯，
1: 对吧？又舒适，
0: 嗯，
1: 真的。
0: 在这里跟大家一定有个保证啊！来，我们到这边吧，给大家聊一聊啊。今天首先您安心，我们拿回去的必须是优等品。为什么反复在强调优等品这件事啊？蚕丝被，有的时候真的蛮靠良心的，就是要么他做完之后，你就安安心的给老百姓检测。检测完之后我们什么话都不说，
1: 嗯，
0: 如果你的水洗标上面或者其他的给你展示的没有那么多详细信息，只写了个蚕丝被，
1: 嗯，
0: 你就不要买了，它连水洗标有的都没有。我们今天水洗标上面写的很清楚之外，再给大家看最后的鉴定结果，
1: 嗯，
0: 一定要优等品。什么叫做优等品？
1: 或者它的含油率啊、含杂率啊达不到一定的数值，
0: 对，
1: 对吧？它也达不到优等品，
0: 它也不能做优等品。
1: 那么其实我们有这份相关的质检报告，不单单只是呈现给大家看，
0: 啊，
1: 我们在提报商品审核的时候，东方购有自己的商审部门，
0: 嗯，
1: 这个报告是要拿去给商审部门过检的，
0: 嗯，
1: 而且商审部门相关的专业人员自己也会去检测的，
0: 是的，
1: 并且东方购买被子，大家有多靠谱你知道吗？不管是蚕丝被还是羽绒被等等，我们都会有飞行检测。
0: 嗯，
1: 什么是飞行检测？直播的时候，我们相关人员冷不丁就是打个电话，会自己打个电话
0: 给库里打电话，
1: 订一床，然后可能送到他自己家或者送到哪里，然后拿去检测。
0: 你知道，
1: 这叫飞行，这就是随机，非常的随机。
0: 看你是
1: 这个拿到的就是大货。什么是大货？就是你订购的跟我们的相关的抽检人员订购的东西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对，
0: 好吧，价格上面，
1: 嗯，
0: 他们在搞活动，599，我们就实话实说。确实让利了，599和699，搞活动的价格，他们网站是这价。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299和399，
1: 618的价格是。
0: 如果你要说谁更划算，在都降300的情况下，你肯定599降了更多了。
1: 啊，就是，
0: 599，你说
1: 打折的力度来说，
0: 对
1: 吧？对
0: 不对？打折力度肯定这个打的折更狠呢。我都是同样降300，这个打折力度多狠呢？
1: 嗯。
0: 再说您和您老伴说不定。来，你睡一个屋，
1: 一人盖一床，
0: 他睡一个屋，
1: 对
0: 对吧？一人盖一床被子，这多舒服呀！
1: 家里面小孩，
0: 别抢被子，
1: 哎，小孩子的皮肤是比较娇弱的，
0: 哎，
1: 对吧？蚕丝被也是更适合小孩子，
0: 是，
1: 对吧？特别容易。
0: 学校里面放一床，
1: 嗯，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马上要这个暑假一到，开学了，你在学校里面放床被子多舒服啊！
1: 对，
0: 今天拿回去啊，这个是大个头的，就是粉色
1: 的，双人
0: 的，嗯，粉色的是双人的，
1: 嗯。
0: 这个绿色的是单人的，
1: 嗯，
0: 单人的尺寸其实不小，
1: 是，
0: 其实只能叫单人的，
1: 是
0: 不能叫五尺的了，1.5×2.1米，单人的1.5×2.1米，要是我来看，
1: 嗯，
0: 即便你老两口要盖，我刚才亚林给他撑开了啊，
1: 嗯，
0: 你就横着盖，盖个小肚子就好了，也不知道从头到脑到脚头全都盖那么满满的，夏天嘛，稍微露点腿没关系的，你这个就定它都可以的，
1: 嗯，
0: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先可着自己喜欢的定起来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就一年四季在宜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之水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柱，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父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桑芽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桑叶茶，当我们的桑果还有什么花青素满满的都是，这个蚕宝宝一身薄，包括我们的桑树一身薄，你看看到了吗，这里面是不是，你看真的是紫紫的紫紫的，它露出了微笑，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让你们品尝我们的什么花青素。所以我想把一生的交给这个蚕宝宝，这个事业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初心，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把被子做好，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拥有一场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1: 粉粉嫩嫩的，青青绿绿的，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颜色都喜欢。
2: 大花啊，这个大花是粉丝的，是双人规格、嗯、我们反正就很简单，你想订大被子双人被子的就是粉色，单人被子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蓝色的这个小花啊、嗯、就是
1: 大家其实看到了我们山水的集团里面呢、嗯、不管任何的产品的品类线呢都必须给您做优等品，夏季有夏季款的，厚的呢有厚季款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山水桑田给您就是在夏季款的可水洗的100%，三个百分百。哎
2: 呀，这个就是我知道现在打电话有很多的就是给我们反馈过来，就是真的是蚕丝被吗，真的是棉吗，
1: 太便宜了。
2: 哎，你这个被子里面有多少蚕丝，刚刚我们品牌方跟我们说这床被子是2斤多重，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哎、
2: 对、就是、
1: 那个大的那更重，3斤多。
2: 对、嗯、就是大家就会觉得真的不可思议，200-300块钱我现在外面去吃一顿小龙虾都不够的价格。
1: 一个人都吃不
2: 好。你跟我说你的蚕丝被是优等品，
1: 你连一个浴巾都不见得买得下来。
2: 对，还跟我说贝壳是全棉的、嗯、然后你工艺还那么好，还能做到可水洗，左想右想觉得不可思议、嗯、我们这边跟大家慎重承诺好吧、嗯、所有的都是我们直播现场，就是您收到跟我们直播现场是一样的，
1: 一样 的
2: 就是因为今天是618的活动。
1: 对啊，
2: 就是这样子，好吧？
1: 您看一看，刚才亚林说到这个全棉的，这个贝壳，
2: 来，拎起来这样子。
1: 我问大家，贝壳100-200块钱要不要？
2: 要，哎，
1: 这么大贝壳要不要？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不对？
2: 我刚想到一点，对对，大家今天订完了可以去超市，去大卖场，你就去大卖场去看一个全棉的贝壳被套。
1: 就个全棉的，
2: 全棉你就去看全棉被套、单一个被套你卖多少钱，是不是也要200多块钱，
1: 对不 对, 对, 不对，
2: 是不是也要200多块钱。我们这床被子里面填的是蚕丝、给您看看这个厚度好不好，里面来给您看看这个厚度、蚕丝，这床被子我们才花200多块钱，看到没有，是不是大夏天，我跟你讲，我跟您说，有这床被子你真的空调都可以就不用一直开着，
1: 开的那么冷都不需要，
2: 对，
1: 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被子的品质呢，你看里外这个内部壁板是一个小粉粉嫩嫩的一个样、颜色
2: 哈，对，
1: 这个粉颜色上面呢就是我们的 A 板呢，也就是这种小碎花的，绿颜色的，就很清新。
2: 是，
1: 实际上我们说5尺6尺不是很准确，它应该是2米1乘以1米5。
2: 对，
1: 它的这种长度啊，其实老两口呢，你只是搭个小肚子，腿呢，我们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不至于盖得那么紧密的。你这一床
2: 一米五吗？
1: 说实在话，压力没了，
2: 暴露身高了，
1: 压力把压力给挡住了。
2: 是，
1: 看你看看是不是？它完完全全够盖的。
2: 是，
1: 你除非您的个子特别高或者怎么着的啊，您可以盖一个大一点的，或者给儿子女儿买。
2: 干嘛那个子高，你这样子转过来呀？
1: 哎，儿子女儿买
2: 人的呀，对。
1: 反正看大家自己的需求都可以。
2: 是。
1: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保证，山水集团里面的，不管你夏季还是冬季，或者不管哪一个啊，人家从来只做优等品。大家听清楚， 只做优等品。
2: 对，
1: 喜欢山水的马上想都不用想，马上入手。
2: 对，优等品为什么跟你强调啊、哦嗯？不是说我真的就是可买可不买优等品、嗯，我可以去买合格品、一等品，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好的蚕丝被达到优等品，首先你用到蚕丝的时候百分百蚕丝。
1: 我们今天一定要优等品，
2: 是
1: 它的韧度、它的含油率，包括它的品质，不能有任何染色的漂白的。如果有漂白的话，你说你盖它干嘛呢？营养都被漂没了。我们盖蚕丝被的目的，很多人女性的那个面膜蚕丝做的。
2: 好的，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价格呢，来在这边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啊。嗯您拿过去的专柜价格是2700多，
2: 我们有吊牌的、
1: 哦、有吊牌，
2: 有吊牌，
1: 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2: 对，
1: 2700多，嗯，这个应该是3000多少，我吧，3899，但是你看啊，都是你是2700多，我去掉一个后面的、嗯、去掉个千，我再去掉一个千、嗯、3300多，200多，
2: 对，
1: 299，399，实际上都让300的情况下谁让的更多，打折扣来说
2: 是
1: 这个，也就是单人被让的更多，别提单人被就以为是双人被切了一半，不是的啊，两回事啊，1米5×2米，大花呢是2米×2.3米的，
2: 对，抢得很厉害的，我们双人被现在只剩12床了，
1: 哦，是这样的，
2: 618当天我们也不来的啊，嗯，
1: 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自己睡，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的儿子女儿，
2: 对，
1: 孙子孙女要上学开学的时候，你都可以给他买一下嘛，真的很不错品质，打电话021-5111-9900。
3: 啊，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山水集团里边自己的品类非的分析的啊，包括设定的非常清楚。
1: 对，
0: 夏天有夏天的，冬天的呢，或者是厚一点的有厚一点的。但是，不管你任何的品类线，全都是优等品。
1: 对，全都是天然蚕丝，对吧？
0: 全都是。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对，然后加工过程当中，大家不用担心一些荧光剂、什么漂白剂、什么甲醛等等等等。因为毕竟我们差不多百年传承下来的，对吧？这些。重伤啊，养蚕啊，包括拉丝勺丝的这些技艺啊，所以你想啊，好的蚕丝被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你自己的使用感受，就一床被子，如果你是说不是透气性那么强的，特别到了大夏天黄梅天的时候，它盖在身上是很闷的，不舒服，
0: 对吧？确实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在北方的时候没有蚕丝，接触了这么的近水楼台，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
1: 哎，以前嘛，也不是南方，也不是所有人都盖蚕丝的好吗？那都是皇宫贵族，一两增丝一两金。古时有一句话就是这样，
0: 就是如果刚盖到好的蚕丝被，其实也是很贵的。
1: 对对对，
0: 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
1: 我们这被子它不好，它也要两三千块钱的价格呢。你想看买一床夏被，2700-3800，是不是也是属于不便宜的价格？
0: 但是要看品质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你们随便定价，有市场监督部门呢，
1: 对，
0: 有定价部门，你敢随便定价试试看的。我们今天给您介绍到的全部都是根据市场定价，我们是优等品。
1: 我们其实
0: 我们的贝壳在这儿呢，成本在这儿呢，
1: 对，
0: 我们的蚕丝在这儿呢，我们不是蚕丝里面掺化纤。
1: 我们
0: 不是给您搞一些那种什么乱七八糟染色的漂白的丝，我们不搞这一套的。
1: 东方购物其实我们的商品采购经理啊，很厉害，真的很有实力。像毕竟开台20多年了，
0: 是的，是的，
1: 杀价、讨价还价、压价的能力太厉害。我已经不止听到一个供应商说了，一家供应商说不赚钱，真不赚钱，真的不赚钱，不想来做。
0: 完全过来做福利来了。
1: 对，
0: 而且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经常听到吧？经常就会听到某一位老总说。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1: 是
0: 这个价格，你回去买一瓶，你睡吧，
1: 是
0: 你回去盖吧，
1: 是
0: 你送人绝对不担心。你别有一些蚕丝被子啊，买完送完人以后说，哎，那个什么王姐，你送我上次送我那什么东西啊？剃睡完以后没两次剃断了，然后那被子没了，薄了。
1: 对，你现在299真的就是买一床什么所谓的多功能被，里面填充的，对吧？这个我也不说别人不好了，反正就是你要买到100%的天然蚕丝打造出来的，这么好的又是全棉表布这个蚕丝被，200多块钱啊，真的也就我们山水双品，对吧？秉着就是那么好的合作关系，然后618的活动才能拿得到的。
0: 对的啊，299。大家自己再想一想，一个贝壳，刚才我跟亚林说，亚林说哦，贝壳，反正亚林经常做床面
1: 嘛，一个被套，你就去想嘛，一件四件套，一个完整的四件套，两个枕套，一个床单，它能耗费多少面料？是不是一个被套耗料最多，
0: 对不对？
1: 耗棉最多，
0: 对不对？
1: 那你想单独你去买一个被套，是不是都给要200块钱
0: 左右吧？
1: 我们没有夸张，有的一个被套都卖500-600，
0: 但问题是
1: 全棉被套都卖500-600，
0: 你里面的丝。甚至应该比贝壳都贵多了。
1: 对，
0: 一斤丝三斤棉，尤其是优等品的丝，我都给你看过检测报告了。
1: 是，
0: 山水的这个他们的企业这个集团里边啊，他们要做丝只做优等品，因此它的丝的价格要贵很多。
1: 对，
0: 棉分369等，丝分369等。
1: 对，
0: 所以今天你拿回去每一个，你看这个，我刚才摸上去滑滑的。刚才亚林说了，这些品质棉的品质贝壳真好，
1: 这一看我就觉得特别的清爽，
0: 对的，
1: 特别清凉，就是夏天闷闷燥燥的时候，看这个被子的花型，我就觉得心都已经凉快几分了，然后你再看我们的做工，对吧？立体的滚绳，
0: 对，
1: 而且是可水洗的工艺，
0: 这点太关键了。
1: 可水洗意味着一个，你不用套被套了，省时间了，
0: 对，
1: 大热天不用换被套，套被套一身汗，对不对？然后可水洗也意味着。我们的蚕丝工艺是不是也来得更高？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蚕丝工艺不够真的到位的话，它是不可以做到可水洗的。
0: 亚林旁边这个放的丝，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把本身的丝胎就拿出来给您看，
1: 对，
0: 您就看这个丝胎的光洁度，它没有漂过白啊，
1: 是，你看，
0: 它不是发黄的茧子，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削口的茧子，不是那些的。
1: 好的天然的蚕丝，你看得到这个？
0: 你看这个光泽度了吗？
1: 看到这个光泽感
0: 吗？如果你经过漂白，它不会有这种光泽度的。
1: 对，而且优等品的蚕丝，它的柔软性，它的韧性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再给你看一下优等品这件事啊，您可以把这个拍下来，相关的电话您去打，我们支持大家来验真伪。如果这床被子不是优等品，您来找我们，您可以让这个什么山水集团倾家荡产的。我都是之前那个他们老总在这，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保证， 你们家的酒席，不管你是下辈还是东辈，必须油灯皮。他说我们举名不用你说，我们只做油灯皮。嗯，如果里面掺了任何的化纤丝、假丝，人家企业都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这么有自信。所以您安心盖，不管是可水洗的下辈今天的纯棉表布，里面是100%的蚕丝，而且还做到的是优等品，
1: 对，
0: 100%用了3个100%，你回去在市场上比一下价。今天选择这里，货到付款再减5块钱都成，扫一扫，我们才200出头、300出头，不能叫5尺6尺，应该叫单人。单人可不是说我把大的被子一分为二，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1米5乘2米1的大的单人哦。
1: 对，1米5乘以2米，对。
0: 对，乘以2米还是2米1，我再
1: 看。很严谨吧？
0: 2米1。啊，1米5乘2米1。
1: 哎呦，我一直说错，我以为2米。
0: 1米5乘2米1啊！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备货不多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1: 今天啊，我再强调一遍，一听到山水大家都安心，这个牌子就是靠谱。
2: 对，
1: 我不管你夏季还是冬季还是任何的，我们全都是优等品，这个里边就让人安心。我盖你家被子，我不盖出假货来，我不会盖出一些漂白的出来，
2: 对，
1: 也别我睡一睡8/8踢得断得不得了了，到时候哦，尤其是今天夏季被啊，它跟冬季被不一样的啊。
2: 嗯，
1: 夏季归夏季，冬季归冬季，就是我们任何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2: 嗯，
1: 你去游泳你得穿泳裤，你不能穿个内裤去游泳，我就是你懂我的意思不？就是大家在夏季的时候你是要亲肤盖的，我所以要可水洗，我要有可水洗的工艺。我冬季被子你让我天天不套贝壳盖也是怪怪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被子的形式。我们夏季被主打的就是可水洗，
2: 对，可水洗，
1: 不让套贝壳。
2: 不是所有我们的被子都是可水洗啊，可水洗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
2: 蚕丝的要求是不一样，
1: 对，
2: 当中的步骤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我们真的是友情提示大家，但是呢，蚕丝还是那个蚕丝，对吧？都是天然的蚕丝，蚕宝宝你看吐出来的丝，你如果去外面买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蚕丝被的话，对吧？50%的蚕丝就可以叫蚕丝被了。
1: 对的，对的。
2: 你剩下的50%是什么呢？
1: 亚玲说的非常好，
2: 对不对？
1: 嗯。
2: 哎，我们今天是填充的100%的蚕丝，
1: 没错，
2: 这个就非常难得。
1: 这是很贵，还有最后几分钟。
2: 对，
1: 我不管大家听299、399，其实对我和亚玲来说没差，
2: 是，
1: 我们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从站在您的角度，比如我刚才说了。您跟您老伴儿跟您爱人，我跟亚玲把这个1米5×2米要，亚玲刚才说是2米吗？我说不是，2米1，
2: 是
1: 它的长度更长。
2: 对，
1: 发现了没有？你其实跟老伴儿，
2: 单人，
1: 哎，
2: 单人的，
1: 这是单人的，它不是双人
2: 的，
1: 所以这个单人被你要跟老伴儿只搭个假设啊，我就这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盖在这儿，腋下，我可能就搭一搭小肚子，
2: 这儿
1: 对不对？就搭个小肚子，你的脚下面多了去了，其实它是完全露脚的。
2: 对，
1: 我去年就这么演示过，我想起来了，我就这么演示，我就说我睡觉我不可能盖到这个，这盖到这儿来了，那我不至于这么睡觉，我一般就搭在这儿，搭在我的肚子上，我只要肚子不着凉就没关系的。所以一般来讲，实际上1米5×2米1，
2: 对，
1: 2米1的长度，
2: 对，
1: 其实是够用的。那你说我跟我爱人本来就是风帘睡，那你就一人一床2米1的不就完了吗？
2: 是，
1: 一人一床1米5×2米1就好了呀。
2: 对，然后都是正反的花型啊，
1: 嫩嫩的，
2: 对，
1: 粉粉嫩嫩的，
2: 绿色的，
1: 多漂亮。
2: 对，绿色的这个花型是我们单人规格的啊，1米5×2米1的，
1: 对吧？
2: 你实在这个尺寸啊，还有一点就是摸不透啊，吃不准，你就单人双人各订一床回去，别付钱嘛。先别付钱呀，
1: 货到付款嘛。
2: 对，你就是，
1: 对对，
2: 然后看到了之后，你自己再决定要留哪一个，付299还是付399，对吧？
1: 还有一个，麻烦我们摄像老师，你看看啊，咱今天带回去这个被子呢，你说我万一马上端午佳节要送人了，你送人归送人嘛，
2: 对，
1: 我说过了，山水集团您安心，我送不出假货来，我送不出漂白来，我送不出什么给你掺假丝来，
2: 对，
1: 不会的啊，山水的集团您安心。我给您做到的什么品？
2: 优等品。
1: 优等品原本价格市场定价就是这么贵，
2: 不是合格品哦。
1: 它不是合格，不是一等哦。所以它优等品就是这个价，你没办法的。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品质不变的前提下，直接做二。
2: 对，
1: 二字开头。
2: 299就这样子的，好吧？一床天然的蚕丝被，你就拿回去了。但是我们最后直播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
1: 没有了。
2: 今天这个直播是我们全新品，又是我们618的促销活动。
1: 哎，
2: 所以在618当天，我们这个肯定是不来做直播，你这个价格也不一定都看得到
1: 了。是，
2: 好吧？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先抢单，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1-9900。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产检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最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实力了没？大家看一看，稍微的，你把手里的家务活放一放，
1: 自己
0: 的别拖地，
1: 对自己的伤员啊，
0: 自己伤，
1: 对自己的基地。
0: 老总熟吧？
1: 是
0: 我们山水集团，刚才说过这个，反复说了，大家说，哎，我怎么看这个牌子熟？对。人家是山水集团的，它是不同的定位。夏季杯有夏季杯的品牌，冬季杯有冬季的品牌。夏季杯主打的就是可水洗，
1: 对，
0: 可水洗的它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可水洗是化纤表布布，
1: 全棉表布
0: 、啊，天哪，观众朋友们呢？
1: 对，特别好看啊！今天这两个花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
0: 200多拿全棉哦。
1: 是买个被套，你可能好一点被套都给要500-600了，全棉被套，对吧？我们今天一床被子全棉的表布，299的价格，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填充的是蚕丝，100%蚕丝，
0: 100%哦，不添加任何化纤的，
1: 工艺可水洗，
0: 是
1: 可水洗，等级品质优等品，
0: 哎，这个太关键了，
1: 是，
0: 你就瞅着优等品，瞅着蚕丝不漂白，不加任何假丝，记住山水的口号，这个集团里面做事情。不掺任何一根假丝，如果你发现假丝了，人家企业都给你。
1: 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买山水的蚕丝被可以花200多块钱？
0: 我没想过。
1: 他们家买一根真丝丝巾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你都买到，买一个小方巾你299你都买不到。
0: 你今天是不是618的活动
1: 是
0: 给大家宠粉宠上天了？
1: 是的，
0: 我东方购物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是限量哦，限时限量，
0: 马上没有了。
1: 当然
0: 老师，我们的不管299、399还剩多少个？哦，每一个都是两三床了，现在因为抢的都好。如果一旦售罄以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
1: 没有，没有预约。
0: 今天啊，首发，今年2026年是首发夏季被，
1: 对，
0: 可水洗。100%纯棉的，尤其是真丝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蚕丝的，真正的蚕丝的，而且还100%的优等品。
1: 对，
0: 3个100%您就盖吧，自己睡，送人，首先安心。蚕丝被这个东西啊，最让人害怕送礼，为什么？万一送出品质差的，人家怪你。我们今天山水集团的没有任何一根假丝，
1: 对，
0: 安心送，安心盖，而且被子上是有价格的。
1: 是的，有吊牌价，有独立包装，对。
0: 那个贵的更的，那个什么什么双人的那个更贵，
1: 3899，
0: 对，3800多的。
1: 对，
0: 赶紧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实力了没？大家看一看，稍微的，你把手里的家务活放一放，
1: 自己
0: 的别拖地，
1: 对自己的伤员啊，
0: 自己伤，
1: 对自己的基地。
0: 老总熟吧？
1: 是
0: 我们山水集团，刚才说过这个，反复说了，大家说，哎，我怎么看这个牌子熟？对。人家是山水集团的，它是不同的定位。夏季杯有夏季杯的品牌，冬季杯有冬季的品牌。夏季杯主打的就是可水洗，
1: 对，
0: 可水洗的它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可水洗是化纤表布，
1: 全棉表布
0: 、啊、天哪，观众朋友们呢，
1: 对，特别好看啊。今天这两个花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
0: 200多拿全棉哦，
1: 是买个被套，你可能好一点被套都给500-600了，全棉被套，对吧、我们今天一床被子全棉的表布299的价格、里面填充的是什么？填充的是蚕丝，100%蚕丝，
0: 100%哦，不添加任何化纤的，
1: 工艺可水洗，
0: 是
1: 可水洗，等级品质优等品，
0: 哎，这个太关键了，
1: 是，
0: 你就瞅着优等品，瞅着蚕丝，不漂白，不加任何假丝，记住山水的口号，这个集团里面做事情。不掺任何一根假丝，如果你发现假丝了，人家企业都给你。
1: 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0: 200多还有
1: 买山水的蚕丝被可以花200多块钱？
0: 我没想过。
1: 他们家买一根真丝丝巾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你都买到，买一个小方巾你299你都买不到。
0: 你今天是不是618的活动
1: 是
0: 给大家宠粉宠上天了？
1: 是的，
0: 我东方购物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是限量哦，限时限量，
0: 马上没有了。
1: 当然
0: 老师，我们的不管299-399还剩多少个？哦，每一个都是2-3床了，现在因为抢的都好。如果一旦售罄以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
1: 没有预约。
0: 今天啊，首发，今年2026年是首发夏季被，
1: 对，
0: 可水洗，100%纯棉的，尤其是真丝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蚕丝的，真正的蚕丝的，而且还100%的优等品，
1: 对，
0: 3个100%您就盖吧，自己睡，送人，首先安心。蚕丝被这个东西啊，最让人害怕送礼，为什么？万一送出品质差的，人家怪你。我们今天山水集团的没有任何一根假丝，
1: 对，
0: 安心送，安心盖，而且被子上是有价格的。
1: 是的，有吊牌价，有独立包装，对。
0: 那个贵的更的，那个什么什么双人的那个更贵，
1: 3899，
0: 对，3800多的。
1: 对，
0: 赶紧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餐刀啊，这个已经是进入到了黄梅雨季了，所以大家一抬头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了各种的斑斑驳驳，霉点子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呢，需要地方的刷新啊，快速给大家呢换新。那今天我们是来到运河路的地方刷新的门店。为什么来门店呢？就是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艺，包括它刷好的样板间，都可以大家呢眼见为实去了解到。那为此，我们今天请出了地方的王总，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王总，欢迎。
1: 东方部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黄梅天到了。幸福为你们带来了新的一套绽放案。
0: 是的，我们上一次直播就是好多好多顶啊，
1: 是
0: 也是订了很久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也是挑着在就是黄梅天，其实大家说了先上了洋房，
1: 是，
0: 然后呢给您出具报价，
1: 是，
0: 还可以到门店来挑挑自己喜欢的材料，
1: 对，
0: 比如说你的涂料呀、环保的艺术漆，
1: 对，
0: 各种的款式的艺术漆等等，然后就趁现在来刷新施工，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对，但是一定要抢名额，哎、一定要抢名额。
0: 是我们说到了地方刷新，看一下今天给到大家的几大服务啊。我觉得先把这个服务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啊，见面就有好礼，樱之花的小苏打一共是6罐。王总，什么叫见面礼？
1: 就是不论你签不签约，都会送到你手上。
0: 嗯，最好哪怕不签单
1: 都没有问题。
0: 我这6罐小苏打，而且它是可以洗果蔬的小苏打，今天送给大家。然后再来完工礼，全部刷完之后，我们再送一个，这个也是特别好，也是首次出现啊。
1: 是
0: 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1: 没错，
0: 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
0: 现在很流行。而且地方过道的承诺是帮大家免费安装好。
1: 是的，没错。
0: 完工大礼再有啊，就是200块钱东方购物的礼品卡，
1: 对，
0: 这个相当于再给你补贴了200块钱。
1: 对，而且只有东方购物的会员才会有。
0: 哎，那我们说到这是我们今天的福利，那只有今天定下我们1535块钱的定金的朋友，才能享受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
0: 如果你今天没有定定金。
1: 没有，
0: 直接送到某地位，
1: 不能有了，
0: 好吧？今天是一定是把名额先定下来。好，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地方刷新登录东方部应该也有着将近10年了，
1: 对吧？10年，对。
0: 好，三大优势，第一点啊，叫不用你动手。第二点，全程无浇水。第三点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过的，
1: 是没错，
0: 按平米报价。好，每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先说第一点，不用你动手。很多人都说啊，什么叫不用你动手？来看看我们现场，到你家里去，比如说我的客餐厅需要刷新，好，我的公共那些不刷新的区域，王总是需要我自己搬椅子？
1: 不需要，不需要您任何的动手，不需要搬家具，所有活交给我们的师傅去完成。
0: 哎，甚至我们说之前有户人家他是红木家具，
1: 是
0: 很名贵很重的红木家具，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进行免费的搬移啊，也同样是包含在套餐当中。
1: 是，
0: 好，除此之外，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桌子也好，椅子也好，包括你下面铺的地膜也好，全帮大家都铺得整整齐齐的。
1: 是的，
0: 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刷新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灰尘，
1: 是的，
0: 涂料会滴在地上面。来，今天我们看好了，它甚至还有一些强力粘胶带，就是帮大家在这个不刷新的区域当中全部帮大家贴合好。
1: 对，
0: 未来在刷完新之后再把它撕开来，
1: 是
0: 就跟新的一样。
1: 对，清洁的时候会帮你把全部的地膜全部撤走。
0: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也做到非常好的一点啊。好，除此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第二点。来，我们以前说到它的工具啊，刚刚说一直以来刷新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种叫牛皮纸，
1: 是，
0: 对吧？牛皮纸呢，它很粗糙，
1: 对，
0: 颗粒感很强，一刷新全部都是灰，
1: 对，灰天灰地。
0: 哎，在整个家庭当中真的是扬尘满天，
1: 是，
0: 您自己可能就无意当中就吸进去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升级到进口的打磨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打磨机这个面积很大，
1: 对，
0: 打磨的速度就很快。第二个，它孔洞也很宽，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一边打磨一边吸的能力就特别强，所有都会吸附在这里，所以基本上你家里面这种扬尘满天的情况你是看不到，
1: 完全看不到，
0: 好吧？好，那有了这两点的一个保证之外，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看好了我们刷新的工艺，对吧？我们说整个在刷新过程当中有啊，从它的底漆开始，墙面的基层处理开始，然后再进行墙面的加固。很多人都会发现哪里最严重呢？比如阳台，
1: 是，
0: 比如说像靠近窗台的区域，
1: 对，
0: 这些地方可能外面外墙是承受着风雨交加、阳光暴晒，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墙体本身就已经是年久失修，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帮大家墙面的加固，包括还做好了防水处理。哎，这点防水处理非常重要。
1: 是的，尤其黄梅天，
0: 哎，
1: 这两天可能大家的感受就非常明显了。
0: 是，
1: 下雨的时候有些地方会一点点的渗水进来，
0: 真的是。对，你像这个明天好像是大雨到中雨，
1: 对，
0: 毕竟黄梅天这个雨啊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
1: 是，
0: 然后出了梅之后呢，高温天气时不时还会有一阵午后局部雷阵雨。
1: 是。
0: 甚至还有在八九月份
1: 台风要来了，
0: 台风天气，所以防水工作一定要做好。好，防水做好了，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面层收光，底漆和面漆。
1: 是，
0: 所以用了这么多道工序之后呢，大家会发现，第一点，我的用到的这个工艺是非常的专业，
1: 是，
0: 这也是有别地方有别于我们说到的马龙游击队，
1: 对，
0: 对吧？小门店，对吧？对，小品牌，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可能用起来不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大品牌，而且跟万物这么专业的平台来进行联合。好，第二点，我觉得除了这个它的工艺很先进之外，用到的材料啊，非常的环保。
1: 是，
0: 好，我们给大家承诺到全程不用一滴胶水，所以哦，你看 VOC 含量，对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这个数值80就可以，
1: 是，
0: 我是未检出。
1: 对的，
0: 甲醛含量很重要哦，小于等于50，未检出。
1: 是的，
0: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未检出。
1: 是，
0: 包括这种啊，你看重金属的含量等等等等，全都是未检出。为什么未检出？就是因为我一滴胶水都不用。
1: 对，
0: 刚才有句承诺叫即刷即
1: 入住，对，
0: 甚至还有人说我今天就不高兴，搬出去了，
1: 边刷边入，
0: 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1: 是的，
0: 为更好的解决了我们的环保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啊，来各种不同的涂料也是供大家选择，这些都可以选吗？
1: 都可以选，魔术漆，然后艺术漆、儿童漆。像我们墙上就呈现的是魔术漆，一般的魔术漆的效果，有不同的材质，云锦绒啊、小羊皮啊，现在都是特别网红的一些材质。小羊皮它的肤感很温润，然后云锦绒就有一些我们一些阿姨她喜欢刷在这个背景墙后面。OK。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到门店来直播，就是让大家，因为这些在模式可能未必能摆得下，
1: 是，
0: 那么我们到门店来呢，让大家亲手去触摸，亲自甚至打开罐头都可以去闻一闻，
1: 是，
0: 没错，比较有环保性，对吧？艺术漆，很多人说艺术漆其实就是专门点缀用的，
1: 是，
0: 锦上添花的，
1: 是的。
0: 那么包括像我的底漆啊、面漆啊等等等等，通通都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没错。
0: 所以看到这里啊，给大家先来。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从说为啥要在这个阶段来选择地方刷新？你看看这些墙面的问题，
1: 是，
0: 这个也是我们从顾客家里面收集过来的，
1: 对，
0: 收集过来的实拍照片。他们家你看窗台下面的起皮，包括你天花板上面的这种一大块一大块
1: 开裂
0: 开裂的情况，我们家以前最早也是，因为我们家最早是在一楼反潮的情况特别多，
1: 对，
0: 对吧？包括你之前可能涂料的工艺没那么好，
1: 没那么好，
0: 刷新的技艺没那么先进，
1: 是的，
0: 所以可能就会产生空鼓啊、开裂呀、啊，对吧？粉化呀、啊，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你看看上去，哎，这个家
1: 整个顶掉下来，
0: 真的是楼上的这个防水没做好，影响到的是两户人家的家门顶的体
1: 子
0: 啊，真的怎么样子？然后包括像粉化，包括还有飘台，你看啊，这个天儿咱们是要开空调的，
1: 是
0: 开空调你要除湿，
1: 对，
0: 但是外面的这种湿气啊，你稍微一开窗它也会进来，
1: 对，
0: 所以冷热不均呢、啊，它容易导致那些细菌孢子的一些出现，
1: 是的，
0: 这种霉斑霉点大面积存在你家的话，那影响到是自己的呼吸，
1: 对，
0: 你会闻到一股寡米的，
1: 对，
0: 米斗啦，米斗啦，然后还有你看。再来，来，包括像这种墙纸，
1: 对，
0: 早些年我们说墙布、墙纸很流行，
1: 是
0: 刚刚开始贴的那几年，其实是没任何问题，
1: 是。
0: 但是，哎，我们说过了没几年之后啊，这个也开始发霉了，
1: 对，
0: 对吧？撕开一角，墙纸的各处
1: 全部闷在里面。
0: 所以你说我今天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找马路游击队。对吧？大家说放心了，你第二天的时候，哎，发现你过了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找不到人了。
1: 对，
0: 他用的材料环保吗？打个问号。
1: 是，
0: 报价是不是精准？打个问号。出现问题有人管吗？打个问号。
1: 对，
0: 你要在找这些平台之前，你要自己先把这些问号给解决了。
1: 是，
0: 我们帮你解决。
1: 是，
0: 我们怎么帮你解决？你看好了，立邦这个啊，我刚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全部的涂装，
1: 是，
0: 也就意味着，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一个自己单独住的一套别墅，
1: 是，
0: 外面。管不管？
1: 管。
0: 铁艺栏杆管不管？
1: 管。
0: 包括里面的飘台、地板、墙面等等等等，凡是你需要解决，刷新也好，防水也好，立邦全部都帮大家管到。
1: 是的，没错，
0: 管到了，对吧？好，接着再往下看，今天你虽然定了定金，
1: 是，
0: 对吧？但是你可以得到哪些免费的服务呢？第一点叫专业的免费检测，王总，这个怎么理解？
1: 这个是由我们立邦专员上门帮您做一个墙面的体检，帮您充分的分析您家里的墙面是有些什么问题，包括像黄梅天前面看到的这些问题，发霉啊、开裂啊，我们是通过专业的工具帮您出具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
0: 屁股。是的，所以有的人家说我今天是靠到五当地了，是吧？靠在河旁边，哎，这个好，这个湿度会非常大，它要比那些小高层、高层的楼房，它的湿度会更大，
2: 是
0: 它导致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2: 是，
0: 我们帮您检测，
2: 是
0: 为啥每年这个地方它老是在那儿渗水漏水？
2: 是
0: 啊，这一步之所以是免费的，哪怕我最后不签单，
2: 是
0: 我你出的报价我不付款，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0: 我们墙面的基本问题症状，
2: 留给您
0: 根源。告诉我，
2: 对，
0: 而且现在还能拿到六罐小苏打，
2: 小苏打，对，
0: 对吧？如果你接着要交给李邦来做，刚才说了啊，来，李邦做我的翻译，我身体全部刷完之后。

0: 我们就以这个儿童房为例，因为儿童房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已经是比如说是这个暑假开始，
1: 是
0: 带孩子会出去玩，
1: 考试考好
0: 了，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好，家里这个房间空出来了呢，
1: 是的，
0: 下个学期他要再高一个年级了，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小升初、初中升高中，
1: 对，
0: 是不是要给他以前的这种同序的房间稍微规整一下，
1: 是，
0: 对吧？好，我们看啊。30平米的涂刷面积
1: 是
0: 儿童房解决哪些问题？墙面的涂鸦那是小时候涂鸦，大了不涂鸦了，
1: 对、哦。
0: 但是涂鸦的痕迹留在上面了，我帮你改造好。
1: 是
0: 墙陈旧暗淡，哎呦，已经是发黄了，发乌了，颜色单调了。好，帮你解决。抗菌护敏，
1: 帮你解决。
0: 哎，也帮大家解决。30平米的涂刷面积3880元起，
1: 是
0: 为什么说起呢？因为每家每户用到的材料的等级、涂料的型号。不太一样，但就这个价钱，
1: 是
0: 未来5年、未来10年，孩子生活在自己的空间当中，是不是也很开心？
1: 是的，没错，
0: 对吧？今天只需要一个定金，就可以获得我们免费上门测量，
1: 是
0: 免费出具报价，
1: 对的。
0: 哪怕你最后不签单，没问题的呀，
1: 是的，
0: 定金照样退给你，
1: 是的，
0: 6罐小苏打是照样送的，好不好？哎，然后定下定金的朋友呢，来给您看一下今天啊，我们可以享受，先拍下这个定金款，听我们一句，
1: 是
0: 因为在立邦的门店。他应该是都要全额付款的，对吧？
1: 对，
0: 王总，
1: 是的，
0: 是吧？都是要全额付款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就可以啊。可以让我们的师傅专业人员上门检测，制定方案，明细报价闭口合同。哎，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就是在我们师傅上门制定这个报价之后，除非是您增加材料，我们是一分钱不会再增加额外的费用。
0: 哎，哪怕你说未来可能出于师傅本人对于你这个房屋的判断
1: 评估，对
0: 评估，他说要需要增加，那也是立邦替您出了这笔钱，
1: 没错，
0: 明白吗？这就是闭口合同的好处。然后再来，签完合同之后，咱们开始了，但上门之前先给你遮蔽保护，
1: 是。
0: 专业施工
1: 是
0: 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
1: 是，
0: 那就意味着今天从第一步的拍下定金到最后一步全部刷新完，中间所有的比如说3天5天一个礼拜，
1: 对，
0: 一放六次，哎，这个就特别好，
1: 是，
0: 对吧？验收完成你满意了再收取余款，然后再来清洁归位，安心置办，最后才是赠品发放。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赠品啊，这个是我们的定金券，
1: 这张券只有东方购物有
0: 啊。你看啊，不用你动手，轻松住新家。
1: 是的，
0: 这是东方购物的定金券。
1: 是，
0: 师傅上门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测量的报价服务，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好，完工大礼。
1: 是，
0: 完工大礼是送给大家，
1: 一定要记住，只有东方购物才会有。
0: 200块钱礼品卡
1: 是
0: 送。施工完成之后，再给你一个欧普的36寸风扇灯包安装的，
1: 是没错。
0: 英之花的小苏打，不管你定不定，不管你签不签，我都送给大家，
1: 你可以
0: 送，好不好？所以黄梅天来了，大家说，哟，去年黄梅天气，我们家真的是墙壁、地板各种问题，然后就趁着现在，
1: 是的，
0: 也挺好一个施工，
1: 是的，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拍一下我们的名额啊，021511，请坐。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很多人都会发现我们家刷和没刷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吧？
1: 对，没错。
0: 哎呦，这个日子嘛，总是越过越好的，
1: 是，
0: 对吧？大家说家其实是一个特别温馨的港湾，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世界杯一样，
1: 是，
0: 对吧？你坐在沙发上一看世界杯，哎，电视背景墙
2: 裂开来了，
0: 哎呦，真的是，哎，
2: 心里像龙，哇塞！
0: 哎，你们碰到过这种？
2: 有好多，而且比如说在床后面也会裂开，啊，这些发霉，窗台边上发霉的特别多，东三墙、西三墙，尤其上。黄梅天，我们上门季节很多顾客都是这个问题。
0: 那你们上门的时候基本上会给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2: 免费季节啊，然后呢做到如果说是签约的话不用你动手，全程无浇水，然后在完工之后再收取余款。
0: 对，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好几段那个 VCR。
2: 对，
0: 老阿姨姓马是吧？
2: 对，马阿姨，
0: 马阿姨，对，就是她几年前找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就各种墙壁，而且她刷了好几个。
2: 对，因为她的问题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涂涂画画，甚至她一楼发霉的地方也很严重。哎，那当找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她年纪大了，家里全部是，
0: 是，
2: 动都不能动。
0: 哎呦，你怎么办？人没有这个力气去搬，
2: 是
0: 年轻人想刷吧？哎，
2: 没时间
0: 去刷，没时间去搬，
2: 是。
0: 所以这时候是找到我们的正规的服务，
2: 是吧？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来到，有很多朋友是刚刚从新闻综合转台过来看，
2: 是的。
0: 我跟王总站在这个地方是他的门店，
2: 是的。
0: 啊，我们已经是远离演播室，离开演播室，为啥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整个的样板间，
2: 是
0: 看到我里面所有的一些涂料的规格型号，
2: 是没错，
0: 甚至我的服务怎么做的，
2: 是。
0: 王总身后的那个就是我们说服务的规范性，
2: 是，
0: 对吧？我连厨房间，哎，什么？
2: 是啊，而且规矩是能用完用光，不影响你使用。如果你边刷边住，你还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饭。
0: 是，你看他还做了一个口子。
2: 对，
0: 我做饭什么都可以。
2: 对，
0: 对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卫生间，
2: 是，
0: 比如说卫生间那个区域要进行刷新，
2: 对，
0: 那卫生间也会帮大家包很好。大家正常的洗漱和洗浴，
2: 是吧？
0: 这个我觉得其实都特别好。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为啥你要选择刷新。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2: 是，
0: 这户人家呢应该是东三墙，
2: 东三墙
0: 客厅，
2: 对，
0: 对吧？客厅案例，你看这，哎呦，这个墙啊真的是，
2: 我靠，壁浪上黄梅天台风天之后，全我的出来了。
0: 真的是，它有可能其实放的是个沙发，
2: 是，
0: 或者是放了一些其他不太容易搬动的家具。
2: 是，
0: 那么天长日久之后，这些家具它就发霉。
2: 是。

0: 内，而且像这种墙壁啊，说实话已经现在2026年
1: 是
0: 装修审美
1: 了，是
0: 我们看现在，对吧？不但是解决了漏水啊、防霉的问题、除霉的问题，我还帮大家全部刷
1: 全面换新。
0: 如果试想一下，您的家人、您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啊充满生机盎然又非常温馨的环境在工作和学习，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来，接着再往下看，你看这个孩子
1: 儿童房，
0: 对吧？来，
1: 画的到处都是。哎
0: 小时候对吧，十来岁他，
1: 是的，
0: 现在长大了他可能哎还住在里面的时候也会对这种自己都觉得害羞了，
1: 对，没错
0: 啊，不好意思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那借着儿童房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儿童房刷新。因为有很多家庭会说孩子暑假出去玩，
1: 是
0: 往该怎么空出来，
1: 对，没错，
0: 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解决一下，30平米突然面积不小了，
1: 是的，
0: 基本上30平米突然面积你的孩子房间应该在15个平方左右，
1: 是的，没错，
0: 10到15个平方米左右，对吧？好，解决这些问题，墙面涂鸦、陈旧暗淡等等，3880元起。
1: 是
0: 每户人家用到的涂料，比如说这户人家他用的是漆，可以吧？
1: 没问题，
0: 对吧？我各种的工艺我都给他的防水啊、铲墙我都用上去，也都没问题了。
1: 是的，没错，
0: 都可以包在里面，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面前的两个模型，
1: 是
0: 说防水工作其实是要摆在优先位置，
1: 是的，
0: 什么意思呢？夏天的这种雨啊，哎，
1: 我的一个
0: 墙的天气，它水是打在上，是浇在上面，
1: 是的，没错，
0: 浇在你的外墙上，
1: 是的。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两个工程模型，一个呢是没有经过立邦防水处理过的普通毛坯房，
1: 是，
0: 对吧？它水泥墙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倒水的这个区域就是模拟外墙在渗水，
1: 是的。
0: 好，你看一看，把这个水倒进去，模拟一下那种啊瓢泼大雨的时候，你外墙经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渍浸泡，哎，能回头啊？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那种水渍，之前的水
1: 是
0: 慢慢
1: 慢慢，您可以看到它会慢慢慢慢的渗透出来，甚至您看原先我们这个墙砖上都会有对水渍，哎，对，水渍或者是一点点的这个印记会出来，
0: 哎呦，
1: 你看这边
0: 出来了，
1: 这边
0: 已经出来了，
1: 对，这边
0: 出来了，
1: 慢慢慢慢的就出来了。
0: 你肯定不是毛坯房这么住的，
1: 是
0: 你在这一层上面，它是比如说刷涂料，
1: 原先做了涂料，
0: 好吧，好吧，或者是涂料上面再铺墙纸，
1: 是。
0: 那你想，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涂料，
1: 是
0: 让你涂料就是马上就发霉啊，
1: 是的，没错，
0: 对吧？好，涂料完了之后，你如果再往下看，它可能是影响到你的地板，
1: 对，踢脚线，
0: 哎，你的脚开了呀，是行啊等等，
1: 对的，
0: 好吧，好。但是我今天如果是选择立邦，我单独给你做一个阳台防水，
1: 是的，
0: 可以做，
1: 可以做，
0: 可以做的啊。来，我们同样给大家来看一看外墙，整整一大罐水倒进去，
1: 是
0: 出现像刚才这种同样的情况呢？
1: 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立邦的金瓷膜是外漏内置的防水，它不会像没有处理过防水一样的这个墙。
0: 你看，我给他同样的时间，
1: 是
0: 我甚至还可以给他多一点时间，
1: 是一直放着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
0: 它就像好比像我们给这个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
1: 是
0: 真的叫滴水不漏。
1: 不漏，对，
0: 哎，真的叫，甚至它下面，你看这里已经漏得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哎，这还是我们的台面。
1: 是，
0: 如果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地板，
1: 地面，对，
0: 地面呢？但是我今天这个来，我外面的水再多，把它打了，它完全都不会漏进去。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立邦的工艺是什么。来，立邦就是为大家带来除了刷新之外，刷新是解决我们的工
1: 作，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墙壁的里子
1: 是
0: 到底如何，
1: 是
0: 基层处理、墙面加固、防水处理、接缝抗裂、再挂网、再面层、再通用底漆，
1: 是，没错
0: 了，全套做完之后，很多人在说了，立邦的涂料嘛当然是环保的了，那么怕就怕那些什么呢？欠缝膏，
1: 是
0: 耐水腻子
1: 辅材，
0: 腻子粉，
1: 是，
0: 对吧？这种辅材，我告诉你，我们无论是辅材也好，主材也好，全都是经过了一个合格的检测。看好了啊，来，立邦的这一款啊儿童漆，它的检测结果是 VOC 含量，国家标准是这个，我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0: 甲醛是这个就可以合格，
1: 是
0: 我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0: 等等等等，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为啥你要选择电视购物这个大屏？我多说一句，其实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电视台，
1: 对的，
0: 为大家选择一个放心的品牌立邦，
1: 对，
0: 选择到我们是服务了22年上海滩整个上千万用户的一个信赖，
1: 是的，没错，
0: 好吧，两相结合，所以大家说，哎呦，现在各种的渠道也有啊，
1: 是
0: 啊，手机打开了也有，对吧？各种平台，但是你说像这种刷新服务，像这种相对单价 总归比你要买一盒牛奶啊，买一些吃吃喝喝东西要贵一些的东西，你一定要脑子里要紧绷一根弦，
1: 是
0: 这家品牌商他只做了多少年，
1: 是
0: 对吧？你到第二年他如果有问题是不是还找得到，
1: 找得到人，对，
0: 用到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1: 是的。
0: 我上海人很讲合同精神，契约精神，给你签一个负责任的法律效力的闭口合同，
1: 是的，没错，
0: 这些都是大家要考虑的，好吧？所以刷新完之后你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你就会完全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1: 是
0: 对吧？你甚至说我今天家里面呢就这些局部的区域改造，我刷一面墙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0: 但是在这个墙当中我不想再刷其他的颜色，我就想用金属漆、艺术漆、魔术漆点缀，
1: 完全没有问题。对，
0: 来再往后看，来我们就给大家过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快装，
1: 对
0: 吧？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定下名额，
1: 是
0: 也没问题的，好不好？好，不多说了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有几点特点啊。第一点，来不用你动手啊，这个就是从一开始的进场到最后的撤场，
1: 是
0: 自己的手就插在裤兜里就可以了。
1: 对，
0: 所有的服务、所有的搬移，甚至最后的归位，
1: 都是由
0: 动手，
2: 对，
0: 是吧？第二点，来进口打磨机，
1: 是
0: 就是不会让你家里成为一个灰天的工地了。
1: 是的，没错，
0: 因为我用到的是这种进口打磨机，
1: 是
0: 不是以前的牛皮纸、沙皮纸？
1: 是，
0: 好吧。第三点，哎，我们叫一滴胶水都不用
1: ，
0: 所以环保更安心。
1: 是的，
0: 今天我再加一句。我告诉你，今天独有的赠品方案，这个应该是立邦全渠道
1: 唯一，只有在东方购物
0: 才会有。
1: 我谈了好久，真的是
0: 摊下定金款1530，
1: 是
0: 您不吃亏。
1: 是
0: 第一点，得到一个免费上门检测的机会。
1: 是的，没错。
0: 哎，在门店你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1: 是的，全额要付款。
0: 要全额付款。
1: 是的，没错。
0: 好吧，我今天只要这个定金数拍好之后，上门检测，满我签单付款，不满意。
1: 不满意
0: 全额退，
1: 退，
0: 但是樱之花的6罐小苏打我照样送
1: 给您。
0: 如果你选择立邦签完合同，然后再来，我们说，合同完工之后啊，全部完工之后我再付余款，
1: 是，
0: 好吧？完工以后我还有两大好礼呢，
1: 是
0: 一个是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包安装的，
1: 是
0: 这夏天正好用得到，
1: 对的，
0: 空调的好伴侣，
1: 是的，
0: 还能省电呢，
1: 是吧？
0: 然后再来200块钱东方
1: 购物礼品卡，
0: 又省钱又安心，
1: 是
0: 选择东方购物。您的明智之选，抓紧时间，黄明天来了，
1: 赶紧！哎，我们师傅先上门帮您做体检，然后还可以帮您安排工期。
0: 今年解决了黄明天解决问题，以后每年的黄明天
1: 都不需要担心，
0: 哎，好吧，
1: 坐电醒来，
0: 放放心心的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4: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3: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4: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3: 啊？什么？
4: 对，哎，
3: 这全部都是吗？
4: 全部是的。哎，
3: 天哪！这个
4: 电风扇，
3: 淋浴风啊，
4: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3: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4: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了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3: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4: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3: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的？
4: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3: 哦，真的啊。
4: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3: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4: 都是红，全是红木。
3: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4: 空调对吧？
3: 真的。
4: 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多封好，对不对？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3: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
4: 严严实实的，
3: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4: 对，
3: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2: 好，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4: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说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3: 哦，
4: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3: 就是等于说
4: 当中
3: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4: 对对对对，
3: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4: 不付，到现在一分钱没付，
3: 特别省心，放心。
4: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
3: 哦，
4: 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3: 就是等于说不喝
4: 人家
3: 的水。
4: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你看。
3: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4: 不吃，
3: 就是喝自己的水，
4: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3: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4: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3: 嗯。
4: 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那确实这个房子它刷不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很多人说我今天换了一台电视，我换了一个沙发，我买了一个新床垫，我觉得这些装修是家里面的一些内部设施和改造，您要想到这些，您的墙壁是不是更应该好好关照，
1: 是，
0: 因为你想墙壁的面积是你建筑面积一到两倍左右，
1: 是的，
0: 你就算是80平米的房子，你可能建筑你的那个建筑面积50到80，
1: 对
0: 吧？你墙壁面积也在100来平方，
1: 对，100来平方，
0: 对吧？70多到100来平方，所以它要有问题，哎，是不是一目了然？
1: 是，天天都能看到。
0: 对啊，比如说，其实王总他们施工最多的区域，像客厅
1: 是没错，
0: 阳台是
1: 阳台，
0: 对吧？然后还有卧室的飘台，
1: 是，还有一些过道，小朋友画的，你可能每天走过去都能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0: 你还记得你们最就是？就是最老的小区大概是到现在多少？
1: 我们其实10年前就开始做刷新服务，
0: 对，
1: 其实有很多顾客已经装修了20年，
0: 十年前就装修了20年，
1: 对，
0: 那就是90年代的房子，
1: 对，是的，
0: 对吧？我们接到过的单子还有80几年的房子，
1: 是没错，
0: 这些房子那本身房屋质量没什么问题，
1: 是，
0: 但是房子的沉降
1: 是
0: 变形开裂，那
1: 原先的工艺，
0: 哎，
1: 原先材料哎都会有问题，
0: 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来说呢，也是带来了一种福音，而且今天是只要拍下我们的定金券1500多，
1: 对，
0: 1500多啊，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锁定名额。门店是怎么付款的？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是，
0: 全额付款。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说去刷新之前
1: 顾家里、
0: 的一些照片，
1: 没错啊，
0: 这个你看，
1: 这个是台风天。台风过后特别明显的一个问题，飘窗边油渗进来，它有起皮的非常严重，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就是前面潘老师说到的房屋沉降，
0: 嗯，
1: 会导致你的原先的供应不行，不好的情况，
0: 特别是一些高楼层的低区，
1: 是，
0: 比如说总高是20多层楼，
1: 是，
0: 你在2、3楼、1、2楼的时候，因为房真就是一层垒上去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可能越，当然你也越接地气，
1: 是，
0: 对吧？但是你房子的变形程度、墙壁的开裂程度、老化程度会更高，
1: 是的，没错，
0: 这些内部的设施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物业来解决，
1: 是的，
0: 当然你今天付另外一种方式，
1: 是，
0: 对吧？但你说外墙的要动用维修基金，
1: 是，
0: 那是要整户楼栋要同意，这个手续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比较复杂一些，
1: 是的，
0: 那怎么样能够既快又好又能更加的钱
1: 找力，
0: 找地方，好吧，
1: 对，
0: 好，再给大家往下看啊，比如说像这个，对吧？吊顶上面的这一大，这个不是我们说后期 P 上去的，
1: 是，就是实景，全部都是实景，哦，
0: 甚至我们说之前有户人家说，大家一起去呼呼，
1: 特别荣光了，
0: 特别荣光，
1: 对，
0: 他一下子一大盘 P 掉，
1: 因为吃火锅嘛，有水蒸气泛到了你的墙顶上，然后就开始往下掉，
0: 对，
1: 是吧？
0: 你看粉化
1: 是，
0: 哎呦，它露出这些黑的地方是水泥墙还
1: 是原先的水泥墙？这种呢，可能是像我们上海有很多自建房，
0: 它水泥墙不该是这个颜色。它为啥这个颜色呢？它已经是有水渗进去了。
1: 是的，没错，
0: 没有做过防水。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你看这种，还泛碱
1: ，对，
0: 泛碱在靠近河道的，比如说你家里面居住，比如说靠近苏州河的，
1: 是，
0: 对吧？景观是不错的，
1: 是，
0: 但是可能水汽也比较高一些，
1: 是，
0: 对吧？包括像一些河浜边上啊等等，然后像这个飘台，你要开空调的时候，夏天的冷热和冬天的冷热一样会导致发霉，
1: 是的，
0: 一旦有冷热不均就会有水汽，
1: 是的，
0: 水汽散不出去积聚在里面，它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我们不是说先帮大家除霉，我们先帮你铲掉，铲到这个霉斑的发源地，
1: 对，
0: 再给你
1: 再做，
0: 好吧？墙纸的发霉，
1: 墙纸是上海那边墙的一个，
0: 对，
1: 因为原先10年前、20年前上海的居民朋友们喜欢用墙纸，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墙纸撕开来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强烈的霉菌在里面，嗯，水蒸气全部闷在里面。
0: 我们家以前也是装墙纸的，然后有一年我就会闻到一股就是哪里来的味道，霉
1: 行为的，
0: 我就是像食物
1: 这个味道
0: 变成那种味道，后来我才再一次偶然，因为它我也是那种墙纸也会卷开了，
1: 是，
0: 也会翻开一个角，然后我顺藤摸瓜，我发现哎呦，它里面全墙纸贴的那一屁股，真的是完全没法，
1: 是，
0: 所以最后还找到地方刷新，
1: 是，
0: 然后这个其实像比如说它这里有
1: 有一些家具，我搬出来之后会发现全部里面已经长了霉斑霉。
0: 为啥会这个情况发生？
1: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前面潘老说到的这个水蒸气没有办法处理掉，包括它原先的施工工艺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防渗透的一个工艺。
0: 对，所以像这种问题，我们立邦同样是帮你解决。
1: 是，
0: 但是不是说简单？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不是说简单给你刷个金，不是的。
1: 是，
0: 大家说，哎呦，那现在渠道也很多，对吧？那我为什么会找这个立邦的刷新？这是马路油漆队，
1: 对，
0: 它的工艺质量能保证吗？
1: 不能保证。
0: 它的规范程度你满意吗？
1: 售后都没办法保证。
0: 地上全是报纸，对吧？走路一阵风带起来，全是一阵扬尘。
1: 是，
0: 然后它用的材料环保吗？售后有保障吗？刚才王工也说了，你第二年、第三年万一有问题，这家店还在吗？
1: 找得到啊？
0: 所有都是一些问号。
1: 是，
0: 好吧。但是立邦今天都是给到您的是惊叹号，什么意思？第一点，我所有的墙壁
1: 都能解决，
0: 美缝对吧？阳台全屋打胶，外墙，有的人说我刚刚入手了一套这个
1: 学术，
0: 对吧？还是怎么样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它的外墙也好，对吧？楼层。复式房子的楼层楼梯重新刷新
1: 都没有问题，
0: 屋顶的
1: 屋面的，
0: 哎，这个其实我接单
1: 是没错，
0: 对吧？
1: 很多别墅我们也会帮他做屋面的，哎，对，
0: 你像这种天气，明天又是中到大雨，
1: 是
0: 各位网媒体类的总工就
1: 死，
0: 对吧？就这种天气突然之间瓢泼大雨，哎，真的是头疼啊，
1: 头大。
0: 来，我们怎么来？先给免费墙体检测，什么叫免费墙体？
1: 免费墙体检测是我们的一个专。工人上门帮您做一个全部免费的墙面问题的诊断，
0: 比如说他还用了 PH 试纸，
1: 是
0: 墙壁居然还有酸碱度哦，
1: 是，
0: 所以为啥这个墙壁老是泛碱
1: 对吧？
0: 好，他是不是
1: 是
0: 有问题？我们不是拿眼睛看的，
1: 是用
0: 仪器，我都是拿专业仪器用数据来说话。
1: 是，
0: 这一步之所以说是检测免费，问题找到了，我不承担，
1: 可以的，
0: 定金全退给我们，
1: 是的，
0: 没问题的。但是你还能拿到6罐小苏打，
1: 是的，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承诺。
1: 是，
0: 如果你一旦觉得哎，立邦也正规，对吧？东方购物平台也有保障，
1: 是，
0: 继续要选择做下去，我们到您家里去，家具的搬移要我手吧？
1: 不需要，
0: 现场的铺贴要我动手吧？
1: 不需要，
0: 最后成品归位。保护膜这些东西需要我动手吗？
1: 通通不需要。哎，
0: 我就告诉您呢，你像现场大家所看到的，我真的是可以做到一边居住一边刷。
1: 是的，没错。
0: 就是它还
1: 不影响您生活。
0: 哎，不能，它还是不影响大家的生活。
1: 是的，
0: 还是包出一个家具的形状，个大灯，是吧？
1: 泡足啊，
0: 泡足啊，泡去尾啊，
1: 死。
0: 喝喝茶，
1: 是的，
0: 看看世界杯，
1: 是，哎，
0: 照样可以看的。
1: 亚历山号缩缩尾，
0: 那，个地方呢，对吧？这个地方，哎呦。膜啊等等，厨房间基本可能不太动，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门板换个颜色，
1: 是
0: 也可以的，有的，
1: 是，
0: 对吧？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正常的点火做饭，
1: 对，
0: 等等，好吧？甚至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地板，其实这个还真的蛮费功夫的。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也包在里面了，
1: 也包在里面。
0: 好，你看我们的墙力粘贴全帮大家贴得严严实实。
1: 是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公益服务。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点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个，来。工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是的，
0: 这个器不再是以前的牛皮纸了，
1: 是的，
0: 而是我们今天的进口打磨机。
1: 是，
0: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一个打磨的速度更快了，机器嘛。第二个，打磨的更少的灰尘了，
1: 是，
0: 因为它孔很大。第三点，你看它平了，哪个平？那肯定是它平啊。
1: 对，
0: 那所以它打磨的平整度也提高，
1: 更高，
0: 所以它整个的一些工艺都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升级，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
1: 是的，
0: 好吧，好。接下来要开始做了哦，来看好了，我们今天整个墙壁的一些问题，对吧？我们先定啊，有很多朋友，我们可以选择自动订购的啊，
1: 是的，
0: 赶紧来插队抢名额啊，
1: 是的，
0: 基层处理、墙面加固，然后再给你做防水、
1: 是
0: 抗裂等等，好吧？
1: 是的，
0: 这些所有的检测我们都有出具检测报告，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来这个检测报告，就是每一项它用到的一些涂料的规格，每一桶涂料。它里面所有涉及到的一些环保指数我都给你，这是未检出，
1: 是没错，
0: 为啥？因为我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的，
0: 好吧，这里面有很多人就对有一点很感兴趣，对吧？是什么呢？防水。
1: 是
0: 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哎呀，像今天下午也是，对吧？这两天都一直在下雨。
1: 对，
0: 哎呦，冬季三强这一直是窗台一直渗，
1: 是的，
0: 不要小看这个水，慢慢悠悠的，它可能就会渗到你家的墙，
1: 一点一点就侵入到您家现在的这个墙面里面。
0: 你看到啊，
1: 破坏您的墙纸啊，或者是涂， 慢慢慢慢的，您看这个水一滴一滴的滴进来，甚至到后面它会变成一片一片的，嗯，慢慢的水汽就进到了您的家里了。
0: 是，所以你看啊，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让大家点担心，对吧？今年剩了这么厉害，我墙壁发霉了，对吧？太阳光一出来就这个三伏天一来，
1: 是懵了李湘，
0: 懵了李湘了，搞一股潮的说不出来的味道。
1: 是的，
0: 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我同样是外墙渗水，
1: 是的，
0: 但是。渗到你家里，这是内墙啊，
1: 这是内墙，
0: 这是外墙啊，
1: 对，
0: 它渗不到你家里，为啥？
1: 因为做了立邦的精瓷膜防水，嗯，它是一滴浇水也没有的同时，也可以保证您家里面是不漏水，嗯，不渗透，
0: 对，所以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叫真正做到了一个安全保护到家，
1: 是，
0: 好吧，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解决单独的阳台防水也好。还是想解决我们今天家里面整个啊全屋刷新也好，
1: 对，
0: 等等都可以，好不好？给大家稍微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1: 是
0: 修补型10平米的涂刷面积，大概在面积呢是在10多个平方左右，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1: 是
0: 墙面涂鸦、陈旧暗淡等等啊，3880元起，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花这个价钱来刷，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没问题
1: 的。
0: 我今天想升级一下涂料规格，哎，比如说像你看我们身后，我为啥带您来我们的门店，就是我能看到现在的这种艺术漆，
1: 对，
0: 哎，有的人看说这个好，这个有那种肤感，
1: 是，
0: 这个好，这个有那种木纹，
1: 是，
0: 是吧？这个也好，这个有点那种绒丝绒的感觉，
1: 是，
0: 各种不同的涂料
1: 都可以选择，
0: 还有那种做成大理石的，
1: 是的，
0: 也有
1: 石材的，也有
0: 些金属的、石材的、皮革的，
1: 是的，
0: 等等各种，我们都可以选，你不需要全屋都刷的，
1: 是的，
0: 你只需要点，对吧？好，好吧，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定下名额之后，我们还有几重的福利啊。第一点就是我们拍下这张券，等着师傅上门检测，
1: 是
0: 真的找到你家里的墙壁的根源和症结，
1: 是，
0: 好，这一步你说我今天知道了，
1: 是，
0: 我不刷了，没问题，
1: 是，
0: 这个定金您付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照样退给你，
1: 是，
0: 但是这6罐小苏打
1: 免费送，对，
0: 好吧，好，如果你选择立邦刷交给我们来做的话，哎，听好了啊，不用你动手，
1: 是，
0: 签的是闭口合同。刚才王总说了，哪怕你签完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增加出来的那些项目和桶数涂料，都是立邦来买单。
1: 是的，没错，
0: 你不用操心。
1: 是的，
0: 验收完成再收取如款。
1: 是的，
0: 对吧？从第一天进场到最后，我们验收完成，帮你拆掉保护膜、归位等等，都不用你动手。
1: 是的，
0: 对吧？当中也不会给你每天打电话要付款，
1: 会
0: 有这种情况。好，看好今天的福利是什么？专享福利啊、哦！
1: 是，
0: 这个真的是专享福利，
1: 是只有东方
0: 门店是没有的，真的门店是要，应该都要全额付款。
1: 对对，没错，
0: 全额付款好才能开。我们今天1535的价格付掉之后，来就能开工了。英之花的小苏打6罐，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今天是免费赠送，
1: 免费赠送。
0: 然后200块钱礼品卡，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略表心意，
1: 是
0: 也给你省钱了，
1: 是，
0: 好吧？黄梅天既然来了，咱就。就正面去解决它，
1: 是
0: 不要逃避，
1: 对，
0: 对吧？你今天就觉得好像对他视而不见，明天他可能就上门会找你麻烦，
1: 是
0: 为啥呢？这个墙壁的问题他又不会自动愈合，
1: 对，他一直都在，
0: 不是你的一个伤口，说我过两天愈合，不是的，
1: 是的，
0: 他只会要有一点霉斑，
1: 对，
0: 过两天可能
1: 越来
0: 变成一片，
1: 越来越，是的，
0: 要有一道裂缝，房子的老龄化，对吧？
1: 对，
0: 它有可能就变成一大片，
1: 是的，
0: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能解决问题，抓紧时间趁早解决掉，
1: 是的，
0: 而且趁早解决呢，说实话花的钱啊，还相对少一些，
1: 是的，没错，
0: 你要真的问题很大很严重，对吧？那这个价钱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我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刚刚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底子。
4: 马路里有几台不敢叫的。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人家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不要我动手的。但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4: 吉西板、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啊。
5: 直接住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咯。
2: 味道眼嘛，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清理一下。
3: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 搿点我也蛮放心。
4: 塞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拨我老惊喜个，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
4: 啊，非常相信立邦搿只房。

0: 最后没有几分钟时间了，大概三四分钟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立邦刷新的一闽河路，
1: 是没错，
0: 对吧？也其实也是辐射虹口啊、杨浦啊，
1: 对，没错。
0: 特别是我们居民楼，我们刚才还接待了好几波客。是在居民楼、居民小区旁边，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便民的举措。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他真的看到我们的直播，
1: 是
0: 他如果拍下定金券，他到门店来，其实更有效率。
1: 是的，因为东购的优惠只有东方购物专享。
0: 哎，就是你拍了定金之后，第一点，未来他可以折抵你。
1: 是的，没错，
0: 刷个5000块钱，我最后
1: 扣掉
0: 3000多，
1: 对，
0: 扣掉了就好了，对吧？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付了定金券，我可以得到哪些实惠啊？
1: 是的，
0: 你看看来。樱之花，我们给大家看实物，6罐小苏打，这个是果蔬小苏打，
1: 是
0: 洗洗蔬菜水果挺好的，
1: 是
0: 对吧？
1: 夏天特别适用，
0: 特别好。
1: 是
0: 这个是哪怕你不签单我也送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没问题的，
1: 对，
0: 好吧？这个但是这个福利只限拍下定金券的朋友，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还送一个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天啊，开空调肯定是要开，
1: 是，
0: 但是你整宿的开，电费也受不了，
1: 是的。
0: 来，今天我们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空调伴侣。既能通通风透透气，
1: 是
0: 又不至于开窗，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会帮你免费的安装，
0: 免费帮你安装好，
1: 是。
0: 然后再来完工之后200块钱礼品卡，
1: 是
0: 好吧？今天也是照样送给大家，
1: 是
0: 好不好？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二房3000，解决了这些问题，
1: 是
0: 好吧？我今天就是3800这个价格刷，可不可以吧？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但我想选择更加好一点的涂料也没问题呢，
1: 是的，
0: 艺术漆啊，儿童漆啊。把抗甲醛全效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没问题，好不好？好，拍下定金款的朋友看好，今天来免费检测制定方案，
1: 是，
0: 也就是制定方案之后签合同之前我反悔了，我拿着方案我还可以货比三家，
1: 是
0: 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但是我一旦落笔签好字合同了，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好，施工过程当中所有的增项都是立邦的，
1: 是的，没错。
0: 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再收取
1: 尾款。
0: 第一天你拍好订单，到你最后一天当中是
1: 一分钱不付，
0: 对，是吧？最后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的，
0: 这是流程。刚才所说的这是我们的福利赠品，
1: 是，
0: 但是更关键的是家是您自个儿住的，
1: 是的，
0: 您自己觉得它有问题了，何不趁早呢？趁着现在咱们还有更好的机会来锁定这个名额，
1: 是的，
0: 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也是黄梅天到来的时候，也不想再重蹈以前黄梅天的那种霉，对吧？开裂
1: 是
0: 各种问题的出现，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哎，
1: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粒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更加。就是
0: 原箱30个了，
1: 甜度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哎，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
0: 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
1: 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1: 切。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看准
1: 啊。为什么要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啊，
1: 我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是的。
0: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我有太过
1: 瘾了。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1: 哎，
0: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1: 哎，
0: 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
0: 你怕酸吗？
1: 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剥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我告诉大家，也可以进行尝试。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 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边要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两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
0: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0: 斤数是一样的，
1: 6.5斤。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和做出了个您
0: 都是
1: 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呢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0: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199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物，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嘛，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燕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人家是这个加倍的品牌，
1: 加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
1: 吃也好，对不对？你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 V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 V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更高。
2: 而我们的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上的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就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1: 其实
2: 来自我们家
1: 配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吃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1: 对，
2: 催熟了吧，哎，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
1: 对的，
2: 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樱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
1: 是
2: 保证斤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 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是的，如果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绿果呢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挺高，
0: 金果本来就贵。
1: 因为很多一些九宫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
0: 对，
1: 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布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
0: 对，
1: 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还有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
1: 哦，
0: 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个，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倒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
1: 啊，各式各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然后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1200，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那我一看，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对
0: 的，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就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1: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的，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啊，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1: 啊，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也是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汁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哦，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当
0: 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来，奇异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2: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加片了，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要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这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领5元，好吧？
1: 02151119000。

0: 速度十一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了了。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是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
0: 确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关键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时间备货不够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2: 哎呀，
0: 有绿
2: 的
0: 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
0: 你可以，
2: 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2: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
2: 棵
0: 树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符格，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啊，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哎呦，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2: 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齿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就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2: 对。

0: 是特大果。
1: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0: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1: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0: 少一点点，对吧？
1: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0: 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
2: 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到两分钟时间，我们的巾帼背后的二周做的小几十组了，要买巾帼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沛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沛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后来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
2: 吧？就是买。
0: 仿冒他的了，
2: 对，想、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2: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
2: 连字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沛、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证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
2: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沛品牌
2: 也。
0: 放心
2: 哦，放心
0: 的，
2: 全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2: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它整个衣柜里面，它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两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
1: 能
0: 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的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个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哦，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跟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 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
0: 下面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的，
1: 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 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

0: 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蜜蜜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大家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
1: 哎，
0: 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
0: 啊，就是唐琪的。那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都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啊，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着我的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螺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螺啊，三件全是花螺，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螺，花螺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螺100%的桑蚕丝，再加花螺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长了5斤、长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
1: 了，穿不下
0: 了。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3000，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对啊，都是夏天的时候冰镇一下，对吧？放在还那时候还不是说放冰箱里面，嗯、放在那个水池里面冰一下，
1: 哦、
0: 然后呢看下午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啊，父母上班去了，那我们在家里看动画片，四五点钟的时候，
1: 嗯，
0: 拿出一瓶来喝，哎，就这个味道。
1: 太爽了、嗯！这个口味真的是我和潘老师共享。
0: 几十年来没有变过、嗯，对吧？没有变过的这种瓶子，你看就这种小橘瓶、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今天还会，这个是有24瓶啊，24瓶。然后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再送出郑广和的这个盐汽水、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全新包装的啊。
1: 是的。
0: 原先我记得构成是24瓶就它，对吧？150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是再送了12瓶的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总共是36瓶。
1: 哇、嗯、哦！
0: 150块钱。
1: 是的，今天力度很大，150块钱，我这样一算的话，单瓶的价格只要4块钱左右。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啊，4块钱你能喝到一个童年的味道，太值了。现在很多小朋友喝的其实、嗯。就是，不是您那个时候小时候喝的味道，完全喝不到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
0: 啊、
1: 可以让他尝试一下你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对不对？
0: 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去便利店啊，去商场去看，就会指着这一排郑广和的这个汽水呢，格子爸爸小龙光吃完，
1: 哎，
0: 对吧？格子妈妈小龙光吃完，对吧？这个就是那种一波回忆杀。然后这个其实要比以前、啊，以前是拿那个起子去开那个瓶盖，
1: 啊，
0: 现在其实它都做到了升级。你看，它是易拉环的那种易拉环扣，稍微轻轻一拉，你看就这样，你看，砰一下，
1: 哦，
0: 对吧？
1: 嘣的一声，是的，是的。
0: 哎呦，夏天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啊，打球啊、游泳啊、各种运动啊，接踵而至。回来的时候，马上来翻开冰箱，
1: 太爽了，直接对嘴喝。夏天的时候，夏天的味道就可以来上一口这样冰冰凉凉的小汽水啊。而且，其实我觉得玻璃瓶的，就是要比塑料瓶的要喝着气儿更足、更爽一点啊。
0: 然后这盐汽水也是啊，盐汽水因为夏天出汗多，我小时候就被灌输个概念，盐汽水要补充点盐分，
1: 因为
0: 玩的满头大汗，对吧？各种的这种体液的流失，然后汗也出得多。这个盐汽水啊，哎，我小时候喜欢这样，就稍微晃一晃，摇一摇
1: 、啊，
0: 然后再听听它这砰的一下那个气啊，
1: 哎。
0: 听到
1: 了哦，听到了，
0: 听到了，
1: 哦，黄色的，黄色的，黄色足，
0: 哇，这个气足啊，就是好喝，哎、而且盐汽水它不像那种啊，要比矿泉水呢来的更有味道一些，
1: 是的，
0: 但它又不是那种其他添加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饮料，
1: 相对比较低糖，
0: 还是你喜欢逛格多米多，
1: 哎，对，我觉得夏天啊，你看出汗比较多、运动比较多的时候，及时去补充盐分、补充电解质、
0: 这个，
1: 盐汽水就是很合适的、啊、
0: 然后你看我倒在杯子里面。这个气儿啊，你看不要太足啊，不要太足啊，
1: 要喷出来了，
0: 对吧？
1: 嗯，
0: 今天这个有12瓶，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橘汁汽水是24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家里分一分，或者你放在你家里面那种什么酒柜里面啊，这种壁橱里面都可以，反正我们家这个已经是一波又一波买了，
1: 是的，特别合适啊，夏天我家里边一定要囤一点小饮料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去再尝一尝，喝一喝，功能性的、运动的啊。
0: 我还告诉你，还可以解锁新的喝法，这个你切几片那个柠檬片，
1: 哎，
0: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是那么一两个小时，睡个午觉起来之后，冰镇柠檬盐汽水，
1: 对，
0: 很好喝，
1: 外面卖的还挺贵的、
0: 啊，哎，夏天你说偶尔吃个火锅呀，来、来一个橘汁汽水，
1: 合适。
0: 然后呢，吃饱饭之后，咱们消消神儿，来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都可以、
1: 哎，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不光是一波回忆，而且是更好的品质，郑广和百年的中华老字号，
1: 没错，
0: 带回去150块钱，总共是几瓶啊？
1: 总共36瓶、哎，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老哥这品牌，尤其是这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嘛，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3: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十几年好像是79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子。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和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4: 每到年纪要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我一正光我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家庭，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5: 对郑广和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丰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这我还说啊，这个佳佳年纪跟我年纪也差了好几十岁的啊。
1: 哎，哪有那么夸张呀？
0: 这个小时候你应该没喝过吧？这个
1: 对我没喝过，我都没有见过。
0: 但是喝什么饮料？
1: 小时候喝北冰洋啊，
0: 北冰洋那也是同一年代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差不多。
0: 但上海人小时候就江浙沪这一带呢，郑广和啊，这是个就响当当的，每年我记得当时妈妈单位发一箱一箱的，哇，对，
1: 太幸福了，
0: 厂里面一箱一箱的这种郑广和汽水，对吧？也是一种单位福利，这其实就是我们说，一种基因里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就喝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和那个橘汁汽水都特别好喝，而且关键是它这几十年来。哎，它的工艺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1: 是的，
0: 没有变化过。哎，这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很多现在加了很多一些，对吧？你说加了很多什么百香果啦，
1: 对，
0: 各种的这水果加，它还是就是做橘汁汽水，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橘子汽水做到了一个让大家。还是能够喝到它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哎，
1: 而且我觉得啊，它就是这样子，玻璃瓶的包装特别的好啊，气儿特别足。很多现在都是改良成了那种，比如说塑料的呀，或者是那啥的，但它还是原汁原味的玻璃瓶包装，而且变成了易拉口，直接带着，你看这样一拉就可以了。
0: 玻璃瓶成本很高的，
1: 对，
0: 而且但是玻璃它本身是零毛孔的，所以它不太容易吸附味道。你打开之后，它还是那个橘子的味道，
1: 是
0: 还是那个橙汁的味道，好吧？这跟你以后长大了以后喝那种一瓶一瓶的，对吧？那种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这个还是，而且它这个瓶子啊，我们今天的橙汁汽水一瓶也就248毫升，
1: 对
0: 啊，不是说一瓶500毫升，
1: 是的，对吧？是的，
0: 你可能肚子都已经鼓起来了，我都喝不下这一瓶，刚刚好，
1: 没错，
0: 对吧？饭后来一个，哎，当一个甜点喝
1: 啊，
0: 也挺好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各种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
1: 是，
0: 然后你可以泡在这种各种的牛奶啊、酸奶里面，其实都挺好喝的。但最好喝的是冰镇一下，
1: 对。哎，还有一个喝法，就是把它做成那种，你看放冰格里做冰那个棒冰啊，
0: 对，
1: 做棒冰
0: 也特别是，啊，这我小时候做过的，我小时候做过，那时候就是拿个那个小筷子一插进去，然后拿那个
1: 对
0: 那小棒子啊，这个插进去，然后拿一格一格的倒好，然后就等啊，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翻冰箱、冰冻、冷冻室里面，把它拿出来。
1: 橙子棒冰。哎呦，
0: 这个甜到心里面去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橙汁其实真的很好喝。
1: 对。
0: 啊，给大家倒在这个是我们加了一点点冰块啊，这夏天天热闷呐。来，哎，爽吧？
1: 太爽了！我觉得夏天就得这样大块果鱼去喝一点点这样的冰镇小饮料。
0: 对，
1: 你看这个气儿足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喝这个跟你喝那个盐汽水是不一样的，喝橘汁汽水你什么都不要加。
1: 对。
0: 好吧，就是喝它纯味的，纯的这个味道。
1: 是的，哇，夏天来上这么一杯，来上这么一口，你说你吃一个火锅呀，吃一个那种比较油腻的东西，你就得来上一点这样子有气儿的、清爽的，对不对？关键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小时候妈妈会控制这个量呢，最多切冰，对吧？哎、不能喝两瓶。现在嘛，对吧？我觉得像给孩子喝也是要控制一下。但是今天，咱们喝一个暑假应该没问题吧？
1: 那是当然了，
0: 对吧？36瓶，但可能说暑假还。过了一半我已经喝完了，来，我今天可以订两箱，这个都可以分一分送送朋友，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24瓶的橙汁汽水加12瓶的这个盐汽水，
1: 盐汽水，盐汽水的话，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来上一瓶，对吧？补充一些电解质，补充一些盐分，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对，
1: 关键是得趁今天性价比很高。
0: 对，
1: 而且呢，郑广和它也是一个强势回归嘛，小时候的味道，长大之后其实反而见不太到。
0: 对，
1: 现在超市里边你说想买也是比较难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0: 超市里有的，超市里呢，基本都会有盐汽水，郑广和盐汽水，但是它这个瓶。
1: 橙汁
0: 比较大，它会比较大，就是一般是500毫升，我觉得有点喝不下去。但这个挺好的，这个是360毫升的。
1: 是的，
0: 而且像这种简包装，我觉得出去旅游啊，
1: 哎，
0: 对吧？出去玩啊，都挺好的。
1: 对，
0: 对吧？一瓶一瓶，然后你包括健身运动，那你像我跑步运动，每天都会做，然后出汗会很多，补充一些盐汽水，补充一些盐分，挺好的。这个你就听它声音啊，呲一下，
1: 哇。
0: 对吧？
1: 然后
0: 你冰一下，这个味道会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现场是有这个冰块的，
1: 哎，
0: 直接给大家倒一下。
1: 夏天的时候加点冰块，就这样喝更加爽口了。
0: 浓浓的泡沫，细腻的泡沫，然后再加点这个柠檬片啊，对吧？或者加一点那种香叶啊之类的，就是会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
1: 哇，太会喝了。运动完之后来上一杯，补充点盐分啊，而且的话风味很好，并且它的这个糖分也不是特别的多。这个盐汽水的话就可以我们随身携带，
0: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橙汁汽水啊，因为它是那种你看它是有易拉环的，
1: 对，
0: 这不像以前还得找个起子，你还得去开一下起子，开不好的话这个人这个瓶子会滑掉，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今天这易拉，你看，好吧。
1: 哇，嘣的一声，好治愈啊！
0: 有点开那个红酒的那个感觉，啊，来，这瓶给佳佳吧。
1: 哎，太好了，终于到我了。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直接就是对瓶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比较优雅一点，可以来放一个这样的这种吸管。
0: 哎呀，就是
1: 夏天，
0: 哇，窝在沙发里面，对吧？然后喝着橙汁汽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很舒服的一件事儿。
1: 好好喝，
0: 冰一下之后，
1: 夏天就得喝这个。
0: 什么叫神清气？夏天有的时候跟您过到乌左左，对吧？就会觉得有点垂头，对吧？也不知道垂头丧气，就是无精打采。那像这个，哎，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好喝啊，
0: 神清气爽，嗯啊，喝了以后真的是整个人立马感觉元气恢复。
1: 真的，夏天你喝完一口之后，你发出那个那个声音啊，就感觉整个夏天那种精气神都回来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盐汽水也好，橙汁汽水也好，是我们小时候喝的，
1: 过瘾，
0: 味道，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你如果也想跟我们一起，我是80后。对吧，现在带着孩子去商场里去看，一排一排的货架上面看着这个北冰洋也好，看着这个郑广和，选郑广和，对吧？为啥郑广和就爸爸小时候喝的，就是喝的这个橙汁汽水。
1: 我现在理解你们了，小时候真太幸福了，这个饮料是当时
0: 小时候幸福，
1: 真是、啊、
0: 对，小时候也很幸福啊。
1: 那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今天订的朋友是更开心，好吧？总共是150块钱，但是得到了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
1: 盐汽水，
0: 总共30瓶，单价算一算大概在4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郑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好的，抓紧时间，现在有很多朋友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啊，所以这个力度很大啊，这算下来差不多有10块钱优惠，140块钱，140，24瓶。36瓶，
1: 哇，要比你刚刚说3块多一瓶，
0: 对，4块钱还要更便宜，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但是这个味道还是我们让黑尼扯到硝烟光米的、哎，就是小时候的那种熟悉的味道。这个橙汁它不是那种添加了那种香精，嗯，很浓的香精的味道，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而且你喝完之后嘴巴还有点回甘回甜，这就是鲜甜，嗯，对吧？鲜甜的味道，这种果汁
1: 爽口。
0: 哎，我觉得要喝呢，其实你包括像外面出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也带2瓶，
1: 对，
0: 酒水都可以自带的，没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你带2瓶，你外面饭店里面哪怕点一瓶最便宜的啊，这种橙汁汽水价格也得好几块钱呢，
1: 是
0: 10来块钱左右，对吧？那我今天算下单价3块多，出去聚餐啊，对吧？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出去旅游啊。盐汽水带着，橙汁汽水带着，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是，而且呢，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啊。像有一种就是其他的就是饮料，不知道有没有喝到过啊？它喝完之后就是那种常温条件下存放之后，它喝完之后有点那种甜腻感。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就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爽的感觉，就夏天应该有的味道啊。
0: 你知道吗？盐汽水其实它的气儿很足，包括橙汁汽水，你看它倒出来气儿都很足，
1: 是
0: 气儿足它才好喝，它不是那种甜水。
1: 哎，没错，
0: 它不是甜水。对吧？它是它其实，在整个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都还有加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苏打呀之类的，
1: 所以
0: 它本身压榨的这个工艺会非常好，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味道，就真的是鲜甜爽口，这就是郑广和给大家从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暑假的时候10来岁，90年代的时候看动画片，就拿一瓶喝，哎呦，一直喝一瓶。喝完正好动画片结束，哎，
1: 小时候最幸福的回忆。
0: 现在带着孩子去兜兜商场、兜兜超市，你还蛮难看得到的，
1: 是
0: 还不一定有的，难得看到一瓶。哎，你看这个是郑广和的八宝小龙光车，
1: 对吧？
0: 特别是那个盐汽水也是，小时候也是啊，游泳、打球、踢球，
1: 太享受
0: 了，回来满头大汗。都顾不上擦脸，然后就马上开一瓶，冰箱里去找，没有的话啊，有的话就特别开心。如果喝完了，哎呀，就有点垂头丧气了。今天让大家好好喝，喝到满足。
1: 是的，是的，
0: 总共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盐汽水，
1: 没错，
0: 来自中华老字号的郑广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郑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这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郑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十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郑光华，但是也搿只郑光华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郑光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就要老爸吃，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郑光华，因为郑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郑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你看，这是65年生人，然后18岁参加工作，对吧？这就是郑广和给我们上一辈的老一辈的人，基本上是我们妈妈这一辈的、爸爸这一辈的人留下了记忆。那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也是郑广和特别那时候广告也不多的，但他就是你看街边的这种店啊，对吧？等等，你就能看得到，哎，
5: 他的身影
4: 都在喝。对，这一瓶，这一瓶真的是。而且这瓶现在它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和这个改进，你看它是这种的，
5: 哎，对，这个它的这个盖子，哎，做了一个很好的。
4: 以前你是要拿个起子，对吧？你要去撬它的，
5: 是
4: 吧？不方便。我现在直接就随身携带的时候就直接一拉就好了。
5: 对。
4: 但这种成本都没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瓶子的一瓶成本当中。
5: 是的，是的。
4: 我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我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
5: 没错。
4: 你算一算，可能3块多一瓶。
5: 对啊，哎，天哪！
4: 你看看，你买一瓶那种用起子打开的那种。原始的方式哇都不止吧，
5: 是
4: 我今天这么方便就直接扔掉就好了，
5: 对啊，
4: 就对着喝就可以了。
5: 小时候的味道家里边就是放上一些啊，让家里的小朋友也尝一尝，
4: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味道，就橘子的那种清香，
5: 橘子汽水，
4: 橙子的这种清香，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刚才佳佳说不是那种齁甜，
5: 对，是
4: 吧？就是它那种清甜，
5: 清甜啊，清甜的味道。其实橘子汽水真的是，我觉得所有人小时候的一个回忆。看这个气儿足的哦，我的天哪，喷了潘老师一身。
4: 哎，这个气儿你再看，这个气儿，这个气泡还在这儿冒着呢。
5: 对，哇。
4: 哦，这个真的是很灵啊！
5: 我觉得这种碳酸一定要喝这种气儿足的。如果碳酸它这个气儿不足的话，其实你喝起来没有那个味道在
4: 了。对对对，我先拿掉了。就是喝的时候，大家还是那句话。对嘴喝吧，哎，
5: 很爽口，夏天就该这么喝啊，冰镇一下更好喝。而且呢，关键是这个橘子汽水真的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不论是我们小时候喝还是您小时候喝，我觉得都是喝这个橘子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
4: 的。对，然后今天是24瓶的这个橘子汽水，然后这个啊，这个是我觉得出去携带更方便。
5: 是的，我们的盐汽水，
4: 这个，对，你要真的是喝矿泉水呢，说实话，天热的时候啊。这个嘴巴还想有点味道，
5: 对，是的，
4: 你白开水是一定要喝的啊，这个每天8杯白开水，但除此之外，哎，我今天想适当的补充一些，啊，体力当中缺失一些钾呀、盐分啊之类的，来，因为出汗比较多，你看就这瓶，
5: 是的，像爱运动的潘老师这样子爱跑步的，或者说出去夏天啊出汗比较多的，就要去补充一些这样子的盐分，去适量补充，
4: 特别好，
5: 电解质啊、盐分呐、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里边都有啊，
4: 对。要把它倒出来，
5: 哎，来上一杯。我们在外面呢，
4: 你
5: 可以直接，
4: 这个气足啊，
5: 冲上去了，
4: 这个气特别足
5: 了，
4: 特别足。
5: 天哪，满满当当啊！
4: 你看，
5: 喝起来你说多爽口呀！天哪，很多人
4: 来一片柠檬片，
5: 哎，
4: 来两片柠檬片，而且还教一个你的好办法，就去买点那个蜜饯话梅，不是给你吃的，
5: 哎，
4: 是给你泡在那个正好喝汽水里的。蜜饯的那个话，而且是要买那种酒制话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酒制话梅，哎，我一说，我这牙根就开始酸，很酸的那种酒味话梅，不要吃它，就把它泡在里面，然后加一片柠檬片，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你睡一个午觉，下午起来喝。
5: 太会喝了，潘老师，这是外面58一杯的，你知道吗？
4: 解锁好多新款新喝法，因为这款喝元气水太有名了。但是小时候小龙广车都是一般的这种饮料，
5: 是
4: 对吧？而且小时候吃其实也不便宜的，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吃到的是更性价比更高，150块钱总共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
5: 元气水，
4: 嗯，24瓶单价算一算
5: 3块多啊，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只要3块多钱，你想啊，比外面要划算很多了。嗯，所以今天啊，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郑广和的橙汁汽水、盐汽水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老少皆宜。哎，这个真的叫老少皆宜。嗯，有些饮料吧，太甜，我们的父母辈儿、我们的爷爷奶奶就喝不了。
1: 对，
0: 而且太甜也不建议给小朋友去喝，对吧？ 然后你说太寡淡的饮料吧，所以是很健康，但是很难以持续。
1: 对，
0: 对吧？就像你吃个杂粮饭，这个糙粮饭，你知道是有营养，但你要顿顿吃呢，未必都能，对吧？吃得下去。所以它又好喝又耐喝，
1: 嗯，
0: 对吧？老少皆宜，家里面每个人都喜欢喝。我觉得这个，所以今天定两箱的人很多。
1: 是的，而且这次的话，它主要是很划算，上次我们说了啊，上次是没有我们这个盐汽水的赠送的，只有我们的橙汁汽水。今天的话有12瓶盐汽水的赠送，所以你看啊，性价比更高了，平均一瓶价格，你加上积分和自动订购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
0: 这个就等于说让大家在家里面和出门在外，
1: 哎，都有饮料喝，
0: 你家里面就喝咱们的橙汁汽水，
1: 是，
0: 对 好，
1: 对吧？随车带着，你出去露个营，出去旅旅游，江浙沪开开周边旅旅游，这就不用再去买水了吧？
0: 是，
1: 你这一箱买回去，你就直接放后备箱。
0: 对对对，哎，真的是，
1: 对吧？直接放后备箱，你渴了，对吧？服务区下来，咱们就喝一点。开一瓶都挺好的，好不好？
0: 是，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咱们出去的时候，你也不用再去买餐厅的饮料了，直接拎上两瓶，对不对？外面的话其实也很贵的，10来块钱一瓶。今天的话，你想3块来钱能够拿到一瓶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正广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这个因为外面现在餐厅都可以自带酒水的，
0: 对，
1: 没问题的，所以大家再带点饮料，对吧？都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把这个菜啊。点的好一点，
0: 那是
1: 对吧？
0: 太会过了，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那个波龙可以升级到澳龙，打开个玩笑。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正广和汽水，正正宗宗的是我们上海人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0: 是的，
1: 你看这个牌子，你就看这几个字“正广和”这几个字，几十年来都没变过。
0: 那是
1: 对吧？这个商标，这个 logo， 1864年成立的。你想想看。
0: 100多年的历史了，
1: 真的是160多年了，160多年的历史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不光是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我们熟悉的配方，也是让我们回忆起来更是有满满的回忆杀。关键是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0: 对，给他也分享一下，
1: 从父母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
0: 是
1: 父母那一辈是50后、60后，
0: 对吧？
1: 我们这一辈是70后、80后，我们下一辈呢，00后、10后，
0: 对，
1: 到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基因，对吧？我觉得是从他的美食，对吧？包括他的酒水饮料，其实都会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啊，
1: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当中，代代传承下去，好不好？但今天传承的成本，我还是要说。150块钱，
0: 没错，
1: 再给你差不多总共10块钱优惠啊！为什么？今天还有4.5块的积分。
0: 对呀，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
1: 9.5块啦。哇，减减算算140块钱左右。
0: 对的，性价比很高的啊！
1: 一瓶多少钱？
0: 一瓶的话3块来钱，大家去计算一下。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了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我个只品牌，也就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粉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爸吃，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每顿你就要吃。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因为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郑广和的延庆水，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其实也是天气闷热啊，
1: 对
0: 啊，已经入梅了啊，上海滩这个黄梅天真的是
1: 已经到了
0: 愁煞人啊啊，这个气压又低，然后呢大家需要在这个时节神清气爽的饮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恢复元气，神清气爽。你这个不信你就放冰箱，你冰镇一下，这个跟你上午可能还是对吧，我们说扫眉打眼的，然后又垂头丧气的啊，到下午一喝这个，哎，一下子精气神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郑广和给你打气啊，这是一点。第二点，你像出去玩，马上孩子考完试，出去玩的时候，总归要带点饮料啊，带点对吧，吃的东西、零食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你随身携带几瓶我们的延庆水，因为它是，
1: 可以的，
0: 对吧？
1: 小包装也方便携带啊，而且的话330毫升，我觉得360毫升啊，每一次你也不会说500多毫升你一次喝不完，300多毫升刚刚好，而且的话它这个小包装也很方便去带。关键是什么，你说夏天啊，我们这么闷热的天气，在家里边你都得开空调，它也不是说天气这个温度有多热，但就是闷，你喝一口这样的很清爽的汽水的话也是很舒服的。
0: 这个郑广和的延庆水啊，刚才教大家一个办法，对吧，怎么喝出它的花样来啊。这个首先第一个，你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对嘴喝，挺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切那个柠檬片，放个话梅冰镇一下，对吧，我就来两片薄荷叶，
1: 哇，
0: 这个更好喝。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有足够的心想呢，心想背后怎么能把拔地格百香果啊，
1: 哦，
0: 百香果挖出来放在你那个这个盐汽水里面，
1: 对，
0: 也是冰一下，也很好喝，
1: 别样的风味。
0: 听我的啊，这个咱们家里面都有孩子啊，都跟孩子学
1: 的，对吧，潘老师。
0: 然后你就那个橙汁汽水呢，你当然直接对嘴喝也可以，然后你说泡的那个西瓜，
1: 哎，
0: 就跟着泡西瓜里面其实也很好喝，
1: 哇，
0: 是吧，又好吃又好，就冰一下啊，各种吃法。夏天其实是一个缤纷灿烂的季节，
1: 是的，
0: 各种吃都挺好，
1: 各种尝试啊，
0: 很好喝。那我这已经是第几瓶了，我
1: 真的今天已经喝很多，但是啊，喝到这会儿都不觉得什么，不觉得腻啊，因为很多的饮料其实你喝的话甜腻感很重，我们不会啊，碳酸我们这个泡气泡是特别足的，而且味道是真的很好啊。
0: 这个水饱，对，我告诉你，我再开一瓶啊，因为。你看它是易拉罐的这种开启方式，
1: 哇，真的好好喝。
0: 而且这个它不是说是那种铁片的，
1: 对，
0: 这个它是塑料片的，
1: 是，这个也很贴心哦，
0: 不会伤手，不会拉手，你知道吗？而且它都是圆角包边，
1: 没错，
0: 我就给你细节说那么细，就说明
1: 好细心，
0: 在这些地方是郑广和中华老字号它做的很贴心。你要你信不信，你像这个易拉罐有的时候你开不好支架，
1: 对，
0: 有可能会损伤，但它
1: 这种
0: 是对于它只需要用我的指肚，不是用支架去抠，
1: 稍微的勾一勾，
0: 指肚稍微勾一下，你看，
1: 哇，嘣的一声，
0: 气还在上面呢，
1: 是的，
0: 一开出来这个气还在上面呢，
1: 哎呦，
0: 对吧，
1: 天哪，这种就是这样的品质的饮料，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多尝试一下啊，小朋友没有喝过的带回去给他去喝一喝，我们平常吃一些大餐吃油腻的时候
0: 啊
1: 来上一瓶多么的舒服呀，
0: 爽，
1: 哎，
0: 爽，
1: 看这个气泡很绵密的气泡，很浓啊，因为很多的汽水的话其实如果说大家尝试过的有一些它气泡是不足的，但是我们还是采用的经典的玻璃瓶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打开之后还是浓浓的气泡感在里边啊。
0: 这个呢反正你要是不嫌沉啊，我觉得反正现在都开车嘛，
1: 啊，
0: 对吧，
1: 放车里
0: 就放车里也可以对不对，
1: 因为
0: 到外面去你买瓶饮料有的时候想买还不一定有地儿，
1: 对，
0: 有买的找得到买的地方，对吧，
1: 是的，
0: 你这个一拉就可以，
1: 哎，
0: 在就能喝。然后呢像这个啊，像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直接带出去的，
1: 没错，这个很方便携带啊，
0: 就
1: 是正规的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瓶
0: 装，这一瓶是360毫升，刚才这一瓶是248毫升，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的组合是这个有24瓶，这个是有12瓶，特别加赠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自动并购再减5块钱，
1: 还有我们的积分哦，
0: 积分4.5块，再减一减，
1: 哇，
0: 140出头，36瓶，每一瓶多少钱？3块来钱，
1: 3块来钱。
0: 郑广和，郑广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字，这个 logo， 这个商标，
1: 熟悉吧？
0: 对吧？这就是
1: 熟悉
0: 的味道，熟人望米的，
1: 哎，
0: 小时候喝这一瓶，哇，觉得一下子这个劲儿又回来了，
1: 童年杀，回忆杀。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喝过的，但是一喝就知道
0: 现在小朋友
1: 原来以前你们喝的那么好呀，
0: 选择多了，哎，你别说我女儿，我俩女儿他们都喜欢喝延庆水
1: 啊，
0: 他们都喜欢喝延庆水，因为它不甜的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它的气儿很足，而且它这个味道我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味道怎么能发明出来叫延庆水，我第一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喝这延庆水，哎，
1: 是
0: 这个味道是鲜甜的，然后它是有一点盐分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味道还真的是在口腔当中啊，
1: 哇，
0: 蛮神奇的，
1: 哎，真的，
0: 一定要再切一点那种各种的橙汁片也好，柠檬片也好，
1: 放在上面，
0: 放点薄荷叶，放一颗那种话梅，酸酸的话梅，酸酸甜甜，很爽口，这就是夏天清凉的味道。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清凉的味道，这个成本还不高。哎，
1: 大家看一下，150块钱啊，我们是带走什么？常规的话可能带走一箱的我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呢，额外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总共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平均你这样一算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一瓶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啊，所以这次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积分是有4.5块的，我以为今天积分是1.5块，但今天应该是有着3倍积分
1: 啊，福利秒抢啊！我们今天
0: 对，然后4.5块积分，然后再给你这个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对
0: 啊，这个特别划算，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叫清凉一下组合，嗯，这是一波小时候回忆杀，
1: 对，
0: 小时候的回忆组合，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幸福的味道是我们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啊，我觉得不管什么环境的变迁呀，然后人慢慢的长大，然后面对的一些事物会更加的丰富，
1: 对，
0: 选择面会更多，但是你的这种一开始出发的最初的初心吧，那我觉得其实是什么，是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可，
1: 是
0: 啊，我觉得上海的菜、上海的人民、上海的饮料，其实都在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哪怕是外地的朋友来到上海，他们也对正广和的产品也是情有独钟的。
1: 那是，
0: 也是情有独钟的。他们比如说去外滩逛一逛啊，人民广场逛一逛，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在销售我们正广和的产品。
1: 是的，
0: 他们喝也是赞不绝口的。
1: 这个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烙印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喝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关键是我们什么性价比很高，橙汁加盐汽水的组合下来的话，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橙汁的话，我们常规见到是一箱是150块钱，但今天是额外加赠的，所以这次的力度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真是要靠手速来抢了。嗯，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从性价比单瓶去买嘛，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3块多一瓶。哎，你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矿泉水，
1: 哎，真是3块多都买不到啊，
0: 对吧？都3、4块、5、6块一瓶，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当然，我觉得矿泉水跟饮料是两种不同，大家在。不是说我今天只喝饮料，不是的，对，我们还是，我跟佳佳还是在电视机前，还是要跟大家说，多喝白开水，这是对身体大有帮助的啊，每天8杯水，我觉得还是要喝的。但是除此之外，在天气热的时候，人嘛，吃五谷杂粮，对吧？总归会有一点想要喝饮料的这种情绪
1: 啊，
0: 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别说小朋友，我都是，大人都是。
1: 对呀，夏天不能不喝饮料呀。
0: 是啊，但是饮料今天喝的是老牌子，中华老字号。饮料喝的是正宗的配方，这个味道是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
1: 是的，
0: 它没有说给你改良，你现在改良的品种太多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加了这种的那种的口味的，
0: 不是说不好，我觉得要进步呢，可能它有一些衍生的周边产品，可能也会啊加进去不同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的一些饮料。但是最最本尊的
1: 经典口味，
0: 最最原始的，最最经典的和传统的，对吧？我觉得这个橙汁汽水和这个
1: 盐汽水，
0: 盐汽水。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而且出去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对，
0: 出去吃饭聚会吃个夜间烧烤
1: 是
0: 也可以带2瓶，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搿就是阿拉上海人吃个小辰光味道，
1: 是的，
0: 大家相信我们的选品的这种资质啊，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两个特别正宗的黄白组合嘛，
1: 没错啊，
0: 橙汁汽水和我们的盐汽水，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4.5块的积分，也是一个福利秒抢的直播，算下来。单价才3块来钱一瓶，
1: 对，
0: 好吧，02151119600。

0: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个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最近娘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子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加紧，也是老百姓才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丰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好了，最后七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这个是夏天必备的，好吧？嗯、这我觉得夏天解暑降温的神器啊，这个真的是外面天热高温天，黄梅天闷热呀，对吧？一闷热的时候，这个人的啊，打高岗现在就紧张不了，对吧？就各种出去玩，只想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吃吃西瓜，喝喝饮料，
1: 吹吹空调，
0: 吹吹空调啊，我觉得这个挺真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这瓶饮料，这个小时候就这一瓶，一部动画片，好吧？
1: 过一下午太幸福了啊，所以小时候味道我觉得让现在小朋友也尝试一下。今天我们带回去两个组合啊，我们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一个组合只要150块钱，常规150你能买到什么？只能买到一箱咱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盐汽水12瓶啊都是送给你的，云一云真的是价格一算好划算了。
0: 对，其实咱们中国人有自己好饮料，
1: 嗯，
0: 对吧？我们说现在喝的各种的这种碳酸饮料也很多，
1: 是
0: 对吧？伯莱瓶很多，
1: 对，
0: 但细细数一下咱们1876年成立的牌子，一百五十年了，1876，今年是2026，150年了，
1: 是
0: 正好是150年的这个，今年是150块钱，
1: 哦，还真是。
0: 然后、我告诉你，这就是百年中华百年老字号啊，我觉得翘楚品牌。
1: 是的，
0: 我们中国人谁说中国人做不出好饮料？我们中国人就是可以做出更好的饮料来，这牌子已经成立，对吧？要比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对吧之类的这种饮料，牌子更老，配方更好。对吧？
1: 对，
0: 我们自己喝到嘴巴里的这种幸福感更强。
1: 是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了。一口你就回到小时候童年的感觉，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珍贵，也是最好的一个回忆啊，最幸福的回忆了。
0: 24瓶的橙汁，加上这个12瓶的正广和，我一看正广和这个盐汽水，因为小时候喝这个正广和盐汽水还更多一点啊。然后这个 logo 对吧？以前还是大瓶的，鲁宾德
1: 对
0: 吧？大瓶的这种包装，你还有点喝不大下，对吧？因为太多了。但这瓶是360毫升，
1: 刚刚好的一个量啊。这个话携带着，
0: 喝的时候也挺好的，然后也是不重的，对吧？
1: 对，
0: 你去放在车里面后备箱放一放，出去旅游的时候省得去便利店再去买了排队。
1: 是的
0: 啊，直接想喝的时候，你看。
1: 开上一瓶，哇，这个气儿的声音哦！
0: 你看这个气儿，
1: 哇，满满的啊，浓浓的气。
0: 面前已经没有杯子了啊，没有杯子，我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带回家之后呢，就可以就是我们这样的冰一冰，然后呢，放一点刚刚潘老师说的，放一点我们的柠檬啊，放一点我们的话梅呀，对吧？多好喝呀！这个气儿真的好。
0: 切两片柠檬片，放一颗酸话梅，再来一片薄荷叶，冰镇一下。
1: 太合适了，
0: 一瓶肯定不够，你信不信？信我一句话，好吧？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解锁了好多新的饮料喝法。这个呢，本身商品也不复杂，然后呢，但是给我们的回忆和幸福是蛮多的。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没有一个上海人不是喝着正广和汽水长大的。
1: 是的，
0: 没有上海人不是喝着橘子汽水长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今天正广和带给你的这个价格还更给力，150块钱，总共是有着24加12。
1: 36瓶哦，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对吧？然后再给你商品本身4.5块的积分，
1: 是
0: 总优惠9.5块，哎，你今天算一算，差不多就是140块钱出头啊。
1: 对的，
0: 36瓶，每瓶多少钱？
1: 3块多钱啊，朋友们，真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哎呦，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汽水所剩无几了。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常规的话一箱带回去是24瓶橙汁汽水都要我们多少钱？150块钱了。但今天额外赠送12瓶的盐汽水啊，性价比为王了呀、啊！今天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关键什么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记忆可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潘老师都喝了很多瓶了。
1: 我们帮侬讲，就上海人就要吃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帮盐汽水，好吧，这个就是逃不掉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时候喝的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是要么爸妈买的，
0: 妈妈买的，
1: 春游的时候塞两瓶，也从来不问价。但一看这个价格啊，我去跟我爸妈说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太便宜了，3块多。
0: 是的，
1: 3块多一瓶，好吧。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总共是24加12，36瓶，每瓶多少钱？
0: 每一瓶4块钱，
1: 但是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呢，
0: 对的，
1: 对吧？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4块5的积分呢。
0: 是的，是的啊、嗯。现在的话，我们工作人员都上来搭分掉了，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专属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没有尝试过我们的这个正广和，给他尝一尝你小时候喝到的一个味道啊。关键是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喝，夏天是真的不能少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600。

0: 平常就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镇光华搿个只品牌，也就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镇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前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镇光华，但是也搿只镇光华跟老早煮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镇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爸煮，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镇光华，一镇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加紧，又是老百姓才晓得的。
3: 对镇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气啊，这秋油气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关没吃了。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它穿着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

0: 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
0: 是的，
1: 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呢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葛瑶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 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针织绣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的，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

0: 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赛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1: 而且容易招褶皱。
0: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赛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1: 是，
0: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1: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0: 对，
1: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0: 对。
1: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0: 是的。
1: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0: 对，
1: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0: 五六十块钱，
1: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的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那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

0: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1: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5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
1: 款，
0: 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哎呀，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细致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
1: 是。
0: 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5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2: 安哥拉红，
0: 很艳俗。
2: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2: 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2: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2: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2: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对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1: 190斤，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啊，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哎，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
3: 哎，
2: 颈椎难不难受呀？
3: 嗯，
2: 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说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3: 是的。
2: 好，是吧，邱老师啊？
3: 嗯，
2: 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3: 对。
2: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
3: 哎，
2: 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3: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2: 对的，对的。
3: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嗯。
3: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2: 哎，这个器官是肾。
3: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
2: 啊，
3: 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
2: 嗯，
3: 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
2: 嗯，
3: 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
2: 嗯，
3: 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
2: 嗯，
3: 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哎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
2: 嗯，
3: 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2: 好，
3: 这是一棵大树，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树有那个树根、
2: 嗯、
3: 树干、树枝、树叶，
2: 嗯，
3: 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
2: 嗯。
3: 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 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哎，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2: 是。
3: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
2: 嗯，
3: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
2: 嗯，
3: 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2: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
3: 嗯，
2: 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
3: 嗯，
2: 这个是有根据的。
3: 是的。
2: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您带来，
3: 啊，对，
2: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
3: 嗯，
2: 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
3: 嗯，
2: 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3: 对，
2: 对不对？
3: 嗯，
2: 肾骨，肾骨，
3: 肾主骨啊，
2: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嗯？ 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3: 对，
2: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3: 对，这是根本的啊，
2: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3: 是的，
2: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3: 对，
2: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3: 对，
2: 它是一个医院哦，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3: 对，
2: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3: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2: 有可能
3: 哈，
2: 有可能，哎，
3: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2: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3: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 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2: 那么、哎、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3: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2: 也不告诉。哎，
3: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2: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3: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2: 太有年代了，
3: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正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2: 对，
3: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2: 是哎
3: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2: 对，
3: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2: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3: 有
2: 看到吧，GMP
3: 制药
2: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3: 对，
2: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3: 机密啊，
2: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3: 保密啊，
2: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3: 对，
2: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3: 对，
2: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3: 对，
2: 像这种
3: 汉方
2: 类
3: 的，
2: 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3: 对，
2: 一板当中是10粒，
3: 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3: 对，
2: 要699块钱一盒，
3: 对。
2: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3: 是的，
2: 499是拿4盒，便宜的啊，490拿4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3: 对，
2: 我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2，499乘以2，
3: 对，
2: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今天拿几盒？
3: 10盒。
2: 10盒呀、啊。
3: 对。
2: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3: 是的。
2: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3: 对，是的，
2: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1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3: 对
2: 膝筋膜
3: 是的，
2: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3: 对，
2: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4: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

0: 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2: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3: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4: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5: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就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6: 对，
5: 就保密，片仔癀
6: 是
5: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6: 对，
5: 双龙虎骨方保密，
6: 对，
5: 双龙虎骨方，
6: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5: 对，
6: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5: 我们都很难讲，
6: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5: 人家不告诉你，
6: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5: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6: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这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5: 有用呀，
6: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5: 有用呀，
6: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5: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6: 违反的，
5: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6: 对，
5: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臂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6: 对，
5: 都跟这个有关系，
6: 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是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5: 根源。
6: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 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耳聪目明。

0: 还有那个盛奇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嗯，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1: 这个太棒了，
0: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1: 真的值得试试，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嗯，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 啊你懂的这样，嗯，然后就买当地的，嗯，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嗯，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0: 对，
1: 就这种方
0: 是
1: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0: 是
1: 我自己很信赖它，
0: 对，
1: 哎，再加上养和，
0: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1: 定位，哎，对，哦，就这个意思，嗯，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嗯，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0: 时间非常久，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嗯，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0: 对，
1: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0: 对，
1: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0: 是
1: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0: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1: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0: 是的，
1: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讲了，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0: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
1: 养
0: 并不是要，
1: 啊，调理，
0: 单纯的治。
1: 对，
0: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1: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啊
0: 对对，独立的，啊，独立的那个。
1: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十片，嗯。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0: 对。
1: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您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哎，
0: 对，
1: 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啊。哎，
0: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1: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0: 对，
1: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
0: 600多块，
1: 对，六吧，699，嗯，近700块钱，嗯，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0: 是的，
1: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0: 我有1000都不到，
1: 999元，嗯，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0: 对，
1: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0: 这难过了，辛苦肯定有问题啊，
1: 嗯，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0: 对，
1: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0: 是的，
1: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0: 对，是的，
1: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5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6: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9: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 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0: 对，
1: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0: 对，
1: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0: 是啊，
1: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0: 对，
1: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0: 是的，
1: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0: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1: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哎，
0: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1: 试一试。
0: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1: 老邻
0: 舅舅。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1: 长寿，哎，
0: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1: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0: 尤其敢写，对，是的。
1: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0: 是的。
1: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0: 对，
1: 机啊，什么叫机？
0: 机密啊，
1: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0: 对，
1: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0: 对，
1: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的。
0: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啊，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1: 树，
0: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
1: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看这儿了啊，养和
0: 对
1: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 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0: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春堂
1: 对
0: 吧，雷允上，
1: 对，
0: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养和堂。
1: 哦，
0: 真的就是养和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嗯，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1: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0: 在这里啊，
1: 在这里
0: 啊，对。
1: 那
0: 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1: 他们
0: 都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1: 对，
0: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哦，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1: 真的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1: 大家回去试啊，嗯，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0: 对，
1: 是吧，8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0: 10盒
1: 再加2盒10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嗯，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才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

0: 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1: 对。
0: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1: 蛮有讲究。
0: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1: 啊保密配方。
0: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 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1: 对对。
0: 哎
1: 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哎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0: 哦哎、对的，
1: 正宗的啊、哦、
0: 片仔癀也是、
1: 啊、也是
0: 一粒老贵的，
1: 对，贵贵得不得了、哎、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0: 是
1: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0: 是的，
1: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0: 对，
1: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0: 对，
1: 双龙虎骨方，
0: 对，
1: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对，
1: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
0: 哎、
1: 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0: 不行的啊，违法的、啊、
1: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0: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1: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0: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1: 两条小蛇，
0: 两条蛇，
1: 两条小蛇，
0: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寒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阻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1: 好，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1: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0: 对，
1: 并不是。
0: 嗯，
1: 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
0: 哎，
1: 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0: 他们都知道，
1: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
0: 吗？他们知道啊，
1: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0: 地位
1: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得特别好的。
0: 对，
1: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0: 哎，
1: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0: 对，
1: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0: 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0: 就里面那里小猴珠子，
1: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0: 对，
1: 你还就是信他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1粒啊，一次吃1粒就行了。
0: 对，
1: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
0: 嗯，
1: 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
0: 哎，
1: 个人不建议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4盒，你老伴一人2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2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
0: 哎，
1: 90出头一点点。
0: 嗯，
1: 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定，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

0: 叫圣主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mirada, así.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哈、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这
1: 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个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啊。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嗯、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嗯，您可以买得到。嗯，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嗯哦！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嗯？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呢。

0: 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

0: 同花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吃棒冰，想到小兔吃的是光明海，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川，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8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7、8、8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

0: 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
1: 不吃，不吃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主要是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啊，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来之后，这个
1: 对，
0: 哦，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刚撕了一口，对吧？
1: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哎，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打开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小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哇！
0: 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这刮下来，
1: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1: 哎，你又要开始了，
0: 来一口，
1: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吃一口，你想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哎，
0: 就
1: 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奶味很足，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啊，来，我要不来个蛋
1: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哎，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解暑清凉，
1: 对
0: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8支，所以观众您看了啊，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8支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支，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支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支差不多也就4块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8支，
0: 一
1: 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支，这就是16支。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支。甜筒呢是有5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儿。
0: 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支
0: 装
1: 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支，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 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最喜欢吃的。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嗯、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啊、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啊。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哎、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嗯、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嗯、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嗯、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哎、是，
0: 对吧、嗯、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订购再减5块钱，211。嗯，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嗯，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哎、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哎，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哎，是
0: 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别看了，真的，看了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边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哎、啊、
0: 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哎、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嗯、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嗯、你再撒点那个果仁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
1: 对、哎、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哎、构成丰富啊，
1: 对，嗯，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嗯，
0: 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
1: 哎，
0: 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
1: 雪糕。哎呦，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的，
1: 真的、啊，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嗯，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块儿、嗯、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嗯，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嗯，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嗯，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啊，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嗯，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
1: 嗯，
0: 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哎，我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
0: 嗯，
1: 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
1: 哎，
0: 香醇，
1: 嗯，
0: 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哎，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你看
1: 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分钟。
0: 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哎、你看看，
0: 哇，这种甜真的是，哎呦，
1: 甜，
0: 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但这个甜真很。哎很醇厚，很醇，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高成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是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1只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
1: 手机会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一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
1: 对，
0: 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哎，
0: 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
1: 哎，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哎，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对，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哎，
1: 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1: 哎，
0: 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哇，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只，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是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两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5119-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啊，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拨打02151111900。

0: 那最后呢，12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腻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100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
0: 算
1: 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
1: 一撕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气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吗？
0: 心里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再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啊、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爸自来，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啊，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哦，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水
0: 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八支啊巧克力雪糕，八支大白兔雪糕，然后四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支大白兔的蛋筒，还有四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其实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
1: 哎，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
0: 哈，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

0: 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以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
1: 哇，满满当当，这上面有四十四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四十四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啊，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哎，
0: 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元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一千
0: 三千九百八卖给你，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元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我们您就不用往上算，不用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
0: 真是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 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然后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5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葛末前头搿能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个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五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佩戴的，
1: 齐活了啊。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
1: 嗯，
0: 你说翡翠山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
0: 嗯，
1: 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
0: 嗯，
1: 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吗？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
1: 嗯，
0: 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
0: 嗯，
1: 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
1: 哇，
0: 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
1: 啊。
0: 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 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肿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浮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浮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浮牌的雕刻，口彩就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啊。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5021-5111-9900。
3: 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2: 这种好的翡翠卖脱的已经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啊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们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 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假的嘛，
0: 的了
1: 对吧？锆石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
1: 的、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带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 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
0: 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我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对，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
1: 50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那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然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戴
0: 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
1: 没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 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没透的已经啊老少啊，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大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的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
1: 嗯，
0: 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
1: 嗯，
0: 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
1: 啊，
0: 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
0: 嗯，
1: 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哎，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观众们你就说美不美？
1: 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
1: 啊、
0: 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
1: 啊。
0: 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
1: 友。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 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了，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啊、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哦、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
0: 要，哇，
1: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到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屏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红色的，1、2、3、4、5、6颗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帮我拿这边
0: 啊！哎，帮我拿着看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 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是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嗯，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

0: 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0: 官们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嗯，第一点，我哎，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嗯，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
1: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0: 翡翠
1: 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
0: 五十牌。
1: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才突出了，葛末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的绿的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
1: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0: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0: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1: 相对来说，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0: 对呀，
1: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0: 年份，
1: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0: 就是，
1: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0: 当然了，
1: 反正我是没
0: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1: 冰种，
0: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1: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0: 啊！
1: 我
0: 实时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说剪了个尾巴吧。
0: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1: 哎，
0: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1: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来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首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 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501-215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种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那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种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的，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4: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就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1: 八两，对。
0: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斤半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啊，
1: 而且不带头，对吧？
0: 对，
1: 不带尾烧，
0: 精华部位的6斤半，
1: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0: 太方便了。
1: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什么家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家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呀，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0: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1: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0: 没错。
1: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0: 那太方便了，
1: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0: 是的。
1: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0: 是啊，你省事儿的。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0: 对，
1: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0: 对吧？
1: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0: 那
1: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0: 舟山。
1: 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没错。
1: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0: 你看，
1: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0: 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1: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是不是？盘子里还有，好吧？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1: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0: 是
1: 的，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0: 内脏也没有，
1: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0: 完全没有。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0: 特别厚，
1: 对吧？
0: 我的天哪，
1: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0: 然
1: 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0: 真的，
1: 白鲳、银鲳鱼，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0: 是的，
1: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对
2: 呀、
1: 啊，对不对啊？
0: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1: 我先吃这个，
0: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啊。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
2: 咱
0: 们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0: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来来来来，
0: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0: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1: 我
0: 喜欢吃肉又嫩又好吃的。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
0: 很好吃，对不对？
2: 很好吃，
1: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
0: 是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
0: 呢，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0: 肉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0: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有海鲜的那种鲜味，
1: 因为你知道
0: 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啊，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0: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三阳城的鲳鱼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被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1: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
0: 都
1: 那个汤头都很鲜。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0: 是的，
1: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 的。哎，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0: 那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1: 对，
0: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1: 你看这
0: 夏天啊，对吧？
1: 一包400克，8两，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0: 好香，
1: 才花20多块钱，
0: 真的。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啊，就是有这个鲳鱼，
1: 是吧？
0: 我记得，我蛮贵的，
1: 对，
0: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1: 对，就是8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0: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很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东方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

0: 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鲳鱼，吃哪儿的鲳鱼？
1: 那是肯定是舟山的了，对不对？
0: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1: 没错。
0: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鲳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鲳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1: 没错，
0: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
1: 哇，
0: 这都是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0: 鱼段哎，
1: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0: 啊，
1: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0: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1: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0: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1: 是重的，真的是不能闻的。
0: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鲳啊，白鲳鱼，好吧？
1: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0: 东海也就几分钟、五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1: 比你炖
0: 的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是家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1: 好诱人呢。
0: 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1: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0: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1: 对呀，
0: 20多块钱这么一包这个400克8两嘞。
1: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0: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1: 是的，
0: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1: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0: 对，加烧的。
1: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0: 对，
1: 鲳鱼
0: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1: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0: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1: 是的
0: 啊，非常新鲜。
1: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0: 对，
1: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2: 对，
1: 大家一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0: 400克8两，
2: 对，
1: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0: 去头、去内脏、去尾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哎，
0: 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1: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三洋整个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然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沙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洋镇的鲳鱼。到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洋镇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个这个鲳鱼自家好吃啊？搿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洋镇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

0: 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厂。
1: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了。
2: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
1: 哦。哎，
2: 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它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1: 是的。
2: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1: 只能海捕了。
2: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1: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1: 没错，
2: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哇，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1: 是的，
2: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1: 是的，
2: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稍稍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2: 这不算人工吗？
1: 对、
2: 我们要人工吗？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2: 免洗。
1: 你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2: 对，
1: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2: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1: 刚合
2: 适。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1: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2: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哎，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1: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鲳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毛豆、雪菜、毛豆、
0: 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是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
0: 哎，
1: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喽。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
0: 哇！
1: 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银亮银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真的。
1: 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
0: 哎，
1: 对吧？是不是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
0: 嗯，
1: 好了，上新菜了。
0: 哎，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
0: 哎，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0: 哇！
1: 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1: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
1: 嗯，
0: 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
1: 嗯，
0: 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1: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肉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1: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1: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觉吃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
1: 去年
0: 对吧？
1: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
0: 再一过节
1: 还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三亚人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新鲜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人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不着汏嘞，解决我的 老总来了。
0: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1: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啊，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嗯。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呀、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哎、哦，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哎、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对，
0: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1: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斤半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斤半，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斤半、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多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不一也又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吧？
2: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加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面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这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斤半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什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鱼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三阳盛的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啥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搞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搿迭个鲳鱼自家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了，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8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0: 很
1: 多，
0: 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烧，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那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一斤是10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圆切的100%圆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抛空的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在里面。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 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就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小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啊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腩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对不对？
1: 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

0: 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你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1: 是的，
0: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1: 其实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0: 对，您看，
1: 对不对？
0: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1: 浇汁满满啊、哦，
0: 对，你看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1: 对，
0: 它不，我觉得它不腻的、哦、
1: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 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
1: 哇，你想象。
0: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1: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说你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大家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哎，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1: 哎呀，
0: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1: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0: 而且
1: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0: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1: 对呀，真的。
0: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1: 一斤的含量。
0: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0: 对的，
1: 我们是古饲的，对呀、啊，古饲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0: 对，很少，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嘛，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1: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0: 很 Q 弹，
1: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
0: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1: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所以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0: 因为618嘛，
1: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就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3: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2: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3: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也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2: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3: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骨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4包4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1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在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蹄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骨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1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一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满满
1: 的，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
1: 啊。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了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腱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腱心里面的，
0: 短短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嗯，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嗯，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哎、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哎很醇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
0: 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就短一点。
1: 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618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吧？
1: 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
0: 哎，
1: 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4袋4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7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了，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哎，
1: 对的。
0: 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哎、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
0: 就我们
1: 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百分之百原切。
0: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吧，
1: 人家不会
0: 打你的。这个损失算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
0: 没错，
1: 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哎、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哎，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对吧？
0: 是啊，
1: 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5包，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
0: 粉粉嫩嫩的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而且你要看
1: 一下，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1: 对的，
0: 很多是惨白的颜色。我跟你讲，惨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1: 有可能
0: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1: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GB2707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0: 没错，
1: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
1: 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哎、
0: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0: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
1: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
0: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来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可以，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
0: 是的，
1: 当然可以了，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
0: 哎、
1: 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牛蹄筋
0: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么长，
1: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因为它就是黏黏，你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冬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也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0: 对，
1: 真的不多。
0: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1: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就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0: 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1: 吧，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5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0: 没错。
1: 在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 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

0: 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你看
0: 一，没错，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帮大家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能买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哎呀，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我们，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六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就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7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见
0: 面。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

0: 7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啊、光大店啊、黄浦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斑斑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他说你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 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做一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4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对吧？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丽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能够拉到那么大，
0: 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
1: 大的，
0: 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啊，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5、6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带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2、3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丽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
0: 好，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蓝白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哦，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的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它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
0: 对吧？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蜜莉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蜜莉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刚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
0: 蓝白色，爆线当中，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比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就要递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哎，
1: 凉快。我们
0: 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五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1: 而且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莉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莉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遮不掉。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
0: 就不行了。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嗯、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嗯，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嗯，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嗯，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嗯、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嗯、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这点很关键、
1: 嗯、包括呢包括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嗯、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的、嗯，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嗯，因为我们奥米里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嗯，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嗯。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嗯、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哦、啊，就我估计哈、啊，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颜色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一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嗯，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
1: 货源已经没有了，
2: 特别大尺码哦，高老师。
1: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到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哦，
2: 好看啊，
1: 真好看
2: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1: 你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2: 也好看的呀，配条是已经说了，要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
1: 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嗯，就得以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2: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2: 对
1: 啊，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它还得熨烫呀，
2: 还显瘦，
1: 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2: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 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2: 正码，
1: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嗯，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
0: 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2: 是的，
0: 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去年爆款，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
1: 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嗯，
0: 对吧？哎，阿拉斯上海人哎，
2: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
0: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两天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 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哎，上海阿姨很喜欢到，但是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2: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下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嗯，就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 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的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哎，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怎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2: 哎，你看这个垂顺之。
0: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嗯，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 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嗯，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1: 有膨胀感，
0: 哎，有膨胀感的，你的。 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是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1: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
1: 中央空调。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1: 蓝色，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都抢紫色，
1: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0: 下午茶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在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啊，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每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不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延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嘛，还是怎么？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的，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是父亲节啊，然后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暑期的一种回忆的快乐啊。小时候吃正广和的汽水啊，大家说正广和的盐汽水啊，正广和的这个鲜橘汁的汽水都是要喝的啊。
1: 是的啊，柠檬汽水，这个刚刚我俩开启了回忆杀，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可能是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啊，一下子就是暴露年龄了啊，就80后都是对这个正广和汽水，看看这个瓶身包装啊，都是知道的。这正广和中华老字号，那小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啊，正广和的橘汁汽水啊，都是夏天的时候冰镇一下，对吧？放在还那时候还不是说放冰箱里面，放在那个水池里面冰一下，然后呢看下午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啊，父母上班去了，那我们在家里看动画片，4-5点钟的时候，拿出一瓶来喝，哎，就这个味道。
1: 太爽了，这个口味真的是我和潘老师共享
0: 几十年来没有变过，对吧？没有变过的这种瓶子，你看就这种小橘瓶，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今天还会，这个是有24瓶啊，
1: 24瓶，
0: 然后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再送出正广和的这个盐汽水，这个也是我们全新包装的啊。
1: 是的，
0: 原先我记得构成这24瓶就它，对吧？150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是再送了12瓶的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总共是36瓶，哇哦，150块钱。
1: 是的，今天力度很大，150块钱，我这样一算的话，单瓶的价格只要4块钱左右，所以我觉得啊，4块钱你能喝到一个童年的味道，太值了。现在很多小朋友喝的其实，就是不是您那个时候小时候喝的味道，完全喝不到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让他尝试一下你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对不对？
0: 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去便利店啊，去商场去看，就会指着这一排正广和的这个汽水呢，格子爸爸全用光吃完，对吧？格子妈妈全用光吃完，对吧？这个就是那种一波回应商。然后这个其实要比以前是拿那个起子去开那个瓶盖，现在其实它都做到了升级。你看，它是易拉环的那种易拉环扣，稍微轻轻一拉，你看就这样，你看。砰一下哦，对吧？
1: 嘣的一声，是的，是的。
0: 哎呦，夏天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对吧？打球啊，游泳啊，各种运动啊，接踵而至。回来之后马上来翻开冰箱，
1: 太爽了，直接对嘴喝。夏天的时候，夏天的味道就可以来上一口这样冰冰凉凉的小汽水啊。而且，其实我觉得玻璃瓶的，就是要比塑料瓶的要喝着气儿更足，更爽一点啊。
0: 然后这盐汽水也是啊，盐汽水因为夏天出汗多，我小时候就被灌输个概念，盐汽水要补充点盐分，
1: 因为
0: 玩的满头大汗，对吧？各种的这种体液的流失，然后汗也出得多。这个盐汽水啊，哎，我小时候喜欢这样，就稍微晃一晃，摇一摇
1: 、
0: 然后再听听它这砰的一下那个气啊，哎。听到
1: 了哦，听到了，
0: 听到吧？
1: 气口足，哇，
0: 这个气足啊，就是好喝，而且盐汽水它不像那种，要比矿泉水呢来的更有味道一些。
1: 是的，
0: 但它又不是那种其他添加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饮料，
1: 相对比较低糖。
0: 打开你喜欢灌格多米多，
1: 对，我觉得夏天啊，你看出汗比较多，运动比较多的时候，及时去补充盐分，补充电解质，盐汽水就是很合适的啊。
0: 然后你看我倒在杯子里面。这个气儿啊，你看不要太足啊，不要太足啊，
1: 要喷出来了，
0: 对吧？今天这个有12瓶，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橘汁汽水是24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家里分一分，或者你放在你家里面那种什么酒柜里面啊，这种壁橱里面都可以，反正我们家这个已经是一波又一波买了，
1: 是的，特别合适啊。夏天我家里面一定要囤一点小饮料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去再尝一尝，喝一喝，功能性的运动的啊。
0: 我还告诉你，还可以解锁新的喝法，这个你切几片那个柠檬片，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是那么1-2个小时，睡个午觉起来之后，冰镇柠檬盐汽水，
1: 对，
0: 很好喝。
1: 外面卖的还挺贵的，
0: 夏天你说偶尔吃个火锅呀，来一个橘汁汽水，
1: 对吧？
0: 然后呢，吃饱饭之后，咱们消消食儿，来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都可以，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不光是一。

0: 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就是娘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镇光碗，但是也搿只镇光碗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镇光碗很好很好。吃个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爸吃，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1: 蛮多年纪勿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去搿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镇光碗，一镇光碗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2: 对镇光碗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这我还是说啊，这个佳佳年纪跟我年纪也差了好几十岁的啊。
1: 哎，哪有那么夸张呀？
0: 这个小时候你应该没喝过吧？这个
1: 对我没喝过，我都没有见过。
0: 但是喝什么饮料？
1: 小时候喝北冰洋，
0: 北冰洋那也是同一年代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差不多。
0: 但上海人小时候就江浙沪这一带呢，郑广和啊，这是个就响当当的，每年我记得当时妈妈单位发一箱一箱的，哇，对，
1: 太幸福了，
0: 厂里面一箱一箱的这种郑广和汽水，对吧？也是一种单位福利，这其实就是我们说。一种基因里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就喝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和那个橘汁汽水都特别好喝，而且关键是它这几十年来，哎，它的工艺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1: 是的，
0: 没有变化过，哎，这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很多现在加了很多一些，对吧？你说加了很多什么百香果啦，
1: 对，
0: 各种的水果加，它还是就是做橘汁汽水，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橘子汽水做到了一个让大家。还是能够喝到它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哎，
1: 而且我觉得啊，它就是这样子，玻璃瓶的包装特别的好啊，气儿特别足。很多现在都是改良成了那种，比如说塑料的呀，或者是那啥的，但它还是原汁原味的玻璃瓶包装，而且变成了易拉口，直接带着，你看这样一拉就可以了。
0: 玻璃瓶成本很高的，
1: 对，
0: 而且但是玻璃它本身是零毛孔的，所以它不太容易吸附味道。你打开之后，它还是那个橘子的味道，
1: 是
0: 还是那个橙汁的味道，好吧？这跟你以后长大了以后喝那种一瓶一瓶的，对吧？那种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这个还是，而且它这个瓶子啊，我们今天的橙汁汽水一瓶也就248毫升，
1: 对啊，
0: 不是说一瓶500毫升，
1: 是的，是的，
0: 可能肚子都已经鼓起来了，我都喝不下，这一瓶刚刚好，
1: 没错，
0: 对吧？饭后来一个，哎，当一个甜点喝
1: 啊，
0: 也挺好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各种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
1: 是，
0: 然后你可以泡在这种各种的牛奶啊、酸奶里面，其实都挺好喝的，但最好喝的是冰镇一下，
1: 对。哎，还有一个喝法，就是把它做成那种，你看放冰格里做冰那个棒冰啊，
0: 对，
1: 做棒冰
0: 也特别是，啊，这我小时候做过的，
1: 我
0: 小时候做过，那时候就是拿个那个小筷子一插进去，
1: 啊，
0: 然后拿那个
1: 对
0: 那小棒子啊，这个插进去，哎，然后拿一格一格的倒好，然后就等啊，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翻冰箱冰冻冷冻室里面把它拿出来，哎，
1: 橙子棒冰，
0: 哎呦，这个甜到心里面去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橙汁汽水真的很好喝，
1: 对
0: 啊，给大家倒在这个是我们加了一点点冰块啊，这夏天天热闷呐，啊。来，哎，爽吧，
1: 太爽了，我觉得夏天就得这样大快果鱼去喝一点点这样的冰镇小饮料，
0: 对，
1: 你看这个气儿足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喝这个跟你喝那个盐汽水是不一样的，喝橘汁汽水你什么都不要加，
1: 对，
0: 好吧，就是喝它纯味的，纯的这个味道，
1: 是的，哇，夏天来上这么一杯，来上这么一口，你说你吃一个火锅呀，吃一个那种比较油腻的东西，你就得来上一点这样子有气儿的，清爽的，对不对？关键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小时候妈妈会控制这个量呢，对肚切冰，对吧，哎，不能喝两瓶，现在嘛，对吧，我觉得像给孩子喝也是要控制一下，但是今天咱们喝一个暑假应该没问题吧，
1: 那是当然，
0: 对吧，36瓶，但可能说暑假还过了一半，我已经喝完了，来，我今天可以订两箱，这个都可以分一分送送朋友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24瓶的橙汁汽水加12瓶的这个盐汽水，
1: 哎，盐汽水的话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来上一瓶，对吧，补充一些电解质，补充一些盐分，没有任何问题啊，关键是得趁今天性价比很高，
0: 对，
1: 而且呢郑广和它也是一个强势回归嘛，小时候的味道长大之后其实反而见不太到，
0: 对，
1: 现在超市里边你说想买也是比较难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0: 超市里有的，超市里呢基本都会有盐汽水，郑广和盐汽水，但是它这个瓶会比较大，它会比较大，就是一般是500毫升，我觉得有点喝不下去，但这个挺好的，这个是360毫升的，
1: 是的，
0: 而且像这种简包装我觉得出去旅游啊，
1: 哎，
0: 对吧，出去玩啊都挺好的，
1: 对，
0: 对吧，一瓶一瓶，然后你包括健身运动，那你像我跑步运动每天都会做，然后出汗会很多，补充一些盐汽水，补充一些盐分挺好的，这个你就听它声音啊，呲一下，
1: 哇，
0: 对吧，
1: 然后很足，
0: 你冰一下这个味道会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现场是有这个冰块的，
1: 哎，
0: 接着给大家倒一下，
1: 夏天的时候加点冰块，就这样喝更加爽口了，
0: 浓浓的泡沫，细腻的泡沫，然后再加点这个柠檬片啊，对吧，或者加一点那种香叶啊之类的，就是会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
1: 哇，太会喝了，运动完之后来上一杯，补充点盐分啊，而且的话风味很好，并且它的这个糖分也不是特别的多，这个盐汽水的话就可以我们随身携带着，
0: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橙汁汽水啊，因为它是那种，你看它是有易拉环的，
1: 对，
0: 这不像以前还得找个起子，你还得去开一下起子，开不好的话这个人这个瓶子会滑掉，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今天这易拉，你看看吧，
1: 哇，嘣的一声，好治愈啊，
0: 哎，有点开那个红酒的那个感觉，啊，来，这瓶给佳佳吧，
1: 哎，太好了，
0: 我给你个吸管吧，
1: 终于到我了，啊。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直接就是对瓶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比较优雅一点，可以来放一个这样的这种吸管。哎呀，就是夏天
0: 窝在沙发里面，对吧？然后喝着橙汁汽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很舒服的一件事儿。
1: 好好喝，
0: 冰一下之后，
1: 夏天就得喝这个。
0: 什么叫神清气？夏天有的时候跟您裹到乌做做，对吧？就会觉得有点垂头，对吧？也不叫垂头丧气，就是无精打采。那像这个，哎，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好喝啊，
0: 神清气爽。嗯，啊，喝了以后真的是整个人立马感觉元气恢复。
1: 真的，夏天你喝完一口之后，你发出那个那个声音啊，就感觉整个夏天那种精气神都回来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盐汽水也好，橙汁汽水也好，是我们小时候喝的，
1: 过瘾。
0: 味道，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你如果也想跟我们一起，我是80后，对吧？现在带着孩子去商场里去看，一排一排的货架上面看着这个北冰洋也好，看着这个正广和，选正广和，对吧？为啥正广和就爸爸小时候喝的？
1: 是的，哎、
0: 就是喝的这个橙汁汽水。
1: 我现在理解你们了，小时候真太幸福了，这个饮料是当时
0: 小时候幸福，
1: 真是、啊、
0: 对，小时候也很幸福啊。
1: 那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今天订的朋友是更开心，好吧？总共是150块钱，但是是得到了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
1: 盐汽水，
0: 总共30瓶，单价算一算大概在4块钱左右，
1: 好吧？
0: 抓紧时间锁定，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好的，抓紧时间，现在有很多朋友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啊，所以这个力度很大啊，这算下来差不多有10块钱优惠，140块钱，140/24瓶。36瓶，
1: 哇，3块多一瓶，
0: 对，4块钱还要更便宜，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但是这个味道还是我们老黑尼扯的硝烟罐米豆，就是小时候的那种熟悉的味道。这个橙汁它不是那种添加了那种香精，很浓的香精的味道，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而且你喝完之后嘴巴还有点回甘回甜，这就是鲜甜，对吧？鲜甜的味道，这种果汁
1: 爽口。
0: 我觉得要喝呢，其实你包括像外面出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也带2瓶，
1: 对，
0: 酒水都可以自带的，没问题的，对吧？你带2瓶，你外面饭店里面哪怕点一瓶最便宜的啊，这种橙汁汽水价格也得好几块钱呢，
1: 是
0: 10来块钱左右，对吧？那我今天算下来单价3块多，出去聚餐啊，对吧？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出去旅游啊，盐汽水带着，橙汁汽水带着，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啊，像有一种就是其他的就是饮料，不知道有没有喝到过啊？它喝完之后就是那种常温条件下存放之后，它喝完之后有点那种甜腻感。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就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爽的感觉，就夏天应该有的味道啊。
0: 你知道吗？盐汽水其实它的气儿很足，包括橙汁汽水，你看它倒出来气儿都很足，
1: 是
0: 气儿足它才好喝，它不是那种甜水。
1: 没错，
0: 它不是甜水。对吧？它是它其实在整个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都还有加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苏打呀之类的，所以它本身压榨的这个工艺会非常好，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味道，就真的是鲜甜爽口，这就是郑广和给大家从我小时候。我记得暑假的时候10来岁，90年代的时候看动画片就拿一瓶喝，哎呦一直喝一瓶。喝完正好动画片结束，小时候
1: 最幸福的回忆。
0: 现在带着孩子去兜兜商场、兜兜超市，你还蛮难看得到的，
1: 是
0: 还不一定有的，难得看到一瓶。你看这个是郑广和的爸爸小龙广车，
1: 对吧？
0: 特别是那个盐汽水也是，小时候也是啊，游泳、打球、踢球，
1: 太享受了，
0: 回来满头大汗。都顾不上擦脸，然后就马上开一瓶，冰箱里去找，没有的话啊，有的话就特别开心。如果喝完了，哎呀，就有点垂头丧气了。今天让大家好好喝，喝到满足。
1: 是的，是的，
0: 总共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盐汽水，
1: 没错，
0: 来自中华老字号的郑广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还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个只品牌，尤其是只油漆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色一，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十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很好很好。搿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吃，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因为正光是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在正光屋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漆啊，这秋油漆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你看，这是65年生人，然后18岁参加工作，对吧？这就正广和给我们上一辈的老一辈的人，基本上是我们妈妈这一辈的、爸爸这一辈的人留下了记忆。那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也是正广和特别那时候广告也不多的，但他就是你看街边的这种店啊，对吧？等等，你就能看得到，哎，
5: 他的身影
4: 都在喝。对，这一瓶，这一瓶真的是，而且这一瓶现在它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和这个改进。你看它是这种的，
5: 哎，对，这个它的这个盖子，哎，做了一个很好的
4: 改动。以前你是要拿个起子啊，对吧？你要去撬它的，
5: 是
4: 吧？不方便。我现在直接就随身携带的时候就直接一拉就好了。
5: 对。
4: 但这种成本都没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瓶子的一瓶成本当中。
5: 是的，是的。
4: 我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我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
5: 没错。
4: 你算算，可能3块多一瓶。
5: 对啊，天哪！
4: 你看看，你买一瓶那种用起子打开的那种。原始的方式哇都不止吧，
5: 是
4: 我今天这么方便就直接扔掉就好了，
5: 对啊，
4: 就了
5: 小时候的味道家里边就是放上一些啊，让家里的小朋友也尝一尝，
4: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味道，就橘子的那种清香，
5: 橘子汽水，
4: 橙子的这种清香，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刚才佳佳说不是那种齁甜，
5: 对，是
4: 对吧，就是它那种清甜
5: 清甜啊，清甜的味道。其实橘子汽水真的是我觉得所有人小时候的一个回忆，看这个气儿足的哦，我的天哪，喷了潘老师一身了。
4: 这个气儿你再看一下，这个气儿这个气泡还在这儿抱着，
5: 对，哇，
4: 哦，这个真的是很灵啊，
5: 我觉得这种碳酸一定要喝这种气儿足的，如果碳酸它这个气儿不足的话，其实你喝起来没有那个味道在了，
4: 对对对，我先拿掉了，就是喝的时候大家还是那句话，对嘴喝吧，哎，
5: 很爽口，夏天就该这么喝啊，冰镇一下更好喝。而且呢，关键是这个橘子汽水真的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不论是我们小时候喝还是您小时候喝，我觉得都是喝这个橘子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喝的。
4: 对，然后今天是24瓶的这个橘子汽水，然后这个啊，这个是我觉得出去携带更方便。
5: 是的，我们的盐汽水。
4: 这个、对，你要真的是喝矿泉水呢，说实话，天热的时候啊。这个嘴巴还想有点味道，
5: 对，
4: 对，
5: 是的，
4: 你白开水是一定要喝的啊，这个每天8杯白开水，但除此之外，哎，我是今天想适当的补充一些，啊，体力当中缺失一些钾呀、盐分啊之类的，来，因为出汗比较多，你看就这瓶，
5: 是的，像爱运动的潘老师这样子爱跑步的，或者说出去夏天啊出汗比较多的，就要去补充一些这样子的盐分，去适量补充，
4: 特别好，
5: 电解质啊、盐分呐、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里边都有啊，
4: 对。对，把它倒出来，
5: 哎，来上一杯。我们在外面呢，你可以直接，
4: 这个气足啊，
5: 冲上去了，
4: 这个气
5: 太足了，
4: 特别足，特别足，
5: 天哪，满满当当啊！
4: 你看，
5: 喝起来你说多爽口呀！天哪，很多
4: 来一片柠檬片，
5: 哎，
4: 来两片柠檬片，而且还教一个你的好办法，就去买点那个蜜饯话梅，不是给你吃的，
5: 哎，
4: 是给你泡在那个正广和汽水里的。蜜饯的那个话，而且是要买那种酒制话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对，酒制话梅，哎，我一说，我这牙根就
5: 开始酸，
4: 很酸的那种酒味话梅，不要吃它，就把它泡在里面，然后加一片柠檬片，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你睡一个午觉，下午起来喝。
5: 太会喝了，潘老师，这外面58一杯的，你知道吗？
4: 解锁好多新款新喝法，因为这款喝元气水太有名了。但是小时候小灯光车都是一般的这种饮料，
5: 是
4: 对吧？而且小时候吃其实也不便宜的，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吃到的是更性价比更高，
5: 对，
4: 150块钱总共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
5: 元气水，
4: 嗯，24瓶，单价算一算，
5: 3块多啊，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只要3块多钱，你想啊，比外面要划算很多了，嗯，所以今天啊，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郑广和的橙汁汽水、盐汽水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老少皆宜。哎，这个真的叫老少皆宜。嗯，有些饮料吧太甜，我们的父母辈儿、我们的爷爷奶奶就喝不了。对，而且太甜也不建议给小朋友去喝，对吧？
1: 然后你说太寡淡的饮料吧，虽然是很健康，但是很难以持续。对，对吧？就像你吃个杂粮饭，这个超量饭，你知道是有营养，但你要顿顿吃呢，胃里都能，对吧？吃得下去。所以它又好喝又耐喝，嗯，对吧？老少皆宜，家里面每个人都喜欢喝。我觉得这个，所以今天定两箱的人很多。
0: 是的，而且这次的话，它主要是很划算。上次我们说了啊，上次是没有我们这个盐汽水的赠送的，只有我们的橙汁汽水。今天的话有12瓶盐汽水的赠送，所以你看啊，性价比更高了，平均一瓶价格你加上积分和自动订购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
1: 这个就等于说让大家在家里面和出门在外，
0: 哎，
1: 都有饮料喝。你家里面就喝咱们的橙汁汽水，
0: 是，
1: 对吧？易拉罐的那种开启方式。
0: 对吧？嗯，随车带着，你出去露个营，出去旅旅游，江浙沪开开周边旅旅游，这就不用再去买水了吧？
1: 是，
0: 你这一箱买回去，你就直接放后备箱。
1: 对对对，哎，真的是，
0: 对吧？直接放后备箱，你渴了，对吧？服务区下来，咱们就喝一点。开一瓶都挺好的，好不好？
1: 很合适，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咱们出去的时候，你也不用再去买餐厅的饮料了，直接拎上两瓶，对不对？外面的话其实也很贵的，十来块钱一瓶。今天的话，你想三块来钱能够拿到一瓶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正广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这个因为外面现在餐厅都可以自带酒水的，
1: 对，
0: 没问题的，所以大家再带点饮料，对吧？都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把这个菜啊。点的好一点，
1: 那是
0: 对不啦？
1: 太会过了，
0: 这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那个波龙可以升级到澳龙，当然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正广和汽水，正正宗宗的是我们上海人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牌子，你就看这几个字"正广和"这几个字，几十年来都没变过。
1: 那是
0: 对吧？这个商标，这个 logo， 1864年成立的，你想想看。
1: 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0: 真的是160多年了，160多年的历史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不光是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我们熟悉的配方，也是让我们回忆起来更是有满满的回忆杀。关键是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刻在骨子里

0: 的基因。
1: 对，
0: 大家从我们这一辈，
1: 给他也分享一下，
0: 从父母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
1: 是、啊、
0: 父母那一辈是50后、60后，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这一辈是70后、80后，
1: 嗯、啊，
0: 我们下一辈呢，00后、10后，
1: 对，
0: 到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基因，对吧？我觉得是从它的美食，对吧？
1: 嗯、
0: 包括它的酒水饮料，其实都会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啊，
0: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当中，代代传承下去，好不好？
1: 嗯、
0: 但今天传承的成本，我还是要说，150块钱。
1: 没错。
0: 再给你差不多总共10块钱优惠啊？为什么？今天还有4.5块的积分。
1: 对呀。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9.5块啦。
1: 哇。
0: 简简算算，140块钱左右。
1: 对的，性价比很高的啊。
0: 一瓶多少钱？
1: 一瓶的话3块来钱，大家去计算一下。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平常勿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爸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每顿日节要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郑广和的盐汽水，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其实也是天气闷热啊，
1: 对
0: 啊，已经入梅了啊，上海滩这个黄梅天真的是
1: 已经到了，
0: 愁煞人啊啊，这个气压又低，然后呢大家需要在这个时节神清气爽的饮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恢复元气，神清气爽。你这个不信你就放冰箱，你冰镇一下，这个跟你上午可能还是对啊，我们说扫眉大眼的，然后又是垂头丧气的啊，到下午一喝这个，哎，一下子精气神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郑广和给你打气啊，这是一点。哎、第二点，你这样出去玩，马上孩子考完试，出去玩的时候，总归要带点饮料啊，带点对吧、啊？吃的东西、零食啊之类的、嗯。那我觉得你随身携带几瓶我们的盐汽水，因为它是，
1: 可以的
0: 对吧、啊？
1: 小包装也方便携带啊，而且的话，330毫升，我觉得360毫升啊，每一次你也不会说500多毫升你一次喝不完，300多毫升刚刚好，而且的话，它这个小包装也很方便去带。关键是什么？你说夏天啊，我们这么闷热的天气，在家里边都得开空调，它也不是说天气这个温度有多热，但就是闷，你喝一口这样很清爽的汽水的话，也是很舒服的。
0: 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啊，刚才教大家一个办法，对吧？怎么喝出它的花样来啊？这个首先第一个，你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对嘴喝，挺好。说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切那个柠檬片，放个话梅，冰镇一下，对吧？我就来两片薄荷叶，哇，这个更好喝。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有足够的心想呢，心想美好的冷光，能把拔地格百香果啊，哦，百香果挖出来放在你那个这个盐汽水里面，
1: 对，
0: 也是冰一下，也很好喝，
1: 别样的风味。
0: 听我的啊，这个咱们家里面都有孩子啊，都跟孩子学的，
1: 对吧？是。
0: 然后你就那个橙汁汽水呢，你当然直接对嘴喝也可以。然后你说泡的那个西瓜。
1: 哎，
0: 就跟着泡西瓜里面其实也很好喝，
1: 哇，
0: 是吧？又好吃又好喝，就冰一下啊，各种吃法。夏天其实是一个缤纷灿烂的季节，
1: 是的，
0: 各种吃都挺好，
1: 各种尝试啊，
0: 很好喝。那我这已经是第几瓶了？我
1: 真的今天已经喝很多，但是啊，喝到这会儿都不觉得什么，不觉得腻啊，因为很多的饮料其实你喝的话甜腻感很重，我们不会啊，碳酸，我们这个泡气泡是特别足的，而且味道是真的很好啊。
0: 这个、
1: 喝了个水饱，
0: 这个啊、对我告诉你，我再开一瓶啊，因为。你看它是易拉罐的这种开启方式，
1: 哇，真的好好喝。
0: 而且这个它不是说是那种铁片的，
1: 对，
0: 这个它是塑料片的，
1: 是这个也很贴心哦，
0: 不会伤手，不会拉手，你知道吗？而且它都是圆角包边，
1: 没错、
0: 啊。我就给你细节说那么细，就说明
1: 好细心、哦、
0: 在这些地方是郑广和、中华老字号，它做的很贴心。你要、你信不信？你像这个易拉罐，有的时候你开不好支架，
1: 对，
0: 有可能会损伤。但它这种是对于它只需要用我的指肚，不是用支架去抠，
1: 稍微的勾一勾，
0: 指肚稍微勾一下。你看，
1: 哇，嘣的一声，
0: 气还在上面呢。
1: 是的，
0: 一开出来这个气还在上面呢。
1: 哎呦，
0: 对吧？
1: 这种就是这样的品质的饮料，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多尝试一下啊。小朋友没有喝过的，带回去给他去喝一喝。我们平常吃一些大餐、吃油腻的时候
0: 啊，
1: 来上一瓶，多么的舒服呀！
0: 爽。
1: 哎，看这个气泡。很绵密的气泡，很浓啊，因为很多的汽水的话，其实如果说大家尝试过的，有一些它气泡是不足的，但是我们还是采用的经典的玻璃瓶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打开之后还是浓浓的气泡感在里边啊。
0: 这个呢，反正你要是不嫌沉啊，我觉得反正现在都开车嘛，
1: 啊、
0: 对吧？
1: 放车里
0: 就放车里也可以，对不对？因为到外面去你买瓶饮料，有的时候想买还不一定有地儿。
1: 对，
0: 有买的找得到买的地方，对吧？你这个一拉就可以，
1: 哎，
0: 在家就能喝。然后呢，像这个啊，像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直接带出去的。
1: 没错，这个很方便携带啊，
0: 特别方便，
1: 就是正规的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瓶装。
0: 这一瓶是360毫升，刚才这一瓶是248毫升，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的组合是这个有24瓶，这个是有12瓶，特别加赠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还有我们的积分哦，
0: 积分4.5块，再减一减，
1: 哇，
0: 140出头，36瓶，每一瓶多少钱？3块来钱，
1: 3块来钱。
0: 郑广和，郑广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字，这个 logo， 这个商标，
1: 熟悉吧？
0: 对吧？
1: 这
0: 就是熟悉的味道，熟人望米的，
1: 哎，
0: 小时候吃喝这一瓶，哇，觉得一下子这个劲儿又回来了，
1: 童年杀，回忆杀。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喝过的，但是一喝就知道
0: 现在小朋友
1: 原来以前你们喝的那么好呀，
0: 选择多了。哎，你别说，我俩女儿他们都喜欢喝盐汽水
1: 啊，
0: 他们都喜欢喝盐汽水，因为它不甜的了，
1: 对，是
0: 吧？它的气儿很足，而且它这个味道我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味道怎么能发明出来叫盐汽水。我第一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喝这盐汽水，哎，
1: 是
0: 这个味道是鲜甜的，然后它是有一点盐分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味道还真的是在口腔当中啊，
1: 哇，
0: 蛮神奇的。
1: 哎，真的，
0: 一定要再切一点那种各种的橙汁片也好，柠檬片也好，
1: 放在上面，
0: 放点薄荷叶，放一颗那种话梅，酸酸的话梅，酸酸甜甜，很爽口，这就是夏天清凉的味道。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清凉的味道，这个成本还不高。
1: 哎，大家看一下，150块钱啊，我们是带走什么？常规的话可能带走一箱的我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呢，额外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总共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平均你这样一算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一瓶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啊！所以这次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积分是有4.5块的，我以为今天积分是1.5块，但今天应该是有着3倍积分
1: 啊，福利秒抢啊！我们今天
0: 对，然后4.5积分，然后再给你这个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对
0: 啊，这个特别划算，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叫清凉一下组合，
1: 嗯，
0: 这是一波小时候回忆杀，
1: 对，
0: 小时候的回忆组合，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幸福的味道是我们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啊，我觉得不管什么环境的变迁呀，然后人慢慢的长大，然后面对的一些事物会更加的丰富，
1: 对，
0: 选择面会更多，但是你的这种，一开始出发的最初的初心吧，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是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可，
1: 是
0: 啊，我觉得上海的菜、上海的人民、上海的饮料，其实都在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哪怕是外地的朋友来到上海，他们也对郑广和的产品也是情有独钟的。
1: 那是，
0: 也是情有独钟的。他们比如说去外滩逛一逛啊，人民广场逛一逛，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在销售我们郑广和的产品。
1: 是的，
0: 他们喝也是赞不绝口的。
1: 这个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烙印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喝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关键是我们什么性价比很高，橙汁加盐汽水的组合下来的话，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橙汁的话我们常规见到是一箱是150块钱，但今天是额外加赠的，所以这次的力度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真是要靠手速来抢了。
0: 嗯，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从性价比单瓶去买嘛，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3块多一瓶。
1: 哎，
0: 你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矿泉水，
1: 哎，真是3块多都买不到了，
0: 对吧？都3、4块、5、6块一瓶，
1: 对
0: 吧？我今天，当然，我觉得矿泉水跟饮料是两种不同。大家在不是说我今天只喝饮料，不是的，对吧？我们还是我跟佳佳还是在电视机前还是要跟大家说。多喝白开水，
1: 嗯，
0: 这是对身体大有帮助的啊。每天8杯水，我觉得还是要喝的。但是除此之外，在天气热的时候，人嘛，吃五谷杂粮，
1: 哎，
0: 对吧？总归会有一点想要喝饮料的这种情绪
1: 啊。
0: 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1: 嗯，
0: 别说小朋友，我都是，大人都是。
1: 对呀，夏天不能不喝饮料呀。
0: 是啊，但是饮料今天喝的是老牌子，中华老字号。
1: 哎，
0: 饮料喝的是正宗的配方，这个味道是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
1: 是的，
0: 它没有说给你改良，你现在改良的品种太多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加了这种的那种的口味的，
0: 不是说不好，我觉得要进步呢，可能它有一些衍生的周边产品，可能也会啊加进去不同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的一些饮料。
1: 嗯，
0: 但是最最本尊的
1: 经典口味，
0: 最最原始的，最最经典的和传统的，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橙汁汽水和这个
1: 盐汽水，
0: 哎，盐汽水。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而且出去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对，
0: 出去吃饭聚会吃个夜间烧烤
1: 是
0: 也可以带2瓶，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格就是阿拉达黑尼吃个小黄瓜味道，
1: 是的，
0: 大家相信我们的选品的这种资质，
1: 嗯，
0: 啊，今天带给大家就是2个特别正宗的黄白组合嘛，
1: 没错啊，
0: 对吧？橙汁汽水和我们的盐汽水，好吧？
1: 嗯，
0: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4.5块的积分，
1: 嗯，
0: 也是一个福利秒抢的直播，
1: 是
0: 算下来。单价才3块来钱一瓶，
1: 对
0: 好吧，02151119900。

0: 品还是勿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爸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但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好了，最后七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这个是夏天必备的，好吧、这我觉得夏天解暑降温的神器啊，这个真的是外面天热高温天黄梅天闷热呀，对吧，一闷热的时候这个人的啊打高岗现在就紧张不了，对吧，就各种出去玩只想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吃吃西瓜喝喝饮料
1: 吹吹空调
0: 啊，我觉得这个挺真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这瓶饮料，这个小时候就这一瓶一部动画片看完
1: 过一下午，太幸福了啊！所以小时候味道，我觉得让现在小朋友也尝试一下。今天我们带回去两个组合啊，我们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一个组合只要150块钱，常规150你能买到什么？只能买到一箱咱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盐汽水12瓶啊，都是送给你的。云一云真的是价格一算好划算了。
0: 对，其实咱们中国人有自己好饮料，对吧，我们说现在喝的各种的这种碳酸饮料也很多，
1: 是，
0: 对吧，舶来品也很多，
1: 对，
0: 但细细数一下咱们1876年成立的牌子，一百五十年了，1876，今年是2026，150年了，
1: 是，
0: 正好是150年的这个，今年是150块钱，哦，
1: 对吧，还真是。
0: 然后，我告诉你，这就是百年中华百年老字号啊，我觉得翘楚品牌，
1: 是的，
0: 我们中国人谁说中国人做不出好饮料？我们中国人就是可以做出更好的饮料来，
1: 是的，
0: 这牌子已经成，对吧？要比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对吧，之类的这种饮料，牌子更老，配方更好。对吧，
1: 对，
0: 我们自己喝到嘴巴里的这种幸福感更强。
1: 是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了，一口你就回到小时候童年的感觉，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珍贵也是最好的一个回忆啊，最幸福的回忆了。
0: 24瓶的橙汁加上这个12瓶的正广和，我一看正广和这个盐汽水，因为小时候喝这个正广和盐汽水还更多一点啊，然后这个 logo 对吧，以前还是大瓶的鲁宾特，
1: 对，
0: 大瓶的这种包装你还有点喝不大下，这样因为太多了，但这瓶是360毫升，
1: 刚刚好的一个量啊，出去的话携带着、
0: 喝的时候也挺好的，然后也是不重的，对吧，
1: 对，
0: 你去放在车里面后备箱放一放，出去旅游的时候省得去便利店再去买了排队，
1: 是的
0: 啊，直接想喝的时候你看
1: 开上一瓶，哇，这个气儿的声音哦！
0: 您看这个气儿，
1: 哇，满满的啊，浓浓的气。
0: 面前已经没有杯子了啊，没有杯子，我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带回家之后呢，就可以就是我们这样的冰一冰，然后呢，放一点刚刚潘老师说的，放一点我们的柠檬啊，放一点我们的话梅呀，对吧？多好喝呀！这个气儿真的好。
0: 切两片柠檬片，放一颗酸话梅，再来一片薄荷叶，冰镇一下。
1: 太合适了，
0: 一瓶肯定不够，你信不信？信我一句话，好吧？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解锁了好多新的饮料喝法。这个呢，本身商品也不复杂，然后呢，但是给我们的回忆和幸福是蛮多的。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没有一个上海人不是喝着正广和汽水长大的。
1: 是的，
0: 没有上海人不是喝着橘子汽水长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今天正广和带给你的这个价格还更给力，150块钱，总共是有着24加12。
1: 36瓶哦，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对吧，然后再给你商品本身4.5块的积分，
1: 是
0: 总优惠9.5块，你今天算算差不多就是140块钱出头啊，
1: 对的，
0: 36瓶每瓶多少钱，
1: 3块多钱，朋友们，真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汽水所剩无几了。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常规的话一箱带回去是24瓶橙汁汽水都要我们多少钱？150块钱了。但今天额外赠送12瓶的盐汽水啊，性价比为王了呀、啊！今天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关键什么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记忆可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潘老师都喝了很多瓶了。
1: 我们帮侬讲，就上海人就要吃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帮盐汽水，好吧，这个就是逃不掉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时候喝的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是要么爸妈买的，
0: 妈妈买的，
1: 吹油的时候塞两瓶，也从来不问价。但一看这个价格啊，我去跟我爸妈说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太便宜了，3块多。
0: 是的，
1: 3块多一瓶，好吧。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总共是24+12，36瓶，每瓶多少钱？
0: 每一瓶3块来钱，
1: 但是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呢，
0: 对的，
1: 对吧？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4块5的积分呢。
0: 是的，是的啊、嗯。现在的话，我们工作人员都上来搭分掉了，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专属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没有尝试过我们的这个正广和，给他尝一尝你小时候喝到的一个味道啊。关键是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喝，夏天是真的不能少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顶到这个车引流了，但是我晓得个镇广华搿个只品牌，也就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糕，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镇广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前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镇广华，但是也搿只镇广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变，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镇广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只要老爸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镇广华，因为镇广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镇广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

0: 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一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一块多一点点，嗯，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六月十九
1: 啊，
0: 六月十九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
0: 我走进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看过去，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是我拿这个，哎呦，
1: 谢
0: 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1: 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一千道一万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吗？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今天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
0: 了。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吧？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
1: 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0: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是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0: 哎，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这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啊，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
1: 怎么的？对，
0: 你说真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儿了
1: 啊，对，
0: 做这
1: 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购城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购城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0: 大盒的样子
1: 啊。
0: 哎，我
1: 这个
0: 来，
1: 这个是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这是小盒啊。
0: 1498给这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根多呀，我就多10克来。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购成就行，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参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就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在东方购物有机的，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多1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哎，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克，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的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刚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这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有标。
5: 哎，这不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0: 呀呀，
1: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1: 对，
0: 我们的是45，
1: 四十五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1: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破法好。哎，你看看，
1: 那我得把这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哦，
1: 你看，
0: 注意细节。
1: 再来，
0: 一定要这种哦。
1: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这个是真的好啊。
1: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1: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1: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0: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1: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0: 断了，
1: 我
0: 就断了。
1: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0: 来吧，
1: 你放心吧，这个
0: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1: 再过
0: 每次都替您感受，
1: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0: 我跟你讲，
1: 这是熬吃海参的人了，
0: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1: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0: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1: 对，
0: 动手能力不强，
1: 对，
0: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1: 来吧，
0: 就送这个
1: 大盒子。
0: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1: 对，
0: 咱满街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1: 两，
0: 你乘以二呗，
1: 对，乘以二已经是
0: 2800左右了，
1: 3700了，哎，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0: 就是
1: 够了，就够了，
0: 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对你
1: 索性就买3套，
0: 不是吧，就这个一家一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1: 对对，
0: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做这个多体面呢，
1: 一道名菜。
0: 对呀，
1: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0: 是啊，
1: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0: 油亮，
1: 是
0: 特有食欲。来，
1: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0: 哎，对，
1: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0: 又得吃起来了。
1: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0: 大老师啊，这已经是炒过了，
1: 炒过了，
0: 你看这弹性没有弹性，
1: 像活的一样，
0: 活的一样哈，
1: 对吧？
0: 是吧？
1: 对，是，
0: 来吃一个
1: ，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0: 好吃，
1: 当然了，
0: 棒棒。
1: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吗？有的，来，
0: 有。
1: 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0: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
1: 对吧？
0: 没有它怎么行？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
0: 贵，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0: 不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100来块钱一盘啊？
1: 要的，肯定要的。
0: 平常的凉菜也
1: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0: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 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1: 农残呐、
0: 农残呐、
1: 对重金属啊，
0: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2: 对
0: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2: 对
0: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2: 对，
0: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1: 300多项检查，
0: 对的，
1: 300多项检查，
0: 连续17年，
1: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0: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2: 是
0: 人家好。登家是上市
1: 公司，哎，
0: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对
0: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1: 1898
0: 人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百，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嗯，你不要小，
1: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哎，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什么2头3头堆出来的。
1: 对，
0: 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1: 对，5年以上的申领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哎，1898的，我老爱说1900。
1: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0: 对呀，
1: 你再凑一项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0: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1: 对，
0: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1: 是
0: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90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了，
3: 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邦邦的，
2: 嚼不太动，
3: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2: 哎，
3: 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即食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有一点正常啊，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
3: 卖，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卖，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
2: 你看，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
2: 啊，
3: 这是什么呀？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计时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科学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厚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嗯，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3: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3: 对对 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 是， 是，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搭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哎，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在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就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这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哎。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啊，别不错。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个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孩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哎，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哎，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嗯，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正好是一半，整俩这个订两套餐，对对，订两套餐3000多嘞，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嗯，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对，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到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懂了，这个真懂，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啊，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客数可以做到45颗，
3: 哎，
2: 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左右，
3: 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多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泡泡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精、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洗一激动，哎，一冲
9: 冲，
8: 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有力，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西，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墙满地。
8: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9: 对，
8: 你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盅？
9: 我家里面10个人，就是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10头吧，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

0: 都1000多块钱虚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1: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0: 对啊，
1: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0: 随随随便咱怎么吃都有头，有道理啊！
1: 对，
0: 都不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1: 炒蔬菜，
0: 哎，那个
1: 包括捞汁的，
0: 嗯，
1: 包括炖个蛋的，
0: 嗯，
1: 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0: 嗯，
1: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0: 哎。
1: 高蛋白，
0: 嗯，
1: 几乎没有脂肪，
0: 嗯，
1: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0: 价格构成上面呢，
1: 哎，
0: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1: 嗯，
0: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1: 对，
0: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1: 啊。
0: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1: 对对 对, 对，
0: 明天就结束，
1: 明天结束了，
0: 3天嘛，
1: 嗯，对，
0: 高考结束，
1: 7、8、9，
0: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1: 嗯，是，
0: 会不会
1: 有？
0: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
1: 嗯，
0: 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嗯，我们是不给大家
1: 对对
0: 误导大家啊，
1: 嗯，
0: 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
1: 嗯，
0: 我们毕业以后，
1: 嗯，
0: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1: 心怀感激，
0: 很辛苦吧？
1: 心怀感激，
0: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1: 对对对，
0: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嗯，
1: 老师也挺辛苦的，
0: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1: 啊。
0: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回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1: 嗯，
0: 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1: 嗯
0: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端午，家里的亲戚朋友，
1: 嗯，
0: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吃别的东西发，
1: 是
0: 他不发，
1: 对，
0: 然后还补，
1: 对，
0: 你还及时的，
1: 嗯，
0: 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 有有有有，
0: 可能应该会有，
1: 嗯，
0: 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1: 他带没
0: 对不对？他自己
1: 给
0: 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0: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 我这一
0: 大刚老师是拎着，
1: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大刚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 感觉不一样啊。
0: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 对对。
0: 但价格没差多少。
1: 嗯。
0: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 是。
0: 他俩差400块钱。
1: 对。
0: 满减送买一减1898减400，
1: 嗯，
0: 是不是1490啊？
1: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0: 而且关键
1: 放心，
0: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1: 嗯，
0: 个头比那个大啊，
1: 嗯，
0: 就是45克左右一头
1: 啊，多啊，
0: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 对，
0: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
1: 啊，
0: 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1: 哎，
0: 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两套吧，还是一套？
1: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了。
0: 哎，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1: 好嘞，
0: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订不着了。
1: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0: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
1: 嗯，
0: 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
1: 嗯，
0: 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您不知道了，
1: 对，
0: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没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的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一个要吃个人啊，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半天订购吧，021-5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三伏天气马上接踵而至的时候呢，我们对于鱼油的需求量呢大幅的提升。但是呢，在今天节目开场之前呢，也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环境，就是现在呢鱼油的原料呢慢慢的变少了之后呢，咱们鱼油的价格要不停的上涨。这一次天村咱们98RTG 的鱼油，如果一旦卖断化的话，可能要断货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周末爆杀又有七倍积分加赠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囤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在东方购买了那么多年鱼油，天村一直以专业性的鱼油而著称。什么概念？我们的整个铝塑板的包装更好的避光，98RTG 让你得到高纯度欧米伽三的同时更好吸收。但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组合，我第一句话跟人家说的什么？
0: 对，
1: 我说怎么还卖十盒？我这边先透过底，今天十盒，但今天这档直播将会成为天村在东方购这款 RTG 的最大组合，也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鱼油接下去，我刚刚看到那个组合，我内心有点滴血的感觉。为什么？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再从新西兰那边竞价的价格，这十盒装嘉伟就是赔本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未来的上涨啊不可预估。我甚至告诉大家啊，刚刚人家在说，那现在是卖九盒吗？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八盒。硬生生会比今天少两盒，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真的要尽快的囤货，因为我相信所有电视前叔叔阿姨跟嘉伟一样，跟嘉伟的家人一样，每天一到两粒鱼油，对自己的心脑血管，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保养。
0: 是我们说到天尊的这款鱼油呢，首先来看一下，东方购物鱼油都是从他们家开始卷纯度的，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95的鱼油97都不卖了，就是从98开始了。
1: 对，注意啊，98%的欧米伽三，但是实测值，观众朋友们，我们知道啊，东方购物其实嘉伟也卖另外一个品牌。那99.72是目前嘉伟所有批次、所有品牌当中抽检实测值最高的，它的整个的杂质连0.28，对吧？连0.3都没到。这种情况下给你的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同时我他们说，哎呀，这我年纪大了呀，对吧？吃点饭我好像消化吸收都不行，我好像吃营养素没有别人感觉到效果那么好。没关系啊，我们再一次给大家升级到 RTG。
0: 对，
1: 注意 RTG 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往你吃再多，你身体不吸收，那等于还是白吃，钱还浪费了。RTG 转化甘油三酯型，从现在开始不需要随餐，直接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最后一点就是天存在东方购物独一份的存在，
0: 是
1: 药剂版的包装，马上黄梅天来了，马上高温天来了。这样的包装是更适合大家的。
0: 是的啊，从气密性也好，包括咱们的这个水密性、稳定性呢，都非常好。而且东方购物所在售的鱼油当中，只有天村这一款咱们是药剂版的包装。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一旦卖断货的话，对不起，咱们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你要再去等待了。
1: 是的。
0: 所以家里边呢，我们就说了，就像刚才李总说的，天天一天一到两粒的鱼油，如果家里边四口人都在一起吃的话，一定要囤货了啊。
1: 对。
0: 我们移步到那边，先和观众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说构成是王道呀，您今天既然说了做活动周末爆杀，也是咱们的相当于是十瓶的这个收官制作的话，来观众看啊，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下一次可能是直接到八盒了，连九盒都没有，今天加赠到第十盒。而且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积分，总积分是140块钱。
1: 对，算下来，不参加活动185.8元，参加完活动，观众，我真的建议大家，平时我都跟大家说，别的组合你买个别的凑单，今天你就买两套鱼油，
0: 是
1: 随便再买样东西，再给你400块钱积分油，光吗？145.8元，什么概念？每一粒只有4块多钱。RTG 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普通鱼油1块多一粒，光吗？你到哪儿去买？而且专柜价格898，您这鱼油放着，接下去什么重阳节、国庆节，各种各样的节日您送人。
0: 对，
1: 新西兰原装进口，非常体面。同时我再次强调啊，鱼油涨价势在必行。
0: 对，
1: 刚人问我怎么卖，我告诉大家，以后这个大组合你就没有了。我可以就这个大组合我不卖。
0: 对，
1: 就4盒999。
0: 对，
1: 但观众朋友，涨到这个价格的时候，观众你还吃吗？你照样还得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样的鱼油才是真正对你的心脑血管、身体的帮助才是更大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趁它涨价前，咱们多囤一点现货，而且关键的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东方购物吃鱼油卷的是什么？就是纯度。因为大家知道，纯度越高，欧米伽三含量越高。而且大家都知道啊，您看我们盒身当中写到的纯度是达到了98%。其次呢，您看看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咱们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包括这款鱼油，它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的 EPA、DHA 包括 DPA 的配比都是相对比较均衡一些的。
1: 对，注意啊，观众，这是我们盒身标识的报告。天村它这是它的底线，三年保质期咱不低于这个。但是出厂的时候，观众看清楚，我刚刚说了，这个报告让嘉伟叹为观止，做了十年鱼油，99.72的报告还是头一次见。 一粒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8，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 ，EPA 900，DHA 545，DPA 49.48。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非常的均衡 ，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帮助，
0: 对啊，
1: 我们的整个的 DHA 呢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对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是个帮助 ，DPA 呢能够更好的穿透血脑屏障，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起到一个综合的营养，整个的成分既全又高，而且它的整个配比非常的黄金。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先请雷总给大家滴出来，还是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卖出这高纯鱼油，你回家都可以做实验看看。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自己可以看啊，眼前这个实验啊，注意。普通的鱼油，这是50左右的，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这两天，哥们儿，端午节粽子、各种各样的那种东西吃完以后，这种黄色的东西身体里面没少啊，可能说摄入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吃鱼油吃欧米伽三，尽量选择。哥们儿，你自己看，我一粒滴完。
0: 对，
1: 东方购物高清镜头啊，你会发现。
0: 对，
1: 整个的杯子当中没有任何黄色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的纯度已经达到了99.72%。
0: 对啊。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目了然，你选择什么样的欧米伽三，选择什么样的鱼油，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帮助和负担，双方的这个比例其实决定了你身体当中自己身体的感受。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哎，平时呢咱们吃的1亿斤的鱼油呢是两个脂肪链的，咱一定要随餐吃，为什么说 RTG 的鱼油呢吸收更好，而且关键它好处是什么呢，随时想吃就吃。
1: 对
0: 吧，
1: 注意啊，观众们，这是鱼油史上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0: 对，
1: 原来的鱼油，刚好你甭管它70、80、90、98，它是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的人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很多观众甘油三酯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在你身体当中堵你血管存在的一种形式。但我们的欧米伽三也是一种脂肪，它叫不饱和脂肪酸，但它必须也是甘油三酯型，人体才能吸收，才能跟饱和脂肪做斗争。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啊是要自身合成的。第一点，增加身体负担不说，平时你要随餐，因为餐当中呢包括脂肪，包括我们十分分泌的胆汁啊、胃酸，能够帮助大家合成这个过程。但注意了，今天啊过去了，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直接叫 RTG 型，转化甘油三酯型，跟你身体当中目前存在的脂肪的形式一模一样，无需增加你身体去合成的负担，不需要随餐，直接吸收。而且注意啊，这个吸收率它不是提高什么40%、50%，大家知道在东方购买诺惠的辅酶 Q10，它的整个一个吸收率是提高多少？340%。340意味着吃一粒等于3.4粒。今天观众啊，咱们的 RTG 鱼油能一粒干到4粒的效果。你看，一粒等于4粒的观众朋友们，你看看外面这种普通鱼油99.72。
0: 对，
1: 基本上东方购买也要4块钱。
0: 对，是。
1: 但我们今天一粒 RTG 99.72，关键在于什么？身体吃进去，你的血管才能得到不饱和脂肪酸的帮助，才能跟你身体上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堵你血管那些坏东西做到一个很好的斗争。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天穗恩的鱼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铝塑版的，像这种药剂版的包装，这个特别好是什么呢？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鱼油是不是颜色已经变成琥珀色了？你说哎，这不就是经常见的吗？但是您看到天穗恩的鱼油滴滴精纯，这个方便您出去旅行的时候，您要比如说出去欧洲10天，您看就带这一版，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不容易被氧化。
1: 对，暑假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带家里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这个打算，出去玩你说带一瓶大瓶鱼油吧，万一这个行李箱托运的时候啪用力过猛，这洒出来洒在这个那个箱子里，那真的是到时候这个可能说都沾染了衣物，对吧？我们啊每一粒独立太空舱，既省空间，而且最关键是不会受到这些外界空气的影响。第一粒晶莹剔透瓶装鱼油，吃到最后一粒可能说什么100粒、200粒的就变这色了。那工作人员说你拿的不是鱼油，刚才这真的是这个鱼油，因为我们一直放了一直放了，这块板放了时间很长，你会发现从这儿到这儿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什么氧化反应。
0: 对，
1: 但我们天存完完全全每一颗独立太空舱打开99.72，吃到身体当中保证也是99.72的纯度。
0: 是的啊，所以呢放心大胆去囤，因为保质期一直是到28年。但是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像前一段时间如果是老顾客的话，你就非常的熟悉李总，大概有20天左右时间不在，对吧？
1: 对，
0: 去哪儿就是去新西兰去谈这个鱼油了。所以反复提示大家，今天还能看到十盒装，下一次铁定看不到了。
1: 没有吧？今天啊，观众朋友，我再次强调，作为天翠恩在中国10年的代理商，我们承诺给大家，今天这个十盒装是东方购最后一次，也是全渠道，某东某猫你先去可以比，所有价格今天东方购最便宜，你看到比其他渠道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今天我这十盒鱼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送给你白吃，我送给你白吃，观众你听到我讲的这段话了啊？
0: 对，
1: 这个十盒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因为我们现在进价都不一样了，而且我自己知道库存，今天拿这十盒装开玩笑，真的要我老命了。 那电商那边的人都在投诉，老板都快没货了，还拿到东方购物去。因为天策源跟东方购物合作那么长时间，是感恩的，好吧？
0: 是，而且今天积分还有140块钱啊！反复提示大家，今天呢，建议您买两组，买完两组之后呢，单盒的价格145块钱左右。这个要是放在外头的话，基本上898，您自己算一下，差不多买到6到7盒装了。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那这道题的话，我选 B 和 C。
3: B 和 C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3，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4: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的那种风格。
5: 可以有四年往里来，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也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呢升级了，一只 RT 前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呢已经梅雨季节陆续开始了，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热，包括湿度也是越来越大，包括呢您看到7月份比如说一出梅，天气立马热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血管的这个粘度，包括你的出汗，汗液也是出的比较的多，咱们格外要关注您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呢，其实呢东方购物的这些好的鱼油受益者非常非常的多，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包括像我自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导演呀、嘉宾啊，我们的大刚老师啊，都在吃。因为好东西大家不会拒绝，而且比过之后你就知道东方购物的纯度要高，我们的吸收又好，杂质又少哈。
1: 对，观众们强调一下，其实身体的指标是反映你整个身体状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啊。你像孩子读书好不好，考试成绩啊，那你的身体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观众们啊，如果一旦高，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血管当中这些块块，其实都是堵塞你血管的。很多人说这哪来的？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啊，血管内皮受损，接下去吃的大鱼大肉比较多，在那个受损的地方容易藏污纳垢，好。日积月累，慢慢它就结痂了，结成一个硬质的这样一个血块。您现在到了夏天，会发现整个人啊，感觉特别闷，感觉特别没有力气，感觉特别没有胃口，身上的这个整个感觉到精气神都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夏天流汗多，血液粘稠度就高，血液粘稠度高意味着什么？干什么？血就不流了，不流你身上就缺氧，所以你那个状态就是缺氧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整个晚上，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嘛，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其实睡不好，神经比较兴奋，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心脏的负担过大。那整个的这些说来道去的，最后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就夏天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呈现高发，而且严重性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鱼油啊一定要跟上。但是我还是再次强调啊，鱼油因为它来自于天然的深海鱼，它靠老天吃饭。这一年当中，整个的地球当中的厄尔尼诺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温度上升。鱼，我们的深海鱼喜欢冷水。去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量的捕鱼的那些地方，海平面它的温度啊上升了差不多5度，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鱼它不再繁殖， 啊，不再选择说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嗯、今年接下去鱼油的涨价会涨到观众朋友们，涨到你完全不敢相信，好吧？嗯，
0: 是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说鱼油上涨的三大因素哈。
1: 我这边啊、嗯，因为很多观众跟着家里面买鱼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行业内的情况。很多人说，哎，说我吃了十几年的油，对，好，你现在要知道鱼油为什么会涨价，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嗯，鱼油因为它也是配额，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保护环境，你不能一下子把海洋的鱼全捞光。每年的配额，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好，那观众说少了，但是你至少让我补啊。现在我告诉大家，这300吨根本补不到，为什么？因为接下去有个问题，幼鱼比例。嗯、我们知道，小鱼一般来说，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海洋那种国家就不会让它再补了。为什么？鱼还没长大，你就去捞，那肯定到后面这个海洋的鱼要被捞光的。嗯、往年捞上来的鱼当中，小鱼的比例是10%到20%，今年捞上来竟然是40%到50%，所以现在观众朋友们啊。我们鱼油的主要产区全部都在禁捕，就不让捕了。嗯，你得给时间，先让小鱼长起来。
0: 对，
1: 最后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鱼吃不饱，它很瘦、嗯。大家知道，瘦的人身上没有油水，
0: 对
1: 鱼也一样。往年我们的出油率，观众啊，就100吨鱼，它可以捞上来变成油，可以变成4.8吨，也就是它的出油率是4.8%。大家看到吗？今年你看这出油率，同样捞100吨鱼上来，只有1.8吨，只有1.8吨的出油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鱼既不让你补了，小鱼还多，嗯、最后哪怕捞上来的鱼它瘦，它还捞不出油来。嗯，那你说说看，这鱼油怎么会不涨价？
0: 对，
1: 除非观众朋友，我们去用别的东西去做。但观众，你相信吗？在天村新西兰的鱼油，它绝对不会去给你添加什么人工物质。所以这种情况下，受天气的影响非常大的同时，希望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的十盒装、嗯、即将成为东方购物有史以来卖这个天村98鱼油 RTG 的历史
0: 啊！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要说啊，咱们的一粒胶囊呢是做到了1500毫克。我前一天我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他给你偷换概念是什么？每两粒含欧米伽三有多少？包括他们的一粒呢，可能做到500毫克，可能做到1000毫克。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个批次抽检过后啊，达到多少？99.72，捅破天花板了，观众朋友们，你几乎没办法说做到100%。同时，今天的 EPA 包括 DHA 以及 DPA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均衡，无论是对于您的血管还是对于您的大脑视网膜神经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鱼油趁着它多给你一盒的时候你就多下订单，
1: 是的，对吧？观众朋友们，99.72这个报告您拿去给任何身边有懂营养的甚至那个专业的白大褂，你问他，你说我买了一个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指标，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他就会反问你这鱼油哪里买的，给我买两盒，甚至他会问你这鱼油挺贵的吧，300-400块钱一盒最起码的吧，对，它在市场上的定价，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啊，你可能那个人还不懂 RTG， 我们今天是 RTG 再加上99.72，一盒的价格898，
0: 对，
1: 确实很贵啊，一天如果吃一粒，1天30多块钱，叔叔阿姨说，哎，我两个人一起吃，心里面有点担不动，但东方购今天观众朋友们，这价格完完全全优惠，甚至于我们敢于啊，
0: 对，
1: 跟全网。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618可以去对比，
0: 是的啊，因为呢某宝某东拼某某都有，我们来看一看，
1: 对，某宝啊，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如果按照今天的组合我们能省932，哇，某东一套能省862，嗯，拼某某一套能省832，但我建议大家这个渠道就不要去买了啊，天村旗舰店上面有100多家，我们只有一家，那么我们只授权了一家，就是我们自己开的，这上面100多家都说自己是天天旗舰，我也不知道他货哪里来的。嗯，但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电商搞618，今天我们还能硬碰硬的比他便宜900多。
0: 对，
1: 以往你在东方购买的时候，其实说句实在话，你都能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我便宜90多块钱也能说便宜，
0: 对，
1: 那我也可以说全渠道最低价。为什么嘉伟刚刚敢说你今天在别的渠道买得到便宜的，买到比东方购便宜的，我能白送你10盒？因为差价太大。800-900块钱的差价，别人根本做不下来的。
0: 是的、啊，
1: 我今天真的买下来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周末包杀只限今天啊！我们今天一共是10盒带回去，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10盒装的这个积分是高达140块钱，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所以很多顾客今天说我囤两组，因为囤完两组之后呢，我们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盒价格低至145块钱左右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放心大胆囤，因为咱们这个批次可以吃到28年的年终。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看看呀，我今天不能看，
6: 坚持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箭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个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

0: 高的，那么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1: 阿姑娘，我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0: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1: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点个近镜头，
2: 哇，
1: 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0: 哦，
1: 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1: 民族、
2: 啊。哎，
1: 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这位阿姨，我们也是跟踪了好多年，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对吧？您想一想自己，有时候下楼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头晕眼花的，但人家在干嘛？每天在跳广场舞，在参加各种的这种活动，而且呢，精气神十足。您听到这位阿姨说的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啥都不带，就带鱼油，
4: 对
3: 吧？对，
4: 关总，你自己看到。哎，我们说上海人其实很潮，潮其实在于哪里？嗯、在于身体的健康。
3: 对，
4: 你看这位阿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其实是有点紧身的。
3: 对，
4: 哎，背后看看小姑娘那种感觉。
3: 嗯，
4: 那你想看，如果身体不好，如果血管堵了，很多叔叔阿姨对吧，腰满肠肥，整个这个腰围啊非常非常粗，这种衣服根本穿不了的同时，
3: 嗯、
4: 不要说什么跳广场舞，就像人家说的，你买个菜，送个孩子，
3: 嗯、
4: 下楼溜溜弯，家里面如果住个2-3楼，不坐电梯，你走上来走下去，感觉头都一阵晕。
3: 嗯，
4: 关键这位阿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是74岁啊，观众们，23年74。
3: 嗯，
4: 24年75，25年76，
3: 嗯，
4: 但观众们，你看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反过来了？感觉
3: 对，是
4: 真的是身体当中给他好的材料，你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实现逆生长，
3: 嗯、
4: 一定程度的逆生长，就你血管不再堵了，你的心脏更加健康了，能够把血送到全身了，氧气能够提供充足了。自然而然你感觉到身体的状态会更上一层。
3: 嗯，是，而且我们是建议大家真的啊，你拿到手之后呢坚持去吃。我一直在说啊，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对吧？你每天管不住嘴，然后也迈不开腿，你还说哎我怎么经常不如人家老张老李，人家出去天天出去旅游啊，唱歌啊，踢毽子啊，各种的什么这种社团的活动在参与。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像画面当中，有时候呢每天精气神不足。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啊，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属，像我现在人也自己也在吃。为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李总在说，我说啊，现在呢鱼油，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主持人导演，包括带动了我身边都带动了很多人。像去年体检的时候呢，我自己检出来，哎，我的比如说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相对比较高，那我就坚持吃起来，每天1到2粒，有问题我们吃2粒，日常保养吃1粒其实就可以了。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体检，您看看那个指标啊，其实啊真的那些箭头你没有的时候，人的欣喜感啊是由内而外的，而且呢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比如说照顾家人也好呀，或者说我的心思放在爱美上头也好呀，你就会觉得啊，生活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但凡自己的身体指标不好的时候，你每天啊都会想的说，哎呦，我怎么去求医问药，我怎么把我自己的身体搞好。所以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今天看到的话，也建议大家家里面有中年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包括还有熬夜加班的，咱们把鱼油呢都按时吃起来哈。
4: 对，为什么强调一下，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首先要承认人老了以后各种营养是跟不上，身体是走下坡路的。但反过来说，刚刚电视机前看到的那么多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身体能够呈现一种相对健康平衡的状态？血管很重要，血管遍布全身。观众朋友，我们从养护的角度来说，心肝脾肺肾，可能我们说，哎呦，我肾不好，我肝不好，我大脑不好，我心脏不好。但归根结底，谁给他们每天的氧气的？人每个细胞都需要氧气，是靠血管当中的血红蛋白输送的。你血管不通，整个血流上不去，整个人就处于缺氧状态。还有，你每天的营养，每天垃圾的排出，都是靠这根生命通道的。其实刚刚人家说到了。指标是决定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这样一个可能说身体的一个状况。
3: 嗯，
4: 这位阿姨，我们刚刚其实采访过她，大家看到62岁，其实她跟很多现在电视前叔叔阿姨差不多，就是我高嘛，不算很高，我就是超标一点点。但是观众朋友你要注意啊，这只是开始，你们家孩子成绩下降了，上次考99分，今天考个95分，哎呀，你这4分怎么丢的？你下次给我挣回来，对不对？否则你不管他，好，下次90分、80分，越来越差。这位阿姨，大家看一下啊，62岁，
3: 嗯，
4: 总胆固醇6.19，高那么一点点，高一，甘油三酯2.05，高那么一，
3: 嗯，
4: 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了0.8，确确实就属于那种，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可以控制。这个时候人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不管他，
3: 嗯、
4: 对吧？任他高，但还有一种，就是我希望去干预。
3: 嗯，
4: 人家手上的观众们，
3: 来，
4: 吃了2年的天村的我们的鱼油，
3: 嗯，
4: 看一下，
3: 看到啊，
4: 整个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3: 好，你比如说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9变成了现在的3.5，然后。

0: 得了活。那我们心脏要跳动，它需要血管疏通，肝脏、肾脏，包括你的血管，想要把身体当中营养输送到全身，它需要道路畅通。畅通靠什么？靠我们身体当中的欧米伽三。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不是说所有的鱼油吃完都是这样的好的这种结果，但是呢，一定要找对鱼油。什么叫找对鱼油呢？就是它的纯度，您看到啊，天花板级别的。如果叔叔阿姨说我不是很懂，你可以把这个画面拍下来。现在有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可以去问一下这款鱼油怎么样。包括我们说到 EPA， 尤其是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您看已经是到达了900毫克左右。DHA 对于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特别好的，我们今天也有500多毫克 ，DPA 也是有，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今天同样有，而且这是咱们一粒的含量放在这儿，不是什么每两粒有多少啊。
0: 对，观众朋友们，听我的，今天大组合真的果断入手。我刚刚看到有两位观众还定小组合，真的，嘉伟真的掏心窝子跟你讲，四盒装，未来东方购物就卖这个四盒装，就四盒装，250块钱一盒。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大组合十盒装，认真听讲了吗？嘉伟刚刚说的，
1: 是
0: 十盒装，从此以后东方购再也没有了。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买四盒装是为什么？难道你吃完四盒以后，叔叔阿姨你不吃了吗？鱼油是需要长期去坚持，因为你每天都在吃大鱼大肉，你每天的锻炼也不及时，你每天都久坐，你每天可能为了这个糟心的事儿，各种各样心理压力也很大。这些东西今天观众朋友听讲啊，
1: 来
0: 十盒装，
1: 对，
0: 十盒装，全家老小300粒。真正的给你身体长久的鱼油的保养的健康，
1: 而且关键十盒的基础之上，今天还有140块钱的积分。咱平时啊，说实话，这个积分可以不用给你，包括或者说我给你9盒再加一个积分也可以。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今天是直接买两组，然后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盒价格145块钱左右。
0: 对，观众朋友，你想什么呢？我再次强调啊，你买两套小组合，
1: 对，
0: 也花1998。
1: 对，
0: 少这个，少这个，少这个，
1: 对，
0: 何必呢？这两盒难道不香吗？这两盒难道是别的东西吗？每天都要吃，全家都要吃的，是不是老伴？现在家里面孩子是不是经常也跟你嚷嚷着？哎，妈妈，我想吃点鱼油，我好像这个指标有点高了。好，算完单价以后，我今天不是说让你买小组合，你应该买两套。
1: 对，
0: 145.8，单粒价格4块多。但观众啊，因为我们是 RTG，
1: 是
0: 一粒等于4粒。观众啊，市面上面99.72普通鱼油。东方购是不是也要干到3块多一粒？
1: 对，差不多要
0: 3、4、12，就零头去掉12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干12块钱的事儿，就这性价比。
1: 对，
0: 东方购铁定涨价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没有办法补货的啊，因为下次也说了，基本上按照8盒然后给你去卖，对吧？我们价格可以不变，但是盒数要少2盒，包括还有积分可能也要少掉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3: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的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耳机嘞，肯定不是骨嘞，就骨折嘞。后头嘞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RTG呢升级了，现在一粒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慢慢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周末爆杀的这个大组合，我们今天升级到10盒，也是最后一次带给大家这个10盒了哈。
0: 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很多人说不要涨价行不行？观众们，

0: 哎，我往里面加点别的油，我往里面加点什么大豆油、菜籽油，我可以做这种事儿。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天然鱼油，天翠园得到了七项国际认证，每一滴全部来自于深海小鱼，而且我们的加工是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到海洋当中，哪怕捞回来那个鱼，差不多按照天翠园今天做到98，它的消耗率相当于多少呢？1:20。哇，就一斤100斤大海当中的鱼，捞出来榨成鱼油以后，就那个初榨的鱼油，我们最后只能做5斤成品。哇，那官方你想想看，这种损耗，现在问题在于大海里面那些鱼都少了，都没了，都马上都要什么，都要进补了。所以这种情况，官方，我们天翠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第一点我们没有油了。我告诉大家，现在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为什么嘉伟到新西兰去半个月？我跟新西兰人去谈，你能不能把货给我？很多人说，什么叫把货给我？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到新西兰不是谈价格的，我就说，你把货给我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种品牌一年都有跟他们有一个签一个量，就我一年，比方说我要100万盒。我告诉大家，现在新西兰是属于违约行为。什么叫违约行为？他说我只能给你50盒。哎，这个观众朋友，你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啊，50，他给我50万盒，我要100万盒，那你说我告不告他？告不了，对吧？我一告那50万盒没有了，
1: 没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比方说，原来我进价100块，他现在跟你讲，他说李，我现在只能给你50万盒，但是在这50万盒当中，25万盒按照100块，还有那25万盒呢，我按照中间价120块。至于后面的价格呢，咱们再谈。所以你让我火也发不出来。
1: 对，
0: 就我想跟他翻脸我也不行，因为他指着我手上这些货。我讲这么多，观众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坐在家里面，你觉得哎，我打个电话鱼油就来了。不是啊，这过程当中要经过海洋捕捞，
1: 对
0: 这个深海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取，再加上到了加工厂当中严格的淬炼，最后才能做到我们今天滴滴精纯实测值达到99.72%的这样一个鱼油。
1: 其实刚才李总说到的这个涨价的事情啊，不光是他在说，然后有一张新闻网页麻烦您拿给我啊，鱼油大涨的这一张。其实呢，我专门还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时间点，您看是2026年5月份的。咱不是说拿着什么前几年的这个新闻给您再说啊，鱼油大幅上涨是什么呢？受捕捞配额大幅下调，所以您会发现是什么呢？您看啊，原来的捕捞形式可能相对好一些，现在下调至多少？100到120万吨。然后呢，初始的配额缩减了多少？37%到48%，48%如果接近的话，基本上是少了一半的这个配额。
0: 我甚至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到了下半年，你发现如果你买的鱼油没有涨价，我甚至感觉它的品质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1: 对，
0: 为什么？告诉什么？我们讲讲天翠园为什么一定要涨价，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这七项认证。第一个 iForce， 告诉什么？鱼油检测机构，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必须达到什么？全部安全性、有效性、Omega 三的纯度，包括来源，这个我们得到了5星最高级别。接下来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们的整个安全性，就说白了，里面当中那些多氯联苯、汞啊、二恶英啊这些海洋污染物，我们必须未检出高于国际标准才有它的认证。接下来 GOED 世界 Omega 三协会，它要需要的是纯净的天然的 Omega 三的来源才能得到认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玩笑，IMPHACCP 新西兰的两项风险产品体系认证，最后是 GMP， 这个是什么？制药标准。注意啊，鱼油本身是食品，但我们按照制药标准生产的同时，为什么是制药标准？这个
1: 对
0: 啊，我告诉大家，今年啊，很多观众如果关注那个金属有色的啊，是不是都涨疯了？哎，这是铝，这也是铝材料，小金属板块。这现在这铝板都涨疯了，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天翠园面临的是双重打击，既是里面的油，又是那个板儿。
1: 对，
0: 所以今天你买到天翠园还是这种药剂板的包装，真的非常好。因为实话实说，药剂板的包装确实比瓶装来的更科学，
1: 对，
0: 更好的保护欧米伽三的同时，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欧米伽三的保养。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咱现场呢也放这个鱼油，我每次都和观众朋友去叮嘱啊，就这种大罐鱼油不要再吃。我看到很多视频号，包括还有某音上面有刷到过300粒、500粒放一瓶的，您看看上面有七项国际认证没有？没有的不说，单粒下来82.5毫克，咱们今天算下来1495.8毫克，您自己算一下，要吃10几粒，
0: 对，18粒，
1: 对吧？你说像这个呢，单粒300毫克的，咱要吃接近5粒，你就算它1块钱一粒的话，你也要吃到5块钱，咱们今天才是4块多钱，而且它里边的杂质要有多少，对不对？像这种大罐子，最后你会发现天气只要一热的话，全部粘在
0: 我们下面是有东西的啊，但是你看我们摇的时候根本没有声音，因为全部坨在一起了。 这里面咱不说欧米伽三多少，黄曲霉素一定超标，霉菌一定超标，这些东西你肯定不要吃的，对吧？
1: 对吧？而且关键杂质特别的多，这种低纯鱼油咱都真的不要再吃。您看东方购，咱们其实啊，当时做的时候70、80、90，您看现在我们70、80、90，别说90了，我们连95现在都不做了，
0: 对
1: 不对？胖
0: 胖，95。啊，现在啊，我们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卖了啊，东方购不卖了，因为说来说我看不上这东西了。98
1: 是，
0: 但这两个什么差别，官方？这个吃一粒，这个吃一粒，等于它四粒在你身体当中的吸收性。所以老观众懂行的，真正要对身体好的，对家人好的，肯定选这个，一步到位，纯度又高，吸收率又高。
1: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多多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搿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我八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周了，
1: 都快七十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搿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这样子就要倒出来吃。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是吧？一记头烤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我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不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就吃两粒。你吃吃，我觉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人经常开，一周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年病哪吃法子啊？
2: 我每天两边都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宽着，哎，吃好吃起了。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相信呢叔叔阿姨最近也看到了很多新闻涨价的这个事实，然后我刚才还在跟李总也在聊说，确实价格你没办法就放在那儿，你不要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你就没办法再去生产鱼油，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也得跟着去接受涨价这个事实。
4: 对，
3: 你说咱东方购1998现在10盒你不买，下一次我不动这个价格，但是我做到8盒，你是不是依然会吃会买，对不对？
4: 当然，因为欧米伽三从现在目前我们对营养的了解来说，对血管的保养当中，欧米伽三就是第一营养素，就像我们的辅酶 Q 是治愈心脏，对吧？我们的眼睛治愈叶黄素的道理是一样的。
3: 对，
4: 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每天哎，您现在早上早饭那个买的早的那个可能说菜场里面买的菜，早饭吃的是不是大鱼大肉，包括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是面呐、粥啊，或者是米饭这种东西比较多。注意啊，很多人说我吃主食怎么了？那里面没有脂肪，观众朋友，那里面大量的淀粉酶会变成葡萄糖，葡萄糖转化不了就是脂肪。最后到你的身体当中，脑满肠肥，各种各样腰围变粗，体重变胖，血管堵塞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我们现在吃的精细化食物太多。
3: 对，
4: 所以这种情况观众啊，你真的是需要用欧米伽三来对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养护。你说现在啊，以前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说房子质量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到冬天的水管是不是都还爆？为什么？
3: 对，
4: 因为热胀冷缩，时间长那水管都会爆掉。你想想看，你的血管跟了你60-70年，是不是也得给它疏通一下？疏通怎么疏通？你不可能吃那个啊，用管道通吧？你肯定是要用天然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天然的，可能说来源什么深海鱼当中的欧米伽三，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对吧？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今天这个欧米伽三光能达到多少？99.72%啊，观众朋友们。
3: 对，所以而且又是铝塑版的包装啊，咱东方购物独一份，就是天村人家做了这个药剂版包装的鱼油。接下来的，比如说黄梅天也好，三伏天也好，你不用担心说那个大罐子的鱼油全部都是粘在一起的，出行可能也不是很方便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啊，铝塑版的这个包装确实现在啊，真的东方购物就这一款。而且呢，像现在的这个板啊，这个板它都在涨价，你想想看，我们说了为什么天村的鱼油在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就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就要吃它。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哪怕你家里边没有开空调，地铁里边、商场里边、公交车上，但凡一冷一热进出有一个10来度的一个温度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呦，打一个哆嗦。人打哆嗦的时候，你的血管也是跟着在热胀冷缩。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最近一定要警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哈。
4: 对啊，其实人家说的这个为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夏天有的时候人看看，刚刚在前。面走突然间倒地，我们知道啊，心脏作为一个泵，它是全身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它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泵血的。大脑，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大脑的细胞都需要大量的血液、大量的氧气供给。但你看，观众们啊，大脑出问题，心脏出问题，很多人说这两个器官有问题吗？不是，归根到底，我们听到过叫心脑血管，问题出在这根血管上。注意，正常的血管4车道，给大脑足够的氧，给心脏足够的血，他们不会有问题。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的，对吧？年纪轻的人状态都非常好。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首先，你的血管内皮，就我们的皮肤其实分3层，内皮它很容易什么摩擦，压力大了，一生气啊，这两天可能是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晚上没睡好，这个地方就容易什么起毛躁，胆固醇那种可能脂肪、甘油三酯就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久而久之，观众你看，4车道变成2车道，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刚人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夏天容易高发？
3: 对，
4: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可以可张可弛的，像一个橡皮筋，你稍微拉一点没问题，它有弹性的。
3: 对，
4: 但很多刷牙你要知道了，你的这个动某脉已经硬化了。什么叫硬化？冷了，观众朋友，
3: 哎，
4: 你今天受寒了，到那个到那个商场去，空调一下打得很低，
3: 对，
4: 哗一下子你打个哆嗦，血管一下收缩，你看看。原来这根血管堵掉50%，现在堵掉80%，一下子你心脏跟那个大脑受不了。好，
3: 对，
4: 很多人说我受得了，受得了以后你又出门了，你吃完饭不是得有商场回家吗？好，走走路，外面马上上海30多度的天，
3: 对，
4: 它又要胀回去，
3: 是
4: 热胀，对吧？热要胀回去，
3: 嗯，
4: 但这个时候观众啊，你的血管经不起这种折腾了。
3: 哎，
4: 你说我可能半个月当中我这样折腾一下行，
3: 嗯，
4: 2个小时之内你让它缩回去再胀回去，
3: 对，
4: 它太难了，
3: 是，
4: 因为它太硬了，它已经没有这种什么弹性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欧米伽三，第一点啊，血管这个伤口当中这个材料咱们得给它，就好像晚上你看高架桥封路，为什么？它要养护高架，
3: 对，
4: 哎，车才能经常的开，还有把里面的垃圾带走。最重要，长期吃欧米伽三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可以帮助你的血管内皮起到一个柔软性。
3: 嗯，
4: 就说白了啊，我今天温度了，我今天受气了，我今天不开心了，我今天啊感觉到怒发冲冠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管是可以可张可弛，血液能够无论是它冲过去还是慢慢流，我都能保证一个平稳的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让你全身正常供给的这样一种状态。
3: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而且呢，我们现场的再请这个李总给大家要么再滴出来， 好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哈。
4: 回家去自己可以做的啊。
3: 对，
4: 这个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观众你自己发现没有？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东西咱们平时大鱼大肉日常生活吃的已经够多了。
3: 嗯，
4: 我们吃鱼油就是为了对付这东西，咱们吃欧米伽三尽量不要有。
3: 对，
4: 你看啊，观众朋友，我现在滴的是我们天策源的96.72%。
3: 嗯，
4: 实测报告来看一下。
3: 哇，
4: 高清镜头啊，光
3: 对，
4: 哎，原来这鱼油你花大概2块钱一粒，你买着吃，
3: 嗯，
4: 你看到这个实验以后，观众们，我现在倒给你2块钱吃这个，你吃吗？
3: 肯定不吃，
4: 你说我不吃了，对吧？
3: 对，
4: 所有的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今天，但是啊，但是以往你在外面买这个鱼油30块钱一粒，
3: 嗯，
4: 东方购今天相当于你买那个50鱼油，就我刚刚做的实验那个反面教材的，
3: 对，
4: 贵那么一点点，
3: 对，
4: 好多少？好，太多太多了吧，是不是？
3: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它今天是 RTG 型，观众朋友啊，这个字您一定要认清楚啊。RTG 型的鱼油要比平时的E型的鱼油要贵出很多来。关键是什么？它不需要随餐吃，你不需要每天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你说哎呦，我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吃，今天忘记了就没办法了。RTG 型随时吃都可以哈。
4: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鱼油发展史上里程碑。以往2个脂肪链你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我再次强调，吃再多你一天吃4粒、吃5粒、吃10粒。
3: 嗯，
4: 你需要身体这个转化器把它发挥出来，把它转化为甘油三酯型，你才能吸收。但我们今天直接就是甘油三酯，所以它是一个直接吸收的，不需要去随餐，不需要你的身体去增加负担去转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3: 对，
4: 那观众这个就很简单了，对吧？
3: 嗯，
4: 这个相当于你现在去北京，你先换个车，哎，再可能说再转个小巴，对吧？
3: 嗯，
4: 到了北京，你再坐个地铁，那个我相当于什么？直达，直接到达。啊，那无论是效率还是速度都会快很多，好吧？
3: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十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在问说有效期到2028年的年终呢，快到接近6月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放心大胆囤，还有2年的时间，你每天都在消耗。观众朋友们，咱想想，家里面不光老两口在吃的，年轻人如果一并加入要吃的话，其实十盒装的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4: 对，
3: 咱们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Invincible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十盒装咱们一旦售罄的话不补货，对吧？
1: 没有办法给大家补货。这个方案其实递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真的纠结了很久。如果不是天赐人在东方购卖了差不多接近快7年的时间，这个价格我是肯定不会批的。包括大家现在到电商去自己去看一看啊，天赐人最最最最优惠，现在电商搞活动，我们卖差不多240左右一盒。那你想想看，10盒2400，
0: 对，
1: 东方购我今天还有积分送给你，如果买2套还有400块钱积分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刚刚嘉伟已经斩钉截铁说过了，这是东方购最后一次卖10盒，因为价格跟电商之间差价太大，我卖9盒照样全渠道最便宜。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今天这个可能说这个组合力度后面来不是什么我维持价格的问题，是它要涨价，而且涨的价格可能现在目前啊我们都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就9994盒这个价格直接卖了，
0: 对对对，
1: 好吧？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天气越来越炎热，咱们家里边的鱼油呢，提前备火好，对吧？趁着它涨价之前，我们呢既有高额的积分拿，然后呢又比平时多了2盒，所以里外里帮你省出很多，同时来拿到手之后，咱们坚持去吃啊！我一定强调了，鱼油这个事情是一个坚持的一个活，你不要三天打鱼2天晒网的，咱们吃下来一段时间，您放心大胆都可以去到专业机构去做做检查，去看一看。
1: 对，是的，好鱼油，官方他自己会说。说话说什么话，是让你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肪，让你的身体得到好处的那些话。真的是做完差不多吃了每天啊，如果说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吃2粒，保养的每天1粒，
0: 对，
1: 你差不多吃个3盒左右，你真的到专业机构去，你去做个体检，就跟我们很多电视间叔叔阿姨一样，这份报告会让你觉得花的钱太值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后悔，
0: 对，
1: 我今天大组合怎么只买1套，
0: 是
1: 应该买2套，应该买3套啊，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每天给自己身体好的材料，才是让你的身体健康保持长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习惯。
0: 所以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最后一组现货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海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那种
1: 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200元的
1: 到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陵纸的这个纸张、哦、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嗯、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嗯、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嗯、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嗯、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嗯、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嗯、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嗯、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 对，金科玉律、嗯、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嗯、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0: 对，
1: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嗯，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嗯，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嗯，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嗯，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嗯，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嗯，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 是的，
0: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 对，
0: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哪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 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六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没错，
0: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0: 对，
1: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0: 对，
1: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0: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1: 哎呦，是的，
0: 小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 是的。
0: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0: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万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 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
0: 啊。
1: 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
0: 哇、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油，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
0: 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
1: 鉴
0: 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0: 的，
1: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假期，但是今年却是歇假不歇市。
5: 北京马迭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8: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2: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8: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2: 对，当时
8: 第一版人民币。
12: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8: 不容易保存。
12: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3: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12: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8: 一张就10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2: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
1: 是的，
0: 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
1: 是，
0: 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这个、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哎、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想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对对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 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1000到10000，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哎，
1: 对，一上节目嘛，攀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58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对，各位看好什么级别、
1: 啊？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对，
0: 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啊，
0: 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攀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啦，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

0: 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1: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0: 是是是，
1: 对，
0: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1: 是
0: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1: 对，
0: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1: 对，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0: 是，
1: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0: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1: 对，
0: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1: 是的，
0: 捡宝，
1: 没错，
0: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1: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0: 但是现在它值，
1: 对，
0: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1: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0: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1: 对，
0: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1: 是，
0: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1: 对，
0: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1: 是的，
0: 来。100元的，
1: 100元的运输，
0: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1: 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
0: 驼队，
1: 100元的驼队运输，
0: 然后这个是，
1: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0: 对吧？
1: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0: 还有一张，
1: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0: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
0: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1: 对，我们平均一张
0: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0: 这个真的，
1: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0: 对，
1: 嗯，
0: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
1: 嗯，
0: 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1: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0: 100张、200张，
1: 对，
0: 一共200张，
1: 是，
0: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1: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0: 这还没有流通过，
1: 没有流通过，对，
0: 没有流通过。
1: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0: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双刀百联号，
0: 1980年5角，
1: 对，
0: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1: 对，
0: 抓紧，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1: 是
0: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品相又好。
1: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0: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2: 嗯，
3: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哦，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2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中之王。
5: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7: 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0: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1: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嗯，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嗯，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0: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1: 对
0: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1: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0: 伟岸的建筑，
1: 是的，
0: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1: 没错。
0: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1: 6张，
0: 1000元、200元，
1: 对
0: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600。

0: 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1套2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8: 1000元
7: 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运输，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
7: 哦、这个。
8: 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吧？
8: 这张是5元的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是，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奇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7: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5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莹莹，
0: 跟大家
1: 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
0: 我记得啊，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哦。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
0: 的，
1: 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雷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上面全部都是雷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有个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帅，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这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
0: 吧？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脱，你看是不是要穿脱？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因为身体原因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
0: 耶，还手工走线，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 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是，来看看尺码。
1: 嗯，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需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到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一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还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对吧，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不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啊、电影院里啊、高铁里啊、地铁里啊、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那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哎、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
0: 哎、
1: 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做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了，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了，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草鞋跟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跟的地方，你看有的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1: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
1: 的，的
0: 你看看，你看我
1: 贴合你的脚背，哎，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我软，
1: 没有违和感的啊、
0: 哎。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你看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迹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
0: 吧。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1: 小孔，
0: 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1: 哦，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
0: 特别好，
1: 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哎，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头层牛皮。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背后告急啊。非常火爆啊。
1: 43背后也不多了，
0: 多
1: 男款39也有，
0: 40
1: 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1: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哎、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哎，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雷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雷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
0: 要
1: 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 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哎，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真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啊，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没有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四零也热销了，
0: 是吧？
1: 四零、四一、四二、四三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儿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
1: 对，
0: 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用了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个皮鞋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啊，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哎，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呢、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什么这占地儿不？
1: 占
0: 地儿
1: 不？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嗯。你要觉得怎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您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一套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鞋盒子写的很清楚，来给大家看
1: 看。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
0: 两个颜色，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哦，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嗯，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体面，牌子好，
1: 贵哦，
0: 老爷车
1: 贵哦，哦，998，
0: 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对对对，
0: 2000年、2000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要的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啊，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啊，
1: 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啊，也上不了台面、啊。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
0: 还都是
1: 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在做雷射的孔、啊、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要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吧？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
1: 片，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哦，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千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已经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一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它也会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啊，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个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套。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凹啊、折呀、啊。 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就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地。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的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啊，这位明星我相信很多姐姐们妈妈们应该蛮熟悉他的吧，请告诉我一下这位是谁
1: 啊？秦海璐呀。
0: 秦海璐呀，观众朋友们，秦海璐，秦海璐老师之前有一个什么花少有一季，
1: 是
0: 他带着好多弟弟妹妹们去玩，
1: 对，
0: 然后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哎，我说秦海璐姐姐她手腕当中戴的这个手镯特别漂亮，来大家看在这里，我们摄影老师稍微麻烦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哟，这颜色蛮绿，好不好看？
1: 是的。
0: 但是具体它叫什么绿？这个大概是？
1: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秦水种果阳绿的翡翠手镯，
0: 也就是说，一些明星不太会戴一些比这个颜色低的了。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那当然。
0: 戴着这种好的，哎，那孙总，我这里面还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关于你刚才说是叫什么绿来着？
1: 秦水种果阳绿。
0: 果阳绿。
1: 对。
0: 果阳绿或者秦水种，像这么好的手镯，能不能上拍卖会？
1: 那当然了，
0: 能上拍卖会。
1: 而且啊，徐明老师，这种手镯啊是很稀缺的。

0: 啊，整个一届拍卖会你可能只能看到一条到两条，
1: 来看看就知道了、嗯、看看我们孙总说的是不是实话真话啊。你看佳士得拍卖会、嗯、佳士得太有名了、嗯、拍的什么晴水冢
0: 过阳，
1: 就是刚才说我们这个秦安路老师啊带的类似于款的这样一个手镯啊，这个就多少多少万我们就不提了、啊、
0: 我参与的这个可是拍了过百万将近两百万的镯子，
1: 这你都知道，这果然是行家，都印象都刻到脑子里了啊！因为像这种昂贵的手镯，你们心里都有数吧？
0: 对，是的，
1: 行家啊哈。再来看一个，我觉得啊，一些拍卖会上去呢，终究会有一些它本身的背后的故事，
0: 对，
1: 或者是名人带过的，或者是料子多么难呢、啊？它总会后面有个故事、嗯，所以有的时候和我们平常老百姓或者在专柜里放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啊，它会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即便特殊，我们就来看它的种和颜色，这个都是大于公平的。
0: 是的，
1: 我不管你的背后故事谁带，这个名人带，那个什么谁带，那我们不管，我们只看颜色和料能不能上拍卖会就好了啊。嗯、比如说这个保利香港2026年，
0: 对，
1: 26年也有一款晴水冢过阳绿。
0: 是的。啊，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在行内引起过轰动的，拍卖价也是将近100万的、哦、啊，因为晴水冢果阳绿的翡翠它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所以你一届拍卖会也就是一条两条，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
1: 不是，这也太漂亮了吗？我的天哪，关键是值钱，是值钱的了，是好看的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哎呀，先给大家讲一讲，嗯，晴水冢果阳绿它在这样一个金字塔级别里面，先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否则的话大家不知道，就是说你刚才看到这么漂亮的手镯，大家看哦，这个颜色这么漂亮的，这漂亮的手镯刚才我们孙总就说了，嗯，它其实就是这个，所以怪不得呢，金字塔尖，你帮我们解释一下，介绍一下，来
0: 朋友们、啊、我跟大家说啊，以前我们说手镯、嗯、一般都是讲颜色，对不对、嗯、这是我第一次提到了种水又提到了颜色。
1: 对，
0: 首先我们翡翠手镯先讲种水再讲颜色、啊、种水到了什么级别、啊、到了真正接近金字塔尖的晴水冢、啊、那我跟大家说晴水冢是什么概念，以前我们在东方购物卖过芙蓉冢的镯子，10000多块钱，非常非常的
1: 畅销，这个是金字塔上面数第二个级别了。
0: 我们是做批发的，原料批发、啊、我们的批发价10000多块钱已经是非常畅销了、啊、好多顾客知道的啊，芙蓉冢的镯子，但是今天比以前的都好，今天是达到了将近金字塔尖的晴水冢。
1: 我问一下，请教一下，晴水冢在我东方购出现过10次？
0: 没有，一次都没有，没有，今天是首发，从来没有过。
1: 不是你要今天这么讲的话，一会儿出价格你就把观众朋友们吓跑了。
0: 我是
1: 你别给我搞个好几十万，你这大家这
0: 哎是
1: 等会儿
0: 市场上是要，
1: 等会儿别说价啊，
0: 市场上是要的、
1: 哦、你先保有一个好奇心，我今天可能让大家满意就好了。我许明把话放在这儿，我敢说把话放在这儿，你就请好吧，好不好？哎，晴水冢挺好、嗯、来给大家看这个啊，
0: 除了种水我们还要讲到颜色，
1: 我还是把这个放在这儿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嗯，这颜色漂亮，
0: 对，
1: 这颜色真漂亮，都不用特写。哎，我们是哪个颜色？
0: 我们今天达到了将近金字塔尖的阳绿色系里面最受欢迎最显年轻的果阳绿、
1: 这个、嗯，那又有问题了、嗯、我东方购物这不是第一次出果阳绿吗？你以前在我东方购物也卖过手镯，我记得呀，
0: 苹果绿
1: 哦，这这个级别的、哎、
0: 苹果绿。
1: 那你其实说大实话的，嗯，就是该卖什么级别的就说什么级别的话，
0: 是什么就是什么。
1: 这这个级别以前在我东方购物市场价格一般多少钱？
0: 1万多2万块钱。是你我说的是我们的批发价 哦，但是你真正你要在市场上买一只苹果绿的镯子，专柜价7万8万啊、哦，差不多这个价。
1: 只是苹果绿，
0: 只是苹果绿，
1: 不是果阳绿，
0: 不是的、
1: 啊。我们今天直接达到的是果阳绿级别的。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真容吧。光看拍卖会都不过瘾，我们要看真容。我先给大家来这样，先一个一个来看啊。先看第一个手镯，我做手镯的时间啊，包括年份很多的。你别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粗糙的大老爷们儿，但是我做手镯，我跟你讲很有经验的。但是今天很少一遇到，哇，这个果阳绿，啊、哦，晴水冢
0: 是
1: 一次没做过，
0: 很少。
1: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嗯、以前大概类似的最最早早东方购物卖过类似款的。这个类似款的呢，在我东方购物以前，我记得最早的价格大概在3000-4000块钱一只。
0: 对，
1: 我实话实说啊，大概在3000-4000块钱一只。
0: 好，而且是很多年以前了。
1: 当然，哦，
0: 很多年前了
1: ，大概是10年前吧。
0: 对，
1: 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很多年以前，
1: 那个时候就3000-4000块钱一只啊。嗯、你看看它的现在的市场价格16800块钱。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颜色我觉得可以的。整体你说说比较均匀的绿色，浅浅的淡淡的，但是整个均匀不得了嘞，嗯，很好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种能叫什么种啊，
0: 这就是干青种啊，朋友们，
1: 这就比较低，
0: 对，但是它达到满色了，所以它市场上现在正常价格就是要16000多块钱的，
1: 这一道还是可以的啊，是吧，透度还行，还不错，所以10000多块钱一定值，嗯，这有的啊，透度有的。那么东方购物之后，包括您在别的渠道也看到过这个
0: 对
1: 类似款的这个手镯，颜色

0: 洪水，以及刚才给你比较我东方共之间卖过的。
1: 嗯，
0: 然后请看接下来三二一。哇，
1: 我鼓个掌啊，许明老师，因为我对这个手镯真
2: 的
1: 是太满意了。
2: 我就问大家，今天你的期待有没有让你觉得
1: 好不好看，太
2: 有没有让你失望？我就问大家有没有让您失望一点点？没有吧？接下来一个一个比，刚刚说到了16000多的，哎呀呀呀呀呀呀，拿走拿走拿走！刚刚比过的这个是2万多的吧？我记得
1: 对，
2: 哦，29800，这个是29800，
1: 妥妥的要20000多啊！
2: 29800，拿走拿走拿走，我都不好意思往上摆了。这个颜色刚才你还看起来不错了，
1: 对，
2: 结果一遇到我们今天的
1: 翡翠就怕面对面。你看颜色好了两个档次，它好了多少？什么叫阳绿？什么叫果阳绿？你看这个颜色嫩不嫩？
2: 完全不一样，大家看看，
1: 晴水种看到没有？你看这个打灯以后，它透光的那种，
2: 你看看
1: 那种水头那种感觉，
2: 你看看它透不透
1: 吧？
2: 这是29800，近3万块钱的镯子。
1: 哎、
2: 这个我离你注意啊，我这个灯是离它近，按理来说它应该更透吧？从距离来讲，应该它更透。结果没想到，你看我只是到这儿还没完全怼到它上面的。
1: 你看它几分水？你看
2: 啊，
1: 这个水头的长度，什么叫水汪汪？什么叫那个手镯里面就像一汪湖水在流动一样？而且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啊，翡翠啊，一般来讲见光会失色的。你看这只手镯打了灯以后，晴水种还这么绿，
2: 真的是这个绝了！关键水头好，种水好，颜色棒。
1: 对。就是那种又像苹果的嫩，然后又有阳绿的阳，你说这个颜色俏不俏，艳不艳，漂不漂亮？
2: 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不是拿拍卖会的，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它的那个镯子样子，大家还记得吧？我随便拿一个啊，给大家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你就自己比一比，你看一看，远处的颜色，你就自己看，因为它这个肯定要打光的嘛，我们这次还没给打光的啊，你自己来看一看。我再把刚才这个秦老师这个啊，秦老师这个，我放在旁边。我们请摄像老师麻烦您给大家再来一个特写，你就看看秦老师这个手镯是这个颜色，我们看看跟秦老师手镯这个颜色，你自己看，
3: 对，
2: 是不是已经无限接近了？
3: 为什么明星都喜欢戴晴水种果阳绿啊？因为它除了收藏价值特别高，它戴在身上就是很显贵，很高级，很显白，看到没有？
2: 是这样的。
3: 嗯，
2: 今天这一支价格是多少钱？我给大家看一看其他的市场价，注意了啊，刚才我一开场一说，我说这个好几十万，别给观众朋友吓跑了。观众朋友别播台，我今天一定让你满意，肯定不是好几十万。但你要说许明好几万我也不行啊，别着急，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先别着急，先看着。这个啊，这个是谁家的？
1: 老母庙。
2: 哦哦哦，某某那个最后一个是这个什么什么祥，这个是什么什么祥
1: 啊？
2: 这个、什么什么祥的这个是某祥家的啊？
1: 嗯，
2: 这多少钱？数数，
3: 11万7，
2: 六位数，11万7，
3: 嗯，
2: 11万7，11万7，哎，观众朋友，11万7，它这个只有这个地方是有绿啊，它应该算得上飘绿吧？
1: 对，飘绿，并且
2: 它是飘绿，
1: 并且它这个种啊，就是干干的，看到没有？没有水头，
2: 你这个看得出来，啊、我没打灯啊，大家看出来都已经透得不得了了吧？
3: 嗯，
2: 拼得不得了了，这个样子非常漂亮啊，实货大货就这样啊，
3: 嗯，
2: 11万多，
3: 嗯，
2: 如果它的种再好一点。就好完美了，可能就30-40万了哈、啊。我们看看，哎，这个种好，咱看了吧？这个种一眼，你这两个看得出来的啊，这个明显透，但是它没这个这么多的绿，它更均一点点。它这个比较均匀，它这个比较均匀，它这个是这个应该算上飘绿，
1: 只是飘绿达不到满绿、啊。
2: 所以如果它两个合在一起就完美了。11万、15万加在一起快30万了。
1: 哎，你确实在市场上有一些专柜的标价啊，晴水种满色的果阳绿就是要30几万、40几万，很正常。
2: 好，
1: 很正常。
2: 我们今天这个如果要定价的话，你是根据什么要定价？我们这个容不容易拿到？你帮我解释一下，今天这批货。给大家讲一讲，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哦、好多熟我们的顾客都知道、哦、我们莫云轩二店5月15号正式开业。
2: 等会儿我有这张、
1: 哎、
2: 你们我这他特别这个孙总跟我说许明我们今天开业、哦、所以给大家来一个惊喜。
1: 对，我们开业
2: 5月15，
1: 这个是为了我开业明天啊，
2: 明天开业
1: 为了我开业特意切的一块。
2: 位置在哪？跟我们讲讲。
1: 静安寺。
2: 静安寺哦，
1: 正静安寺旁边啊，
2: 几楼？
1: 九楼，
2: 静安寺九楼，大家捧场，买不买不重要，捧个人场就行了。
1: 可以，
2: 我们保证你是真事儿啊，不会说哎你们开玩笑，你们造假，不造假，我们二店都有了，
1: 对，
2: 全新开幕，5月15号正式开幕，
1: 是的。
2: 你有这个手镯，凭什么定价38000？讲讲。
1: 我2018年的时候拍到的这块料子，因为今年是刚刚。
2: 定价不贵，你讲
1: 对，确，因为是今年刚刚切出来的，哦、为了我二店开业。但是我跟大家说啊，79公斤的料子，翡翠手镯有多难哦？你看啊、哦。
3: 这个地方全是裂，看到没有，都是裂，其实它是没有着位的，整个这块料只有五分之一的位置，也就是这块和这一块有一点着位，我们一共是切了30几条手。

0: 那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做翡翠第二代了，然后我接触翡翠原石十几年了，但是我十几年第一次接触到，第一次切出来又是晴水种，又是果阳女，又可以切手镯的原料。
1: 那你是容易切出来的吗？就很好撞，这个大玉很好撞不？
0: 十几年了，
1: 我一直记得你们搞玉石的有一句话叫赌石。
0: 对，就十几年了，第一次切出来又是果阳女，又是晴水种，又能切手镯。
1: 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此时此刻现在再去买原石再去切的话，你这个价格能做到38000吗？
0: 当然不可能了，翻三番都做不到了。我
1: 就现在原石很贵了，
0: 非常贵。
1: 我还是说风矿啊，不给你不卖、啊、
0: 确实我昨天刚从标厂回来、现在没有色货了，非常非常的贵。
1: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如果大家在同行的，
0: 对
1: 你的竞争对手们，你看看我们孙总说的是不是实话就完
0: 了。是
2: 是不是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徐明老师，我要先说一下，
1: 你说你说
0: 我这块我只切了30条，我不能给你很多。
1: 不是你这的话都跟我讲了，一下堵住我的嘴巴。你刚开始你告诉我多少条？
0: 因为你一直跟我说这个价格要给大家惊喜价，所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广告置换啊，但是亏钱不能亏的数量太多，对不对？
1: 行，我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啊，我请观众朋友们先别着急下单，我们要觉得它美，它好看，您再下单。我们让孙总好好的给大家展示展这个镯子的特色，一直没看仔细啊、没看仔细，来看仔细一下，讲讲。
0: 东方购物的阿姨姐姐们，这条手镯是我真真正正自留了。我做翡翠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自留手镯。
1: 喜欢再订啊！
0: 这条我自留了，我要留给我家女儿的，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这条手镯一定是你看到了，其他手镯都可以不用看了。你今年什么东西都不买，你就一定要选这条手镯，你知道吗？
1: 你说对，
0: 因为它真的可以一步到位，而且你自己戴一辈子你都觉得开心，并且你还可以传给你的女儿，传给你的媳妇，你就看看它这个颜色，什么叫果阳女？你看这个颜色显不显肤白，高不高级？是不是？这种手镯戴出去聚会啊，真的是不要太扎眼哦，你知道吗？就让你整个人都亮起来了，不仅可以点亮你，还可以点亮你的生活，对吧？你看这个手镯上手的这个效果，我是黄黑皮哦，就这个颜色显得我白了，对不对？真的非常高级，而且我们这条手镯，我跟大家说啊，它是做到了条宽达到了13，条厚达到了8，比市面上常规手镯还要宽，还要厚，还要厚，是真真正正的宽边厚肉。
1: 这样啊，因为很多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呢正在看那边呢，也有慢慢过来的。大家肯定对我们今天这个手镯的品质呢好奇，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全部拿回去，记住，必须是天然 A 货的，因为这个颜色一拿上来啊，你不用说任何的普通老百姓了。我作为东方购物主持人这么多年，我没有做过一次如此之高档、如此水头之好。这个水头叫做果阳绿，
0: 晴水种果阳绿，
1: 晴水种果阳绿这款手镯，你肉眼看都已经透得不得了，都不用说打灯光了。在市面上，要是没有证书，不要买。首先给你保真，然后再出价。不保真，我给你出什么价啊？万一我给你染的色呢？
0: 这样，许明老师，我们每一个全部都带了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我在这里跟所有朋友说一下，我们魏轩保天然 A 货翡翠，
1: 注意是国家认可实验室啊。
0: 是的，假一单给你赔100万，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这个颜色太好了，有好多顾客已经在打电话问了，说是玉髓吗？是玛瑙吗？来，再说一遍，保证天然 A 货翡翠。
1: 来看这里，这里写的啊，这不光谱纤维胶质结构，这边写的是 A 货啊。
0: 对。
1: 如果是 B 货或者染色 C 货，它一定会写。
0: 对。
1: 它一定检测得出来的。
0: 对。
1: 您安心，一定给你拿到的是。
0: 天然 A 货翡翠，
1: 天然 A 货的果阳绿的晴水种果阳绿的翡翠手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欢迎观众朋友过来啊！我再强调一遍，欢迎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多少钱？你们的专柜我再看一下啊，我哪儿去了？在这儿，专柜价38000。
0: 我们做批发的38000啊，不信你去上海其他商场看一看，这只手镯的标价要不要10几20万？
1: 在哪个地方有可以看到？再帮我说一下。
0: 直接去我们静安寺奥店9楼啊，朋友们，5月15号正式开业，这是我们的主推款。这条手镯已经有好多 VIP 在预定了。
1: 现在电话线，我跟你讲，你看到10几位观众正在站线排着等你出价了。我出价了啊，观众朋友别着急，我现在出价。
0: 我，
1: 你看我怎么给他。不是价格出到你开心，等会儿你先别着急，我要
0: 我急啊，我怕你这个价格给我砍死啊。
1: 对，
0: 真的是
1: 别担心啊，观众朋友们，你看往这看啊，38000已经不算太高了，这个颜色绝对可以的啊，多漂亮，对不对？看得出来这水油非常好啊，拿回大货都这样。
0: 对，
1: 在静安寺挺豪的，你们家挺豪的，2店都开了啊。所以既然这么豪，在我东方购物多出一点血没问题的。对了，观众朋友懂我的啊。好，东方购物的价格满不满意？19800元，不用38000块钱，打对折了，
0: 是啊，
1: 相当于对折。
0: 对啊，
1: 观众朋友们，我就问大家，19800块钱满不满意？
0: 到哪里去买这种镯子？
1: 如果您说许明我不满意，不满意就对了， 谁要满意谁要就播台了。这样孙总，笔我给你准备好了，自己改价格。马上我一个只有一个理由啊，马上六月中旬是什么节日你知道吗？吃粽子那个节日叫什么呀？端午节来了，端午节来了，给不给妈妈阿姨姐姐们包一个好大礼包？你刚才已经跟市面上打对折了啊、哦！我先提醒你，话中有话啊，你已经三万八到19800，你已经对折了、哦。如果你这个改的价格你还不过，对折都没到的话，你今天这个节目就走人了。
0: 许明老师，你什么意思？
1: 你别跟我做节目了。
0: 对折是
1: 你自己改，我不管。你准备好吧，3、2、1，我给你点时间压力，你自己看，你自己决定啊！你是老板，你自己决定。他是老板，他真是老板，你可以去问所有的员工都在那边。
0: 不可思议价，做梦的价格，
1: 什么？
0: 做梦的价格，
1: 从3万。那字幕老师，你看一下，先来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打一下，字幕老师你帮我改一下，改好了不？改好就上架，我不管他。
0: 许明老师，
1: 8800块钱啊！
0: 许明老师，这个价格只有直播现场可以，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就当做梦好不好？
1: 你8800块钱没有问题，你给我28个过。
0: 哦，不行。来，这块石头我只做了30几个，我只给8条啊，亏也就亏8条啊，好不好？
1: 那你要怎么着？8条不行，28个你要给不了的话，你18个总可能给了吧？18个吧？
0: 18个不得亏18个的钱？哎、你这价格你给我改的时候没说让我
1: 第一次做吧？咱俩第一次合作这个手镯吧，别跟我讲，
0: 对，
1: 咱们就6月份了，6月份给阿姨妈妈，别这个，你给大家机会，你还要选，一般送个2、3个面前选嘛，这多好啊！送您到面前至少2到3个，甚至还有再多给您挑，随便挑，挑满意了再付，所以一定要给人一个余货，不可能把30个都要过来，要不然你没得挑，所以我就要个18个，让你有的挑，好不好？这个我是站在咱消费者角度，可不可以？所以给个18个，你就这个时间关系，好吧？18个，
0: 好，许明老师这样，咱们第一次合作就18个，
1: 多一
0: 条都不行。
1: 这还有一件事啊、哎，
0: 怎么还有事？
1: 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你这给的吧，我觉得不太到位，为啥呢？
0: 不是，我有点害怕你现在。
1: 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在我东方购物这里边，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我曾经今天下午咱俩是不是开会来着？
0: 是的。
1: 有个这个镯心。
0: 是的。
1: 这个镯心特别好，大家看，3980元，我东方购物以前卖过。嗯。镯心今天咱俩开那会，哎，
0: 今天咱们开会的镯子比这个好。
1: 镯心带了吧？
0: 这镯心
1: 比来那个镯心
0: 可比这个好，许明老师。
1: 我知道你先别着急，你担心什么呀？观众朋友们啊，
0: 我怎么可能不着急？
1: 我给大家看看今天我开会那镯心，哇，超漂亮的，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来，就这个镯心。
0: 是这个是我这个手镯的镯心哦，许明老师。
1: 知道，我知道你是我手镯的镯心，要不然你不是说手镯镯心，我给大家看什么？
0: 秦水镯，果阳绿的
1: 镯心。果阳绿的镯心啊，超级厚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超级厚啊，非常非常厚啊。
0: 我下个月的新品啊。
1: 可以干嘛呢？你如果啊有牌子。可以出，我给大家演，我们今天下午开会就是这样给大家展示。他给我告诉我的，他说至少可以出2个果阳绿的牌子，
0: 对，
1: 晴水种果阳绿的牌子，看到吗？看到吗？可以出2个，这个牌子的品质，我随便照一照，大家心里马上就有数。这种品质大家自己看，啊，大家自己看，漂不漂亮？我们下一次开会是额外还送一个挂件是吧？还送个葫芦的挂件啊！你是开多少钱来着？我们要卖
0: 8800呀，一个镯心送一个山水牌，送一个葫芦呀，下面的新货号呀。
1: 我想起来了，对，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这个一套是我东方购物下次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就这个一套是8800对吧？果阳绿的镯心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可以开出来这样的牌子，对不对？
0: 是的，
1: 这是给大家展示的样品是吧？
0: 对，一个镯心送两个赠品啊，一个山水牌和一个葫芦。
1: 等会儿这个也是送的，不是开出来的样子啊？
0: 不是，我这一个镯心还送2次雕刻服务呢。
1: 哦，等一下，我的意思是我下午开会我理解错了，是你这个是额外送的。
0: 对，
1: 本身就有。
0: 对，本身
1: 镯心是开镯心的事儿。
0: 是的。
1: 所以8800
0: 啊，对，你这个
1: 孙总，等会儿，
0: 我真的，
1: 你这个证书都有是吧？证书都有，观众朋友们，你知道我要说啥吗？我有点兴奋了，今天开心了。这样，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打进电话来或者排队呢哈，等着急了，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呢有自己点私心，您允不允许我争取，允许给我个1分钟争取一下？我希望孙总把这一套。把下一次的8800块钱的果阳绿的镯心，清水种果阳绿的镯心，额外送你的这么漂亮的大的牌子是单送的啊，以及葫芦的吊坠也都单送的。
0: 对，
1: 这么厚的果阳绿的镯心，
0: 一个镯心2次雕刻可以再做2件货了。
1: 是，这个还能再做2个牌子吧？
0: 对，
1: 至少吧。嗯，你能不能送？
0: 2选1吧，8800。
1: 什么2选1？8800块钱，手镯。加上我所有这些，你帮我拿一下呗。你帮我拿一下，我有点脸有点大了，是不是？
0: 我这些
1: 麻烦你都给我，我都要8800，不挑不选，我都想要，因为这个是果阳绿的镯心嘛。他们是你别给人分开了，
2: 好不好？人家同根同源的，你别分开了。
0: 徐明老师，
2: 分开的话有点担，可惜。
0: 我

0: 我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
1: 让人分开呢。
0: 我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节目做成这样，我
1: 第一次遇到主持人这样的，
0: 我下次
1: 你遇到我少了，下次你不敢跟我合作了。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样，18个给了吧？第一次合作，给了吧？给了吧？给了吧？
0: 就18个，多一个都不行。
1: 打电话咨询
0: 都不行。
1: 打电话咨询给我给，今天定全给，只有18。导演老师，那个什么，
0: 太厉害了，我真的是。
1: 跟我说有几个订购成功的了，已经有，感谢一位订购成功，又有2个正在商谈。一旦18个抢光，多一组都不预约，02151119900订购吧。

0: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而翡翠手镯更是翡翠收藏中最经典、最受追捧的品类之一。尤其是同时拥有种与色的高品质手镯，在整个翡翠体系里都属于接近金字塔尖的存在。在翡翠行业里，晴水冢与果阳绿一直被视为高等级翡翠的重要代表。晴水冢讲究种老化底起胶感，种水越好价值越高，而果阳绿则是翡翠中的主流高端绿色，颜色鲜嫩明亮，既贵气又显年轻。能够同时拥有晴水冢与满色果阳绿的翡翠手镯，在高端市场中一直十分稀缺。近年来，这类手镯也频频登上国际拍卖会。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的这款晴水冢果阳绿翡翠手镯，采用2018年珍藏老料打造，种水细腻通透，像湖水一般灵动，又带着浓浓的果冻凝胶感，再加上通体满色果阳绿，佩戴上手特别提气质，显肤色。更难得的是，这块原石能取手镯的位置仅占整块料子的1/5。真正懂翡翠的人看中的早已不只是佩戴，而是一只能够陪伴多年还能传承下一代的好镯子。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支持上门试戴挑选，数量有限，邀您品鉴。
1: 我得先让我们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我们还剩多少货了，现在电话线一下子全都爆了。我跟在所有的姐姐们，
2: 他们眼光真的
1: 还有11个，只剩11组了。
2: 许明老师，多一个都不行。
1: 你有30多个货
2: 啊？不行，多一个都不行，因为卖一个都是亏钱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镯子就是所有女人的终身梦想。什么叫一步到位？什么叫高级？你看看，我们这个模特阿姨是我们真实的顾客，她买过很多很多手镯，月报无数，但是看到这条手镯，她说她走不动路了，一定要买。
1: 其实你说那句话，我真的很认可。一般的，比如说我说实在话，1000把块钱、1000来块钱啊，2000块钱左右的，阿姨们、姐姐们带着玩就好了，你就别太想着传承了。
2: 对，
1: 你传下去的话，您的女儿或者您的儿媳妇讲真话，她也不太会，除了有一定情感是我婆婆或者我妈妈带的，你说让她带出去。说实话，它的档次和它的水准
2: 是的，
1: 可能不太行。
2: 所以你真正想要传承的，一定是要传承好东西吗？
1: 对，这个是要的啊，不见得说一定要40-50万那么夸张，也不需要。我们天天带40-50万在手镯，万一真的不小心碰到哪里的，你说你也心疼。
2: 对，
1: 但实际上既可以传承，又不让自己压力那么大。但是一定要物超所值，我说的是物超啊！
2: 今天是我们放漏呀，
1: 绝对超啊！
2: 这个价格正常情况下，在东方购物卖19800都是放大漏了。
1: 我不需要观众朋友们感谢我任何话，也不需要大家感谢了孙总。应该感谢孙总，不需要感谢我是没关系的。但是孙总
2: 要感谢许明老师，所有的赠品都是许明老师。
1: 大家别互相吹捧，我就认真说，你这边出点血，我呢动动嘴，我动动嘴让观众朋友省省钱，你呢这边稍微的出点血，稍微的费费心，好吧？有几件事观众朋友在问啊，一个呢是今天的手镯，我送几个可以选，至少有没有个少至少的数让大家
2: 来？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啊，因为料子是刚切的，优选货头精挑5条以上上门给你试戴。
1: 你我东方购物一般都是3条，你
2: 就今天因为原料是刚切的，好吧？
1: 观众朋友，
2: 所以现在有足够的原料给你们去挑。
1: 尺寸说一说啊，
2: 尺寸54到64都有，也就是80斤到180斤的上海姐姐们都可以。
1: 大家记得啊，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不用付什么8000+，完全不用。把名额抢了之后，您可以随便去比。今天您看着这个颜色，你把它拍下来，你到任何您家里旁边的商场里边，什么9楼8楼那些珠宝专柜，你看他开你多少钱价就完事了。
2: 对，
1: 你在我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货以后你不满意，可以不可以退？
2: 可以。而且许明老师，我跟大家说一下，8800块钱的价格满市场去比，但凡是同样的价格比我品质高的，随时来静安寺门店找我，我给你退。
1: 来啊，我给大家看几个手板啊。这几个手板是刚才我破完价之后呢，我在后面发现了，我看那个孙总没有拿上来，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第一个，货到付款，圈号任选，只有在今天，构成我刚才说过了。懂行的观众看到今天这个颜色，丝毫一点不用犹豫，看到什么就什么，你把它拍下来。观众朋友，你把这个照片你给我看拍下来，我们没有打任何的光，任何的颜色，现场就是普通的这个灯光，就是如果有颜色的话，我人都绿了。我怎么可能人脸绿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没有打，我都放到脸这儿了啊！你看得到的，我脸没绿就行了，你就知道我们不是打色的啊。
2: 这种镯子去人家商场专柜都未必给你试戴。
1: 然后，圈号任选，
2: 对，
1: 五个手镯纳米的，所以为什么我不可能绕到三十多个？你要了三十多个，你就没得选了呀。
2: 是的，
1: 我三十多个都卖完了以后，你只能一个一个挑啊。
2: 对，
1: 你愿意吗？不愿意。所以先到先挑。
2: 对，
1: 五个。你懂的，你还在这块儿犹犹豫豫的，一会儿没了，姐姐们呢？我都跟你说，这个颜色手镯
2: 多一条
1: 可遇不可求啊！我都已经在我东方过多少年了，目前为止开它22年，反正我是第一次做这么漂亮手镯，我是第一次哦。然后再来看，定制，哎，等会儿定制再说，先来说这个手镯的尺寸的问题啊。如果尺寸不合适，哎，等会儿你前面怎么还有个字啊？什么叫
2: 承诺一年之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
1: 怎么还一年？人家是一天或者是一周，你怎么还一个一年呢？
2: 因为我们是原料批发商，大不大气就看这个全国最强售后，没有任何一家可以。
1: 我这样理解吧，我给大家稍微解释，如果我是消费者，说明这个店他跑不了。
2: 对，
1: 有实力，要不还等你一年。一年你一周可能这个店就没了，
2: 对，
1: 对不对？人家卖完就卷铺盖就走了，
2: 人家卖完了也不可能给你换尺寸了。
1: 哦，对，
2: 是原料供应商怎么给你换尺寸？
1: 可能有一些阿姨姐姐们
2: 切的
1: 稍微富态一点点，可能一年之内稍微富态一点点，可能戴的可能有一点点小了，没关系。有我们孙总在，把这个给我拍下来。好不好？今天所有订购今天下订单的不用直接付现金，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2: 是的，
1: 明天您再刷卡再干嘛随便你，怎么任性怎么来。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构成组合啊，看完构成组合您再下定决心就好了。今天这一款跟它的专柜门店主打的啊，新店在哪里？5月15日的静安寺，
2: 就在静安寺旁边啊，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条手镯是我们卖爆了的热卖款，预定的不要太多，38000块钱在我们专柜卖。
1: 你把那个开的那个料给大家看一下，开的这个料给大家图示一个图里，就是这个料一模一样的颜色啊，
2: 对，
1: 一模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料。孙总，手这个戴的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2: 妈妈，我跟你们说啊，我从业十几年了，接触翡翠原石十几年，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切出了秦水种、
1: 牡
2: 羊绿又有翡翠手镯的料子，真的特别特别的难。
1: 不对呀、啊，你这可以做好上百条吧？你这都可以做呀？
2: 这你不可以，都是裂纹，它没有镯位的。手镯为什么难？为什么手镯为什么难？就是因为它但凡有一点裂，它切不出来，它需要占这么大一个面积，明白吧？所以我们整块79公斤的原料，只有1/5的部分才能切手。
1: 那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并不是上来就这么便宜的，不可能的，是今天给大家第一次来，再加上他们有个店庆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就是15号，明天，
2: 对，明天
1: 我们今天在直播嘛，
2: 对，
1: 还有东方购原价就是19800，
2: 对，
1: 本来在我们这就是19800，
2: 对，
1: 多一分也没给大家减过，今天在直播里面仅限这一档，
2: 对，
1: 直接给大家对折还要多8800块钱，因为有个限量。我们同样，我自己今天开会。开了一个什么会呢？就是这个镯芯，他们正好生产完镯子，大家懂的呀。镯子完事以后还有镯芯呢。
2: 对，因为我们原石是自己切的，
1: 还有镯芯呢。
2: 镯芯其实6月份的一个新品，
1: 镯芯很厚的，这么厚呢，大家看，这不就是吗？镯芯，看，我给大家放进去了，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古阳绿的？是不是清水种的？
2: 对。
1: 所以这个镯芯你可以开出几个牌牌？大家知道吗？
2: 至少可以做两个啊！
1: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上这个牌牌，送上一个方牌、长牌，这是本来送给大家的啊。
2: 对，
1: 非常透的啊，很看啊，很好看啊。你至少可以开出两个，我今天拿出两个牌牌来给大家比一比，是不是开出两个来？你自己看它的厚度，
2: 对，
1: 能不能开出两个来？自己说，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所以这个本身在送的情况下，你再开两个牌牌，你这里边的任何的雕工，如果我喜欢鱼啊，喜欢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允许我选一选？
2: 朋友们，这个是真真正正的高端私人定制啊，你可以做年年有余。哎，这个是设计图啊，你包括你看啊，山水牌，南带山水，升官发财。
1: 我随便选吗？
2: 随便选，然后你什么生肖也可以按照你的生肖来，我们会1:1的帮你出画图。
1: 如果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给你提要求，你帮我设计。
2: 可以啊，
1: 这都可以
2: 啊，对，
1: 你包括花钱吗？
2: 我们专柜一次雕工1000块啊，一次雕工1000块。
1: 那你这个呢？
2: 我给大家，这都是设计，设计服务费不收，镶嵌费不收。
1: 等会儿你这个加在一起多少钱？
2: 这些都不收，一共将近1800块钱。
1: 等会儿1800
2: 不收啊，都不收，送两次，送两次啊！我都急死了，
1: 你是在干嘛？
2: 我送两次，然后
1: 孙总今天疯了吗？等一会儿，你是说不收啊？不是说收啊？我没听错，你是说不收？
2: 我说到做到呀，徐明老师，我说
1: 了不收。你的设计费、雕工费
2: 都不收，
1: 都不收。
2: 从设计到雕刻，到做证书，到穿绳子，到配好礼盒，全部免费。
1: 把这个雕成样，我要雕啥雕啥，你都不收啊？
2: 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真的是大气吧？
1: 我下午开会你没说这个呀，我记得咱们开会镯子你没说到不收钱。
2: 那我不能只给一个镯心不雕刻，所以我送两次私人雕刻，只有我们做原石批发的有自己工厂的全供应链全部都有的才能给你提供这种服务。
1: 给大家秀一秀你的镯子吧。
2: 来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做翡翠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自己留一款手镯，真的，这款手镯我已经跟我女儿说好了，以后等她18岁的时候要留给她的，因为这是真真正正可以一步到位，巨高级。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1: 照一张，照一张。
2: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自己看啊，打了灯以后，你看它的水头，哎，看到没有？水头特别特别的长，这就是什么叫晴水种。你看啊，就像里面有一汪湖水在流动啊，还有那种冰胶果冻凝胶的那种质感，
1: 太漂亮了，
2: 真的太漂亮了，巨美绝美。我跟你们说，今年你们可以什么都不买，但是这条手镯一定要收回去看一下，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炸了。
1: 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几套？还剩下最后几个，最后六组，全部都给你配证书，全部都是同一个的，这几标齐全了，四标齐全啊，四标齐全的，
2: 国家认定的鉴定证书啊。
1: 然后包括所有的只要跟翡翠有关的，都是 A 货 ，A 货 ，A 货啊 ，A 货手镯也 A。这不都是吗？都标的清清楚楚。
2: 保证天然 A 货翡翠手镯，
1: 葫芦，包括刚才说到那个镯心，全部都是 A 货，全部都是，就是不会什么 B 货染色都没有。天然这个颜色实在是太难得了，抓紧时间抢。反正最后这几个，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记住货到付款就好了。名额你先占下来，女人嘛，咱们总是要为自己留一款好的，可以真真正正传给下一代的好东西，带起来自己有自信了，你说是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而翡翠手镯更是翡翠收藏中最经典、最受追捧的品类之一。尤其是同时拥有种与色的高品质手镯，在整个翡翠体系里都属于接近金字塔尖的存在。在翡翠行业里，晴水种与果阳绿一直被视为高等级翡翠的重要代表。晴水种讲究种老化底起胶感，种水越好价值越高，而果阳绿则是翡翠中的主流高端绿色，颜色鲜嫩明亮，既贵气又显年轻。能够同时拥有晴水种与满色果阳绿的翡翠手镯，在高端市场中一直十分稀缺。近年来，这类手镯也频频登上国际拍卖会。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的这款晴水种果阳绿翡翠手镯，采用2018年珍藏老料打造，种水细腻通透，像湖水一般灵动，又带着浓浓的果冻凝胶感，再加上通体满色果阳绿，佩戴上手特别提气质，显肤色。更难得的是，这块原石能取手镯的位置仅占整块料子的1/5，真正懂翡翠的人看中的早已不只是佩戴，而是一只能够陪伴多年还能传承下一代的好镯子。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支持上门试戴挑选，数量有限，邀您品鉴。
1: 我们还有几个啊，这个名额就结束了。我刚才跟孙总反复在聊，我说孙总，您这手头剩的这几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匀出来，
2: 多一条都不行，因为多一条都是亏钱的。
1: 你们有没有一些 VIP 顾客看到你们这个料子跟你提前预定？
2: 早就预定了，不知道多少。
1: 最后三组了，孙总
2: 啊，不行，多一个都不能预定啊，多一个都不能加啊，而且今天不接受任何预约的。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要把它拉回到19800的价格。赠品不能送的，徐明老师。
1: 因为那19800里什么都没送啊，没有送这么多东西。
2: 不能送啊，你知道这个镯星。起码要卖4000，然后包括你的其他的山水牌和葫芦整体加在一起就是8800块钱左右。
1: 88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你的定价，所以我就理解了嘛。哎，你觉得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爆，很多姐姐们、妈妈们、阿姨们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女性嘛？
2: 因为，对不对？因为我真的，我觉得上海的姐姐们、阿姨们真的非常的有眼光，而且她们很懂翡翠，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对不对？你看这个手镯啊，种水有多好？为什么它水汪汪的、亮亮的、有果冻凝胶感？因为它是晴水种。你看这个颜色啊，真的是就是那种苹果绿和洋绿的结合，所以是它叫果洋绿嘛，特别的鲜嫩。所以这种颜色啊，上手超显白、超显气质、超贵的那种。很多姐姐阿姨们戴翡翠已经买过很多了啊，但是一直没有这种这条可以一步到位的，
1: 真的是啊，
2: 可以传可以沉的，包括它可以带出去炸场子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接下来有很多的聚会啊，你带其他普普通通的东西达不到这个效果，但是这条手镯只一条，你戴在手上，你坐在那个地方，即使不说话，你都是够炸场子，
1: 自己是绝对是主角，
2: 对，
1: 最后两组，
2: 就是的。
1: 而且你身边的小姐妹啊，多多少少我猜测啊，一定跟你这个手镯一定在聊，说是王姐或者李姐，你这是哪儿买的呀？
2: 哎，你就跟她说我这只手镯，也就10000吧就行了。
1: 因为市面上包括孙总我们给您看到的展示的这些市场价格，我们心里都有数，
2: 对，
1: 该多少钱您自己可以去比。上海咱们还缺手镯吗？还缺比手镯价格的地方吗？比如说什么什么祥三个字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庙，
2: 对，
1: 它都卖手镯的哦。
2: 对，
1: 您收到我们的手镯，您自己可以稍微的藏藏好，哎，把万金藏藏好，然后你就过去看，你看看它颜色和我们的手镯比一比，你心里就有数了。你看看它下面的牌价，那个这个地方总比你有一些其他地方要实在多。
2: 所以这种手镯带出去特别的有底气，因为一出去对比都是10-20万的价格。
1: 是的呀，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想是8800了吧，我就不说赠品那些东西了呀。8800，今天你正常来讲是镯心料，
2: 对，
1: 晴水种，果阳绿的镯心料，
2: 对，
1: 再加上额外的两个赠品，那个是一个构成8800，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哦。还有一个就是单单就一个手镯，什么都不送，本来就没有，我们本来在价格上面也没有，市场上我先给你看啊，我把我们的手镯的颜色，大家看啊，我这个手镯还在这上面放着呢。我们就直接比就好了，没关系的，你就看它的种水
2: 炸不炸眼，这个颜色
1: 我们都说我们是晴水种了，
2: 对，
1: 它的种水也是不错，也是好，要么不肯卖的15.8万，它飘一点点绿，如果它是满绿的话，它的价格肯定要干到30万了左右。
2: 对，
1: 然后再看这个，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是狗祥的啊，
2: 这个种真的不够
1: 也好，也都好，咱都说好，都好，都好啊，都好，我们就放在这儿都好，它卖11万多，你买不买？就这么的，它好，我们这个颜色 我们不卖117,000，我们是88,000。哎，我都没说赠品的那个卓心料啊，你可以把卓心料忘记。我说实在话，卓心料不可以忘记，因为它是我们下一次主品的一个要卖的。但是今天我就把它当做，你就不提它，你就开心。你说许明竟然把这么昂贵的东西不提，因为有他在，我提他干嘛嘞？然后我东方购物，正常来讲，人家的专柜是卖多少钱？这就是他的专柜。
2: 明天欢迎来我们奥店看啊！我们奥店这个是主推款，静安寺啊，静安寺旁边九楼啊，直接去我们奥店看。
1: 你不会再忽悠我们吧？你已经开了好几年了，然后你今年又开业？
2: 直接来看呀！啊，我说话是给大家保证的，我做了这么多年了，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1: 你看孙总脸就知道，合作这么多年了，你就认他这个脸就行了。他的，所以在做强做大的时候呢，也不忘回馈消费者。说是回馈就是回馈，这个桶水以这个价格，您就告诉我是不是回馈就完了？你要觉得还不过瘾，好，不过瘾是不是？这还不过瘾，什么过瘾？今天把我们下午开会这个，他们反正下午开会就在嘛，在我就拿出来给大家送了嘛。这个你要不相信是的话，来。这个卓心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开会就他就带来俩嘛。
2: 对，
1: 然后我把这个套在我们今天手镯里面，你就看是不是就是
2: 同心同源同料，给你老公做个挂牌好不好？自己带一个，老公带一个，
1: 是不是？
2: 或者是给儿子带一个，媳妇带一个，
1: 是吧？是吧？然后我再给大家照一照，我们今天是手镯，大家看啊，大家注意了哦，大家看一下。
2: 我跟大家说啊，种水不好的手镯是不能拿灯照的啊。我们第一次拿灯去照它的种水，跟外面那种打了灯颜色变浅了发灰的发蓝的手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打灯照样绿，打灯照样水汪汪，打灯画底无结构，看到没有？
1: 很多人说不信啊，不信说你这个真的能达到这么好吗？真的可以这么棒吗？我给大家看，这就是常规的手镯。
2: 这种手镯我们卖的时候都不敢打灯。
1: 你看看它能不能照透啊？我们同样啊，把我们的手镯拿上来啊，我们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一个上一个下同时照。
2: 你看
1: 哪个透哪个不透，我就一个上一个下，咱不做任何手法，远近光源都一样。你看你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石花有多严重，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你就知道哪一个颜色好了吧。还用说吗？这款手镯都要29,800，我们
2: 它这个是菠菜，满菠菜绿的颜色。哎，你可以去市场对比啊，这个镯子就是要这个钱的，
1: 29,800啊。
2: 我们今天的镯子啊，真的是许明老师，我觉得这个镯子一眼万年，因为它
1: 让叔叔看看，展示展示。
2: 我跟大家说，真。

0: 自己留了，我已经跟我女儿说了好几遍了。这个石头从切开始我就跟她说，妈妈一定要留一条手镯给你，就是它了啊，就是它了。
1: 这原石是漂亮，
0: 也真的太漂亮了。
1: 别拿走，别拿走，别拿走，观众朋友不信。不信没关系，来，咱放在这里面。
0: 这只有这个部位和这个部位可以切出手镯，
1: 能切啊！
0: 2018年的料子啊，我做翡翠原石接触开始十几年，我第一次切出秦水锦、果阳绿。
1: 打断，不好意思啊，不礼貌一下。最后几组，你看那个屏幕下面，您看，看得到吧？你不近视眼吧？
0: 哦不，徐老师，不管几组，
1: 一组，
0: 不管几组都不能加，真的，今天不能加了。
1: 来个售后吧，观众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个，几个手镯送到府？挑，你保证一下。
0: 来，朋友们，给大家保证，带五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1: 五条，啊、颜色都要这个啊，
0: 至少五条、
1: 啊，都这个颜色啊。
0: 对，至少五条。
1: 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先定啊，你明天过头来以后就19800啊。
0: 对，
1: 没有送任何那个镯心链啊，那个正阳绿镯不给啊。这个我自己做决定的，不能欺负人家孙总，欺负到这个程度。你虽然老总过来了，我这个有点夸张，给人家有点。确实是他有点牛那什么了啊！
0: 我今天有点着急啊。
1: 私下呢，刚才跟我说，刚才呀、啊，就是在放 VCR 的时候，还说许明老师，你这太过分了。你说在直播的时候，我又不好意思卷你面子，然后说最后你就搞到这个程度。我说那就因为你就是给18只嘛，所以再找尺寸也任选啊，给大家换。然后万一可能在一年之内你有发福，或者因为什么有点肿了，
0: 或者你真的想送给女儿、送给媳妇，尺寸不对的啊，来免费更换一次。
1: 哎，你说这个好哎，我都没想到，可能戴了一年，你说是真的好，但是我就想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我儿媳妇了，我想让她变得小一点。你能真的去自己磨吗？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做我们墨月轩的客户和朋友真的很幸福，
1: 真幸福，可以换的免费换、但是一年之内啊、别人都是一个月或者一周都是换都不让换，
0: 别人换都不让换，
1: 一年。这个想法很好，谢谢你。这个还有这个镯心，这个是镯心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来
1: 这样子，可以开几个牌吧？
0: 我们一个可以做两个啊，
1: 可以
0: 横着切，也可以从中间切，
1: 可以开两个牌。
0: 你像这个啊，可以做个佛宫，然后做个年年有余，
1: 你这样
0: 花鸟剑，
1: 我就问关键话，我问关键话，我可以相信你们，我提要求你们直接给我设计行啊。
0: 从
1: 那我自己是一个会设计的人，会画的人，你能不能给我雕成我自己要画的东西？
0: 当然可以了。
1: 然后你这个里面收钱的话，这个是收1000块的设计服务费，设计费600。镶嵌是1200，那你这个钱是咋的？是要再额外收？
0: 将近2000块钱一次，送，不用问了，送，朋友们，就今天最后
1: 四分钟，
0: 这个送。
1: 你这近3000，你送，一分不收，对吧？
0: 这么多吗？
1: 观众朋友们，你拍下来，帮我把这照片。
0: 而且送两次。
1: 听我说吧，观众朋友们，我知道你送两次，所以我就问您，这人赚没赚的？就这个镯心料，在我东方购，下一次，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开了这个会了，所以我知道，我才管他们要上来的。8800的价格，原本如果正常来讲，8800你在下一档直播里面选它，今天的8800就这一个镯子，啥都不给，啥都没有，已经很便宜了。原本是19800的，今天8800，懂了吧？我今天让他这个也送了，不用挑啊，别又打进电话里说许明老师那个，许明那个什么8800，我是选哪一个？不用选，你都给，都说了，而且这些服务都给了3000块钱服务了还，你就拍下来，我都说了，这个给他们这个是要收费的，我们都给。这当时这档节目是这么谈下来的，就这个镯心料是这么谈的。
0: 对，
1: 我说你镯心料8800，你让人家花这额外钱，人家不开心呢。所以人下午说给，都给。
0: 对。
1: 好了，收一段了。最后的一组备货，大概有3位观众不在商谈，那抢掉就抢掉了，就不预约。
0: 一条都不预约。
1: 5个名额给大家往家里送，
0: 一条都不能预约。
1: 尺寸、尺码什么你就留言，我们到时候送的时候直接给您挑，你大概合适尺寸就行。比如说我要中号的，我要什么的，或者我不确定，你我的中号什么的都有可能都给你配进去吧。
0: 对，会的。
1: 比如说我可能不确定，我可能要中或者是大，我小的肯定不带，我可能是中或者大，那你是里面允允。
0: 对，完全不用担心圈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定会让你试戴到满意为止。
1: 好，谢谢孙总。那最后一组售完咱就结束了啊，一组预约没有了啊。打电话订，记住啊，我们在这个欣赏手镯的环节里面结束吧。你边看一看孙总戴的样子，咱们结束行不行？
0: 对，
1: 你就戴出去就这么美。
0: 你们抓紧时间抢一抢啊！
1: 好不好？
0: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组是不是都在谈？你们抓紧时间抢一抢，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巨美，看到没有？什么叫一步到位啊？这种镯子是绝对可以一步到位的了。你看这个水头有多长，像一汪湖水一样。什么叫果阳绿？我黄黑皮都能把我这个皮肤衬得这么亮，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镯子戴出去真的是可以炸街了。你戴出去聚会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这个手镯往那里一坐，哇天哪，真的是别人拍你10几万20几万，
1: 证书都给大家一应俱全，任何的只要跟翡翠相关的证书全都在这儿。
0: 是的，
1: 我们下午开会的证书，下一档节目直播证书都给大家送了，全部都有，
0: 但是
1: 你去随便检测。
0: 但是还有最后1分59秒，
1: 一分五十。

0: 九秒就看谁运气大了。
1: 还有
2: 又进了两位，五位抢一个桌子啊！
0: 记住，货到付款不用付现金，8800不用付，先到自己手上，明天你去比价，随便比。
1: 对，
0: 什么某庙了，在上海的某、哎、某什么祥了，随便比都有。
1: 今天要是没订到的，真的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去你们店静安寺玩一玩，逛一逛。
1: 去我们门店。
0: 去你们门店不用花钱吧，先？
1: 不用花钱。
0: 先去逛一逛，捧个人场。
1: 当然不用花钱。
0: 捧个人场啊！
1: 好，
0: 谢谢大家。
1: 但是去我们门店想买就得38000，可不能用东方购物8800来跟我们谈了啊，朋友们。最后可能还有一个名额，抓紧时间。
0: 赶紧订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脂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没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0: 对，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0: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是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1: 对
0: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0: 是，
1: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孕育丰盛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配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 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0: 嗯，
1: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1: 嗯，
0: 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场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1: 对，
0: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1: 对，
0: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1: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
0: 嗯，
1: 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
0: 嗯，
1: 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
0: 嗯，
1: 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
0: 嗯，
1: 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得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
0: 嗯，
1: 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
0: 嗯，
1: 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
0: 嗯，
1: 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
0: 嗯，
1: 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
0: 嗯，
1: 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0: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2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2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1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哎，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0: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啊，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气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热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面，喝
1: 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池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 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2: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2: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2: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五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2: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五罐今天再送第六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2: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六罐。这六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2: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
2: 对，
1: 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2: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2: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甜品里面，
2: 浓汤里面，
1: 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

0: 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1: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锻炼。
4: 我这脚不好走。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5: 蛋白质。
6: 不大要吃。
5: 蛋白质不
6: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5: 啊。
6: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4: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2: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7: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
8: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的，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

0: 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1: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0: 是，
1: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0: 是
1: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0: 对，
1: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0: 是
1: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0: 对，
1: 你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0: 是的
1: 啊。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0: 不需要。
1: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您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0: 是
1: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没错，
1: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0: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1: 有没有力量，
0: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1: 白白瘦
0: 啊，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1: 对
0: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已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 开了，
1: 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咚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0: 是
1: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0: 是，
1: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0: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1: 对，
0: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1: 对，
0: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3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1: 对，
0: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1: 是的，
0: 1099拿6罐，对吧？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1: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
0: 是。
1: 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0: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你帮他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吃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小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 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千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是，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 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8: 对，
7: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7: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你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六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六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0: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

用的，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
4: 蛋白质不
5: 吃。顶多吃个水果啊啥么子。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3: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子、免疫细胞等，伊拉

0: 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东方购 AI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再把空调打开，就会感觉一是有点气闷，第二点，有的时候啊，寒意就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您的膝盖，爬上了您的颈椎。那怎么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纳凉的方式呢？我相信啊，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有童年的经历，那就是在上海的以前的老弄堂里面，吃着这个水里面浸的西瓜，这个穿通风吹一吹，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现在当然你要再去找弄堂，很难很难了，要想吹到穿堂风也越来越少了。那今天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夏普的这个风扇灯，不仅仅是一盏灯，还是一个风扇，同时它还有一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呢，真是和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因为就像维嘉说的，如果大家要开风扇，这两天可能是什么台式的另什么，就是塔扇，包括很多说摇头的鸿运扇拿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不用的时候得把它收进去吧，
0: 对，
1: 你得有空间去绽放吧，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这是不占您家落地空间的，能够跟您家的灯集合在一起的，想用把它打开，并且它还有正装反装多种功能。如果您说我家这个灯啊好像有点忽闪忽闪的，摇摇晃晃的，想给它更换一下，今天特别适合。如果您家说我那个吊扇和灯以前是没有在一起的，今天也特别适合来好好看一下这个节目。
0: 的确是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
1: 夏普
0: 它是专业做什么的？来，首先来看啊，
1: 是
0: 在1912年就成立了早期的金属的加工工厂，
1: 是，
0: 然后1942年30年以后，它就成为了早期的生产电机。而一个电扇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什么？
1: 电机，
0: 就是电机。
1: 是的，
0: 我们是做电机出名的。
1: 嗯，
0: 第二个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发光源，
0: 是它的发光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做电视机了，
1: 是的呀，
0: 开始做彩色电视机了。来，夏普被称为什么？
1: 液晶之父。
0: 之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手有着电机的制造实力，第二个有发光源的制造实力。LED 是不是一种发光源？对吧？到1998年出现了有除菌功能的一些离子群的技术，到2007年第一台净离子的风扇，那个时候还是台扇，
1: 是的，
0: 还没有吊扇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一直到现在2015年、2022年到2025年，东方购物3周年以内，这个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
1: 1000万指的就是今天这个吊扇灯，所以其实之前好多顾客真的都什么3台4台一起买，主卧、次卧、客厅都需要，因为您但凡需要照明的地方，您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它来装回家。
0: 说到了，它首先是一台灯，
1: 是
0: 一个我们的吊灯。我们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首先整个的发光源非常非常好，而且再给大家看一看，现在维甲拿了一个手机，我把我手机的相机打开，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为什么要拿相机展示？你看，
1: 是，
0: 就算离我们的这个灯多近，
1: 它都没有频闪，对，
0: 这就是夏普的 LED 的技术。
1: 是的
0: ，LED 的技术一。发光稳定，没有频闪，对眼睛的保护更好。
1: 是。
0: 第二点，LED 可省电了。
1: 对。
0: 众所周知，LED 除了发色数稳定之外，它的很大的一点就是它的省电。
1: 节能。
0: 像我们现在节能灯都是拿 LED 做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也是很省电，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一种光源。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自然光。自然
1: 光。对对对。
0: 再给大家变一变啊。
1: 来。
0: 这个叫做冷光源，
1: 冷白光，对，
0: 冷白光呢有个好处，如果说是您平时啊，
1: 这
0: 个掌握不好，女士啊掌握不好化妆的时候，来用冷白光化妆，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1: 它会更加透亮的感觉，
0: 会更加透亮一点，
1: 是。
0: 那么当然，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用冷白光也很好，
1: 也很好。
0: 还有就是暖黄光，暖黄光的好处是在冬天，它整个的视觉效果让人觉得是比较的温馨暖和的。
1: 或者您睡觉前在卧室当中想给它切成这个暖黄光也没问题，对吧？它会更加柔和。
0: 当然，
1: 包括前面一开始看到就是自然光，这个您家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呀，看电视的时候，反正随时随地看这个。不会错，
0: 天气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错 的
1: 它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随时来切换 的
0: 确是这样。
1: 因为其实说到夏普这个品牌，我们就不说吊扇的问题，单单就是说三色可以调的这个光
0: 那
1: 个
0: LED 灯，对，
1: 其实有时候买也得大几百块钱，
0: 也要3-400块钱了。
1: 对的。
0: 接下来再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吊扇，这个吊扇也非常的厉害 了首先我们是隐藏式的吊扇灯，
1: 是
0: 所有的扇叶全部都收纳在里面，所以第一你不需要擦它，因为它所有的灰尘全部都不会很难积到这个里面，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什么叶片展开来不用好 爬个梯子登上去，然后把叶片拆下来，然后包起来，
0: 收纳式的，对不对？非常的好。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把它运动起来啊，给大家正转转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首先旋转起来以后，迅速的，我们今天的扇叶就打开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出一个这个
1: 干冰，
0: 干冰出来、
1: 对，因为我们的正转和反转，可能很多人说不知道它区别是什么，对吧？
0: 正转的过程当中，它是能够迅速的把空气搅动起来，让我们屋内空气来进行流通，
1: 是，
0: 这点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夏普电风扇啊，只能这段时间用，天气再热，靠这点风啊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冷气停掉，干冰收掉，
1: 对，
0: 再把这个电扇停掉。
1: 好，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夏普吊扇灯的第二个功能，
1: 就是反转。那如果想开反转的同时，您得先把它停止，对吧？
0: 很正常。
1: 正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展开和收进去这个稳定性能好不好？
0: 而且很重要啊。刚才我们现在只是放在了我们的一个铁架子上。
1: 是的。
0: 它刚才旋转速度我们开到最大了，对不对？
1: 6档。
0: 开到了6档，没有任何的晃动。
1: 是的。
0: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夏普的电机很稳定。
1: 对，并且
0: 没有这边抖抖抖抖抖抖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启反转。
1: 好，
0: 反转对于电机的要求可能会更厉害。因为一般来说电机正转它是正常的，
1: 是
0: 反转对于电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的电机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好，接下来再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送出来。
1: 是。
0: 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
1: 送出来。很多说叶片都在动，对吧？正转反转有什么区别？
0: 看到没有？
1: 来，
0: 都是在叶片扇动。
1: 是。
0: 但是我头上、我身上，丝毫没有任何的冷气会吹到。
1: 对。
0: 来，这个就出现了。当我们要开始天气更热的时候，比如说真的等到6、7月份高考结束了，暑假来临了，
1: 是
0: 那个时候是不是温度已经到37度、38度了？
1: 会，
0: 甚至有些个别的天气有到40多度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你不开空调不行，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呦，我老公啊要开16、17度，
1: 对，开个
0: 老婆说呢，你开个20、30度我就已经开始冻死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这个风对着您吹。
0: 很简单啊，
1: 来，
0: 我们试试看，原来开20度的，你开到24度，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28度，
1: 对，
0: 同时把我们的反转打开，
1: 对，
0: 你之所以觉得热，是因为冷空气还没有循环到你身上，
1: 是，
0: 你只是暂时的热，等到你真的觉得凉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寒气已经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把真真正正寒的冷的空调调高2度，
1: 是
0: 原来24到26，原来26到28，
1: 对，
0: 靠我们的这个循环扇
1: 能
0: 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现在用，
1: 是
0: 天气真正热起来也能用，
1: 也能用。
0: 那很多人观众朋友就开始反驳我了，我家里面都开空调了，我再开一个它，这不是费电吗？哎，来，各位。空调你开到24度，
1: 是
0: 一天的耗的电费，
1: 那就大家自己想，对吧？
0: 这么多的电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调高2度，空调可以低功率运转，
1: 对，
0: 空调省下的电费给到它
1: 来支持它，
0: 还绰绰有余。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它的功率是低至28瓦。我们大概在实验室算了一下，6档最大档的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9度电，
0: 对，
1: 电费大概是4块钱。所以很多说一个月4块钱，2瓶矿泉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算给我算出来一个月是40块钱，我也觉得很便宜，是不是？
0: 的确，
1: 主要是您的体感也会更加舒服。
0: 关键的是，
1: 不用说18、20度了呀。
0: 仅仅只是一盏灯，仅仅只是一个电风扇，仅仅只是一个空气循环扇吗？
1: 不对，
0: 不是，
1: 我们还有，
0: 它还是一个家庭的杀菌器。
1: 是，
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您自己来看啊，这是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1: 是
0: 检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扇灯啊，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你看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1: 是的，
0: 那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你看
1: 它的
0: 杀灭率99.95%，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大于
1: 99.99%
0: 以上，对吧？99.95%以上，
1: 95%，
0: 还有哦，白色葡萄球菌
1: 是
0: 杀灭率99.90%，99.95%，
1: 是的，
0: 还有哦。来看，
1: 还有针对甲醛的，
0: 家里面新装修的，或者是家里面刚买了新家具的，
1: 对，
0: 来 我们甲醛去除率
1: 48小时之后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48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之后啊，83.1%，
1: 对，
0: 这个说明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既是一台我们的 LED 的三色变光灯，
1: 是的，
0: 可以选择，又是一台电风扇，
1: 对，
0: 又是一台循环扇，
1: 是，
0: 还是一台家庭杀菌机，
1: 对，
0: 可以这样说，
1: 或者说是小型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功能，
0: 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要卖的多少钱？你一个一个这么买，又是夏普品牌的，请你准备3000块钱，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我们今天把三合一，按照道理要2000多块钱。
1: 是，
0: 本来的的确确在我们的旗舰店，1999块钱，
1: 对，
0: 今天直降900块钱，
1: 是，
0: 只在今天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这个活动当中啊，而且马上6.18了，咱们今天直接降了有接近一半，10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
0: 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对，
0: 电机有10年的保修，配件有一年，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核心了啊。
0: 预约成功以后，24小时之内预约成功以后，就帮大家上门
1: 快速的
0: 拆旧装新。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非常的不错啊，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有需求，您在家里面先来用一下，
1: 是的，
0: 对吧？先来用一下，
1: 可以享受一个7天的免费试用，
0: 7天免费试用，
1: 是的，
0: 给到大家。
1: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有很多说这2天正好就是开风扇的季节，
0: 对，
1: 其实您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相当于帮大家插队，不用说等个什么3-5天，
0: 是，
1: 快速帮您响应好之后，您在7天当中先免费用用看，
0: 的确，
1: 到底要不要留下来？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足够的3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灯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风扇
2: ，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那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是一个宗旨，就是只说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你要快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挺满意的。
4: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说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能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4: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 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卧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一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
0: 啊，大家现在看到了，这是上海的夏普工厂，我也自己去拍摄过，就在金桥那边啊。我说句实话，夏普工厂当中呢，也有一个专门的展示柜，其中有夏普的什么这个空调扇啦，我们的吊扇灯啦，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啦。夏普是一个真的是全产业链，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家电，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巧思。
1: 是的，
0: 两边开门的冰箱，它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对开门啊，是从可以左边开门，可以右边开门。
1: 是的，
0: 这冰箱也非
1: 常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在用一些夏普的电器。就是大家会发现，买这种电器，尤其涉及到安装的，比如说空调，比如说吊扇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包含了。而且你要买，就要买夏普的核心技术。夏普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夏普核心技术就是它的光，
1: 对，
0: 它的电机。为什么它的光和电机是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夏普是液晶之父，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但是你很少有人知道，夏普最早期其实是做
1: 电
0: 机出身的，
1: 对吧？我们今天电机就很好，对吧？好的原因就是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好的稳定的效果，比如说它很均匀，对吧？它很稳定。还有比如说前面很多顾客提到的，就是静音，
0: 对，
1: 也是因为电机好才能够带来的好
0: 结果。第二个就是它是液晶之父了，
1: 对的。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液晶之父的这个名头。主要是得益于它发明了 LED 这个东西。
1: 是
0: LED 呢，大家众所周知，比 LCD 要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环保，而且更少的频闪。
1: 是
0: 现在啊，几乎频闪已经找不到了。
1: 是的，
0: 我现在打开的是我手机的摄像机。
1: 是，
0: 如果说你家里面还在用日光灯的，现在很少了啊。
1: 就是如果有频闪的话，它会就是唰唰唰唰唰这样子。
0: 来，
1: 对不对？
0: 如果频闪的，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它会一直。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普通的日光灯是靠钨丝一遍一遍过这个交流电，
1: 对，
0: 它的交流电从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它是亮
1: 一
0: 下，只不过它亮得很快很快，我们的人眼睛、大脑神经反应不出来，眼睛是看得见的啊，
1: 是，
0: 大脑神经反应不过来，所以你觉得它是常亮的，但是，眼睛其实你的睫状肌一直在哒哒哒。这样很细微的动
1: 作，它就会有。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开始戴眼镜了。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也是因为很多的小朋友戴眼镜，因为 LED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也就是2020年以后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
0: 像电视机也是从2020年以后才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发光源不一样了，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肯定是更加友好的，
0: 它还可以再友好啊。现在这个叫做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小朋友做作业就用刚才这个啊，这个呢，我说句实话，稍微有点亮，你看我手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点亮了？你眼睛看着也不舒服。这个叫做冷光。冷光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的比如说你家里面在一楼的二楼的
1: 更加
0: 光照不太好的来用这个冷光源。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中午用它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等到天气冷了以后用，
1: 来
0: 暖光源。
1: 对的，
0: 暖光源
1: 很舒服，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房间里面，对吧，卧室当中，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暖黄光，
0: 没问题的。
1: 所以其实三种光源呢，您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切换就可以了，
1: 它也很方便。
0: 对，
1: 因为其实有很多现在说我真的是想要简洁外观的，然后就想要夏普这样品牌的，
0: 这个我想到了，很好啊。这个如果是放在你的卧室里面的话，来，你都不用起床，
1: 对，遥控器
0: 旁边遥控器一下，
1: 对，
0: 每次就是家里面全部都躺好了，哎呦，我一沾一沾这个床铺，我老婆就说了，
1: 起来，
0: 灯去关一下，我又起来，灯去关一下，刚一沾，哎，给我拿杯水，刚一沾，哎呀，我想吃点东西。说句实话，其实咱们今天如果说有了它，你看第一步就不用出了，直接关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第二个，我们今天说到了夏普的电机也很厉害，
1: 是
0: 夏普的电机有多厉害呢？来，我们今天就开到它的最快的那一档，
1: 好，可以的。
0: 来，
1: 因为确实，首先就是不开的时候，它收进去的叶片是不用大家说反复去打理、反复去安装，对吧？在打开之后，它其实是1到6档都可以来选。比如说这两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前面有顾客也说了，30几度的时候，他们家开2档就行了。
0: 来，我来请马毅稍，我们稍微停一下。
1: 好。
0: 没声音，对不对？
1: 哎，对。
0: 很多人家里面的电扇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开始打开来是滋滋滋滋，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对对对，
0: 到晚上啊，
1: 咔啦那种。
0: 这种低频的噪音啊，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睡眠非影响非常的大。
1: 对对对。
0: 越到夜深人静，
1: 这个声音就
0: 越钻到耳朵里。哎呀。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因为我平时也锻炼啊，嗯，对，对于人体的激素还是比较有这个研究的，
1: 嗯。
0: 如果晚上低频噪音听得多了，嗯，你的皮质醇会非常容易上升，啊，皮质醇一上升，嗯，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哦，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
1: 那好像上了年纪之后其实不太
0: 你如果说是遇到这样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家里面有那种低频噪音的问题，哦，
1: 是。反正总之就我觉得要睡好的睡眠环境。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嗯，这个是正传，对不对？
1: 正传。
0: 我们再来个反转，我们直接看反转就可以了。
1: 直接看反转的，好
0: 吧？为什么要直接看反转啊？嗯，首先来看看，
1: 先把它停了，
0: 把它停下来，
1: 它中间有一个风扇停，您就按一下那个遥控器当中的风扇停
0: 就行了。所有的遥控全部都是在这个遥控器上可以给大家搞定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反转，嗯，那么很多说一个电风扇反转有什么作用呢？
1: 对呀，
0: 我们来说一下
1: 什么样的呢？对不对？
0: 电风扇现在正转就是这两天用，
1: 是，
0: 就是这两天用。嗯，气温没有到30度的时候，嗯，你一早一晚也就25、26度的时候，你用它，再把加上窗打开，
1: 是，
0: 不要它塞药。哎，
1: 来，
0: 这爸爸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来点什么啤酒喝喝
1: 啦，
0: 小龙虾吃一吃啦，
1: 是的，
0: 饭后呢，一人来抱半个西瓜，
1: 或者吃面条，吃汤食的时候，现在比较容易出汗，对吧？您就可以选择正转，然后反转呢，可能是说，
0: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点烟雾啊，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反转的作用是什么？你看啊，哎，烟雾一下来，
1: 它是
0: 所有的烟雾都往上走，嗯，
1: 对，它是冲上去的。
0: 为什么我们用干冰来模拟这个烟雾？嗯，因为它模拟了
1: 冷空气
0: 的走向。
1: 是，
0: 看到了没有？嗯，整个地方全部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干掉了啊。
1: 然后比如说，
0: 请孙大圣收了神通。
1: 哎，就比如说像这些那个烟雾或冷空气遇到您家的天花板呀，遇到您家的墙壁啊，它就会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您是可以避免对着风直吹的。前面围甲站在那边，他头发丝没有动，
0: 然后包括
1: 我在这个下面，我的裙摆、裤摆什么都没有动。所以就是您开反转的时候，它真的您是完全可以避开这个风的。
0: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平时一回到家，想要空调马上吹到身上，觉得空调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外面太热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是打开的。嗯。当空调风或者说是空调的温度太低，嗯，这些寒气也好，这些凉气也好，是顺着你的骨头缝往里面钻的。
1: 钻进去了。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容易憋住。哎，腰椎容易憋住，
1: 受凉了不行。
0: 我们从中国传统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就是叫做寒邪入体。那么很多说不行啊，天气这么热，
1: 不得不开呀，
0: 不让我开空调。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受不了。
1: 是，
0: 那怎么办？很简单，第一，我们要避免冷风直吹。
1: 是，
0: 第二点，我们要避免风直吹。两件事情哦，冷风直吹是指空调的风吹到你的身上，
1: 是的，
0: 风直吹是指电扇的风直接吹到你身上，
1: 流动的风，流动的空气这种
0: 感觉。古人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养生的古人，他叫做避风如避箭，避开那些风就像避开飞箭一样。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来，
1: 我们这个反转就很实用啊，对吧？这样大家可以那个完全用起来，并且反转也是有1到6档的调节。
0: 反转，首先把所有的冷空气弹开，让整个屋内做到循环降温。
1: 是的。
0: 第二点，你原来开26度的，你是因为不够凉，所以才开26度。但是如果说温度够了，空气循环起来了，热空气迅速的被降温了，
1: 您可能
0: 是不是只要开到28度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天气穿个短袖出去会不会出汗？晚上出去是不是不出汗？为什么不出汗？因为现在的温度只有25、26度。
1: 是的。
0: 我们打空调打到26、26度效果，或者27、28度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的身体的热气就可以自然散发出来了。
1: 是的，或者等到特别热的时候呢，您家人会觉得呀，我需要开个什么20度、22度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开到25、26度。因为其实您想要空调就是稍微低功率运行的时候呢，我们还能更加的省电。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直流变频电机的吊扇啊，功率才28瓦。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 概是九度电，电费大概是4块钱，
0: 好便宜，
1: 4块钱一个月。您可能现在很多担心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空调电老虎啊，对吧？哎呦，开高几度之后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来支持我们这个吊扇的电费，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今天还拥有到一个负离子的发声功能，
1: 是
0: 它拥有到的是我们今天啊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杀菌。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来看啊，金黄色葡萄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杀菌率把达到了99.95%，99.95%。
1: 是，
0: 如果说选择白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率也是达到了99%以上。99.9%以上。
1: 对，
0: 看到没有？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甲醛。
1: 是的，
0: 装修过程当中是不是最怕甲醛？来，我们今天的甲醛的去除率在48小时之内。
1: 去除率能够83.1%，对的，
0: 83.1%。
1: 就我觉得像这个的话，有这些就是离子群的功能，对我们的空气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0: 而且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你不用特地去开，
1: 对，
0: 只要它亮灯，就有。
1: 是的，
0: 亮灯、开电风扇，只要它通电就有。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换滤芯，
1: 是
0: 没有
1: 后续成本，
0: 没有后续的成本。
1: 对，在遥控器当中会有一个像绿色水滴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离子群的这个开关键，您就打开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遥控器呢，我们可以壁挂，就是挂在墙当中，然后也可以给它选择，比如说放在那个抽屉里面都没问题。
0: 是，
1: 1到6档的调节都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个离子群怎么来用啊？就是有很多说我们家开着空调。开着风扇，不是那种什么门窗都打开的，
0: 有一点异味。
1: 门窗紧闭了6个小时、8个小时、几个小时，总归会觉得好像有点怪味。
0: 尤其是你早上刚醒来，上了一次洗手间，再回到卧室，这个
1: 味道会比较明显。
0: 所以咱们今天离子群就整晚都开着，
1: 是
0: 这样呢，避免屋内的一些奇怪的味道的产生，
1: 总归会更加好。
0: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一下了，一个夏普的吊灯。一个夏普的吊扇，
1: 是
0: 一个夏普的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
1: 就算低配版好了，
0: 低配版
1: 入门版好吧，
0: 三个加在一起是不是怎么着的你也得
1: 两三千
0: 块钱，
1: 我也想说，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在官方旗舰店2000块钱，
1: 是的，
0: 1999，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不是618这个价格应该出现不了，
1: 是的，
0: 1099块钱，而且我们是包拆
1: 包
0: 安装
1: 包装包送货
0: 包电机
1: 10年，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一般来说也就是电机会出问题，
1: 对
0: 吧？还有24小时之内预约，如果预约成功的24小时之内是拆送装全部都完成的。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

0: 这个楼梯底部去了，我开了一杯酒。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水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下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雨下过，它风不特别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去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滑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地方去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这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在那安葬。啊，哎，等你试好了，他才走。说不太了，相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1: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咁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2: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真
1: 还不容易感冒，
2: 对吧？
1: 这
2: 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多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哇，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1: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我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1: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2: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1: 品牌好，
2: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1: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埃面搭只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物事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3: 现在维甲来到的是夏普的工厂，这个拥有112年的品牌到底拥有着怎么样的精工品质？同时今天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品呢？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现在维甲来到的是夏普工厂的产品展示区，来到了这个展示区以后，维甲才发现夏普原来有这么多的产品线，有我们的两季产品线，有我们的空净产品线，以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家电，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展厅当中看到。而我们发现啊，在夏普的工厂当中，它执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的生产标准，有137项的工厂标准化规范，有84项的四大类实验评价项目，接近600项的十大类产品的安全性审查项目，以及接近100项的消费者评价体验项目。而这些项目就恰恰标志着夏普这百年的企业给大家带到的品质的精工要求。那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110多年以来，消费者对于夏普品牌的认可和品质的认可也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展厅当中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产品，不仅仅代表着夏普，同时也代表着夏普工厂销往全世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都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来进行完成的。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维甲也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夏普工厂啊。看到过以后呢，我是真真正正的也是对于夏普这个品牌是更加的信任了。
1: 是，
0: 因为咱们今天不仅仅可以看得到夏普的各个产品线，而且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时候的童年的回忆。我家里面有。

0: 有一个夏普的冷空调
1: 啊，
0: 因为它那个时候只有生产冷空调，
1: 嗯，
0: 夏普那个时候冷空调，是在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
1: 嗯，
0: 维甲今年42岁，
1: 嗯嗯，20多年了，反正
0: 20多年了，
1: 对，
0: 还在我杭州的老家，嗯、每年夏天依然稳定的运行。
1: 是的，所以前面有顾客说，
0: 唯一的可惜就是它不能制热。
1: 对，前面有顾客说家里那个空调96年用到现在，
0: 96年用到现在，
1: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家电，96年
0: 用到现在也用了10年了，
1: 对。不止10年啊，
0: 96年，
1: 20几年了，
0: 20几年了，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对于家电一类的商品啊，尤其大家电，并且涉及到安装的，嗯、我们都希望它品质更加稳定。所以很多人说，哎，喜欢夏普，信任夏普也好，这个就是大家说我装好之后不用再去操心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品质包括说我们电器质保10年，就是让大家来放心购买的。
0: 当然，
1: 您无非就考虑您家需不需要。
0: 是，
1: 有很多是我们家那个灯可能用了很久很久了，
0: 没问题，
1: 好像亮度也不够。
0: 是
1: 的，对吧？好像说有点闪动啊，频闪呀、啊，有时候老是会觉得眼睛酸呀。现在本身看手机时间就长，
0: 很多人说你这个灯
1: 换一下，
0: 你很多人说啊，你那个灯啊，
1: 嗯、
0: 找了一个就是夏普的灯，
1: 嗯，
0: 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这个是吧？哈，
0: 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嗯，这个有没有频闪？其实也没有频闪，
0: 也没有频闪吧？
1: 对吧？这边也完全没有闪动，
0: 我靠得很近啊、
1: 哦，你就是折叠手机，
0: 你看我靠得很近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频闪，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来换个那个光源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光源。
1: 你看
0: 也没有，
1: 也没有频闪，
0: 再换个光源，
1: 好，你看
0: 也没有频闪，
1: 暖黄光也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任意切换当中就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对眼睛会更加友好一些，不是说那种哎呦用久了之后好像特别刺眼、特别难受
0: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啊，
1: 嗯，
0: 好的光源、
1: 嗯、
0: 它能够透露出来的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光学的友善性，
1: 是、
0: 嗯、这就是为什么夏普的 LED 被称为 LED 之父、嗯、因为是它来发明的，
1: 对，
0: 液晶之父，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电扇功能也非常的强劲，
1: 嗯、
0: 我们直接一步到位，开到6档，好吧？6档的正转
1: 还是正转
0: 好吧？
1: 可以的。
0: 6档的正转呢，首先
1: 是
0: 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出风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对，并且您会发现，
0: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冷气打出来，好吗？
1: 它也不摇晃，
0: 因
1: 为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教室当中那个风扇一开启的时候，哎呦，那个晃动的嘞，就吓死人的感觉。
0: 大家发现了没有？
1: 真的很稳定，
0: 首先所有的风都是呈螺旋形的往下。
1: 起来，
0: 螺旋形的往下走。
1: 嗯，
0: 第二点呢，它的整个的送风的面积也好，送风的效率也好，
1: 对，其实可以
0: 看。请注意啊，因为这个
1: 这边
0: 电扇只有2米，嗯、
1: 是
0: 只有2米，你家的不可能。你家的楼顶不可能只有2米，
1: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道具嘛，
0: 你基本上家里面有个3米多的，
1: 嗯，
0: 所以因为它是道具，所以它整个的送风面积很大，
1: 对，
0: 送风面积比较窄，但是我们把电风扇打高了以后，它肯定是送风面积更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正转模式的话，它的送风能力、送风距离就会比较远、比较广，然后你看我这个酷摆就是一直在摆动的，是不是？所以很多说像这个正转的模式，大家就是坐在沙发
0: 上
1: 就能够感受到风，对不对？
0: 风关掉哈，
1: 好，
0: 然后再把它反转，
1: 好，
0: 反转的功能就大大了延伸了、
1: 嗯、是
0: 咱们今天夏普电扇的使用时间。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人说电扇这个东西在上海这样的潮湿闷热的地区，
1: 嗯，
0: 真的不实用，
1: 嗯，
0: 因为它只能用5月份和6月上旬，
1: 是
0: 等到6月下旬30多度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什么用处呢？
1: 嗯，
0: 很简单啊，现在维甲站在这个下面，
1: 好，
0: 然后请马毅把它打到反转的状态。
1: 好的，等它停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开
0: 了。现在就可以打到反转了啊，
1: 因为并且您打开反转的时候也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送点干冰。
0: 再请工作人员把干冰送下来。
1: 好，
0: 大家请注意啊，维甲是离它只有几十公分的距离啊。
1: 是。
0: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变化？
1: 你看这个干冰不会下来的。
0: 我站在这里一点，
1: 没有变化。
0: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被吹动？
1: 是，
0: 完全没被吹动吧？
1: 然后现在大家来看一下维甲从头到脚头发丝看到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我的裤摆可以吗？
0: 对，
1: 就是看一下我的这个裤摆，在这个下面是不是
0: 也没有变化？
1: 也没有晃动，对吧？
0: 但是我瞬间觉得，我能、
1: 嗯，
0: 因为干冰是大家都知道的，干冰是零下几度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但是我瞬间觉得整个的
1: 屋子。嗯，它会掉下来，
0: 凉气增加了。
1: 对，
0: 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把干冰这个冷的空气运到屋顶弹射下来，
1: 就是您的墙壁
0: 啊，还有个好处是
1: 掉下来了。
0: 还有个好处是，大家众所周知，热空气在上面，
1: 冷空气在下面。
0: 夏普现在是在把冷空气
1: 抽上去，
0: 搬运到上面，
1: 对，
0: 把冷空气
1: 再降下来，
0: 搬运到上面，然后再把
1: 循环了呀，
0: 循环起来，
1: 对，
0: 瞬间就像是一杯热水，你不去搅它，它凉得慢。
1: 对，
0: 这杯热水你要是老是搅它搅它，是不是凉得就快了？
1: 对，或者很多说吹空调的时候，夏天喜欢把那个叶片往上打。
0: 对，
1: 对吧？就不要说朝下面，朝下面就是脚冰冰凉，然后把它朝上面打，它的整个屋子就会凉快。
0: 那么它带来的好处是
1: 功能，
0: 带来的好处是有两点。第一，夏天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很多人怕的是你脖子有凉风，
1: 对，
0: 腰上有凉风，
1: 着凉了，
0: 甚至有一些说，哎呦，今天中午。有我前两天有个同事这么过来的，我问他，哎，你怎么回事？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夏天我刚才午睡，因为太热了，回到这个办公室就对着空调吹了一会儿，
1: 不行，
0: 结果一觉醒来，哎。然后去扎了两天针呢，才把它救回来的。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中国古代，不知道它叫做什么面瘫这种东西，不知道的，
1: 对，
0: 他们就叫做风邪。
1: 是的，
0: 认为是吹了冷风以后。
1: 对。
0: 那么我们怎么在夏天不吹冷风
1: 也要凉快，
0: 不被空调直吹，仍然能够凉快呢？
1: 是。
0: 让它把冷空气。运转起来，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屋内变凉，但是你吹不到风，
1: 是的，
0: 也感受不到寒气，
1: 对，并且那个时候您的空调可能还可以打高几度，
0: 对，你原来
1: 不需要像原来18度20度了，
0: 对吧？你原来开18度20度的，为什么？因为觉得它冷得慢，
1: 对，
0: 有了它
1: 或者不均匀，
0: 它是不是凉的就快了？
1: 对，
0: 那么你原来你要打18度20度的，等到真的18度20度，等到你体感凉下来了，不好意思，寒气就已经吃进去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把它调到26度27度，你可能平时会觉得26度27度怎么睡觉啊，浑身燥热呀，
1: 但是
0: 有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屋内似有似无的空气在流动，
1: 是的，
0: 体感反而慢慢的就凉下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身体不排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粘在上面不动，
1: 等到它
0: 动起来了以后，你的热量不就被带走了吗？
1: 带走了，您就凉快了。
0: 这点是不是就你就凉快了？
1: 对的，对的。
0: 有可能到半夜里，你还得再拿个被子稍微垫一把呢。
1: 是，哎，这个时候我们有定时的功能，
0: 我们就可以用到定时的功能了。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商品。其实它在东方都属于老商品了，因为有好多顾客家里面是什么，买完一两台，再买两台。如果说我新房子装修之后，又来补充个3台4台，并且买过的评价，前面看了很多顾客的采访，是
0: 不
1: 是？我们还有很多。全部的留言什么都很好，就是一致好评。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除了非常多的人选择到它之外呢，它还是一台我们的除菌仪。夏天什么东西多？霉菌喽，
1: 是的，
0: 小细菌喽，
1: 对，
0: 尤其是在接下来端午，在古代端午被叫做什么？叫做五毒节。
1: 五毒节，
0: 古人哪知道这么多啊？不就 是其实就是微生物滋生的季节吗？
1: 天气热了嘛，
0: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杀菌率2个小时、3个小时杀菌率，2个小时杀菌率，99.0%、99.95%、99.91%，
1: 真的数值非常高啊。
0: 白色葡萄球菌
1: 和大肠杆菌，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99.95%、99.91%、99.91%，
1: 都是杀灭率，
0: 99.9%以上，
1: 对，
0: 3个9以上，
1: 对 对。
0: 再来看啊，还有一个厉害的，这是甲醛，甲醛的去除率多少？48小时之后83.1%，
1: 是的，
0: 家里面新装修的，你不怕，咱们把它一直开。
1: 对，
0: 我还可以教大家一招啊。白天的时候，如果说你新装修好，怎么快速除甲醛啊？教给大家一招，甲醛是温度越高越容易
1: 挥发的多，
0: 很简单，白天把空调打到制热，门窗全部关掉，不要待人啊，否则你就毒在里面了。
1: 对对对对，
0: 全部开热空调，把它闷出来。
1: 是，
0: 等到晚上打开我们的这个负离子功能，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前后窗全部都
1: 打开，
0: 把它做到空气循环，整个屋内的甲醛要么被我们吸附掉了，要么被我们吹掉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好。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今天1099元，家里面有几台就可以带几台。餐厅、次卧、
1: 主卧、
0: 客厅，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1: 很轻，
2: 很轻。还有它有六级风扇，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4: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4: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的，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那就是自然服务，就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非常好，挺满意的。
5: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面的，一般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的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感冒，这个风吹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点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下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下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我还是相信下铺，还是要买下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夏普的这个吊扇灯，它既是一盏吊灯，又是一盏风扇，
1: 是的，
0: 同时还是个循环扇，还是一个除菌仪，刚才给大家反复展示过了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呢？因为首先你家里面不，如果说它只是一盏吊扇灯，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1: 就比较单一。
0: 因为在夏天啊，尤其是上海，你在需要用到风扇的时候，应该来说只有五月下旬和六月的上旬，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等到真真正正的夏季来临的时候，外面你走一圈就开始出汗的时候，
1: 是
0: 风扇是没有用的。但是有了我们夏普的吊扇灯，它的这个反转功能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您感觉它的使用频率立马就上来了，或者很多说使用
0: 的
1: 需求就更加人性化了，对吧？
0: 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冷风直吹。
1: 对呀，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了反转，
1: 可以避免
0: 避开直吹，
1: 对的，
0: 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来稍微的改变一下平时用空调的习惯，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开26度，
1: 26、27度，
0: 配合我们的这个风扇，
1: 对，所以
0: 你原来开18度的，试试看，开22度，配合我们的电风扇。
1: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夏普吊扇灯，它是很好的空调伴侣，对吧？您可以打开空调，也可以说不打开空调，反正结合着来用都没问题。主要是用的时候也很省电，28瓦的这个功率，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孩子啊，就是说安装的问题当中，相对来说还不用排队。我就很怕等到后面到时候啊，大家都想要装的时候，可能要排个3-5天啊什么，就比较麻烦。现在大家还可以快速抢名额，然后快速插队，快速安装。
0: 1099给到大家，电机10年质保配件，1年质保，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跟我一起来分享。
2: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1: 对，
2: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1: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2: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1: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2: 对，
1: 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1: 是的。
2: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1: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2: 无蔗糖，
1: 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大家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什么原装原
2: 箱。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2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2: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1: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2: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1: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2: 大家看一下，
1: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2: 都是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2: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 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粉，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嗯，大家看用的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嗯，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哎，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磷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2: 非常健康。
1: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2: 对，蛋白质含量高。哎，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1: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边是11克。
2: 对了，
1: 非常非常的高啊。
2: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嗯，
1: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嗯，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十足，对不对？
1: 还是很厚。哎。嗯，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的满满的1、2、3、4，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4层啊。
2: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哎，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嗯，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1: 是的是的，
2: 那你看看，看一看对比，
1: 我们的
2: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1: 天哪，
2: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1: 是的，
2: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1: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尝一口啊。嗯，好酥脆，
2: 好酥脆，是不是？嗯，
1: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2: 不甜，
1: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哎，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2: 对，
1: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2: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1: 很好吃，
2: 卖的是最好的？
1: 对的，
2: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嗯，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但
2: 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1: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2: 对，
1: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2: 对，
1: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2: 对，
1: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2: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哎，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嗯，4月7号。你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1: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嗯。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1: 对，
0: 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老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的。
0: 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不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
0: 哎，
1: 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是
1: 两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100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0: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了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凭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他多摄入很多的糖分， 对吧？
1: 对，
0: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
1: 中检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不，那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
1: 的，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咖位，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而且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0: 啊，
1: 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佳佳老师我们来再拆一道，我要你闻一下，不是空气，氮。

0: 系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哇，闻闻，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1: 真的
0: 用氮气锁鲜了。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0: 看看这个，天哪，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了，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哎，对不对？对吧？
1: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0: 50株没了。
1: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
0: 朋友们，看到没有？哇，
1: 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0: 完全
1: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0: 刚才佳丽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是第几块了，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1: 叮一
0: 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哇，
1: 真的你好会吃啊！
0: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
1: 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0: 因为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哎，
1: 是的，
0: 对不
1: 对？是的。
0: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哎，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0: 12包
1: 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0: 对，
1: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能拒绝，
0: 基本上老少咸宜都喜欢吃嘛， 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
0: 啊，
1: 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去打假。
0: 啊，
1: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

0: 一点。
1: 是的。
0: 第二点，你知道胃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1: 对的。
0: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1: 哎，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1: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0: 不是小包的，
1: 大包装、啊，
0: 大包装的。
1: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0: 都是独立的，
1: 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的，
0: 对，
1: 很方便。
0: 还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1: 你说 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0: 对，
1: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0: 对，
1: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0: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0: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着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1: 哎，
0: 掰开，你看，
1: 来掰开我们的来看一看，
0: 掰开我们的看啊，
1: 哇，
0: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1: 是的，
0: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1: 没错，
0: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1: 那是、啊、
0: 味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1: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0: 对，
1: 对对，
0: 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
1: 嗯、
0: 老师，这是特别白，
1: 对，
0: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1: 是的，是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1: 很脆，真的，
0: 脆，
1: 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他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0: 佳佳老师说又想吃了，
1: 嗯，
0: 这已经是第几块了，嗯、是不是？
1: 真的是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
0: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胃化呢、嗯，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1: 对，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
1: 嗯、然后
0: 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1: 是的，
0: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哎、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于来自于哪里呢、
1: 嗯、
0: 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哎、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
1: 哦、
0: 牛奶的香味，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1: 是的，让大家来就是放心一下啊、嗯、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嗯、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嗯、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0: 对
1: 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嗯、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0: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
1: 哎、
0: 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
1: 嗯，
0: 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卫化的国民品牌，
1: 是的、啊、
0: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
1: 嗯，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港，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1: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嗯、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9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运输过来是要多久？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边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2: 哎呀，
0: 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边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哎呀，我们俩实在是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说话你真的是，
2: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我们如果说你进它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它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它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它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精。
1: 我的妈呀！哎，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李总正在扫。
1: 对，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
0: 现扫是吧？
1: 帮我们来拉一下。哦，
0: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现场扫的。
0: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1: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就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的味化。
0: 味化是的，
1: 一模一样哦。
0: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添加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
1: 对，
0: 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有报告为证的哦，
1: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
0: 没有。
1: 葡萄糖有吗？没有。嗯。啊，蔗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脱脂奶粉。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
0: 是
1: 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哎呦，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微化居然就是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1: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哎，
0: 反正是
1: 差不多。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微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看我们看这款的微化，你看这款微化，
0: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
1: 对，一次性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现在还有几组现货，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

0: 抢啊，
1: 嗯，特别的厚啊，
2: 对，
1: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2: 哇，你看，
1: 好香啊，
2: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它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
1: 嗯，
2: 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
1: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2: 对，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威化麸皮了，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2: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
1: 哎，
2: 看，
1: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乳粉，
2: 对，乳粉，
1: 嗯
2: 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嗯、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1: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2: 对，
1: 今天的话，219带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因为
0: 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
0: 对的，
1: 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夏天出去流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然后这个整个的构，是的，
0: 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这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 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咸咸咸，对。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健康，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好，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对不对？是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手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
1: 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而且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
1: 它不是说那种很硬，
0: 它是脆，它大家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啊，
1: 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啊，我们这是终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
0: 没错，
1: 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1: 是的，
0: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对吧？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要6,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带回家的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0900。 了。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啊。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嗯，
2: 那么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款威化？为什么、哎、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好，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为什么？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销，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啊、是的、嗯、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哎
1: 对了，对，世界杯你看
0: 肯定要吃零食，
1: 对，一定要零食、嗯、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哎、中国也要大家下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1: 然后大家要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啊，你要等很久了，
0: 没错、啊、
1: 对，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嗯，
0: 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啊？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嗯？就让大家吃得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嗯，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啊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磷硅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正。
3: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时间段来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3: 没错，
2: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3: 是
2: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3: 对，
2: 冷的，
3: 对
2: 吧？对，包括尤其啊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3: 没错，
2: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3: 对。
2: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3: 没错。
2: 或者有些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怎么松动啊？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3: 是，
2: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3: 对。
2: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3: 对。
2: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3: 是
2: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3: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开不了了，
2: 哎，
3: 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老百姓们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媒体。他特别做到了一篇报道，叫做用面粉修护牙齿带给大家。而他发现的这个面粉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它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is 带给大家。
2: 对，
3: 那它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它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要贴贴贴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 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刷，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e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2: 重磅级的。
3: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行业里面的巨头都是。
3: 我简单告诉大家，比如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这份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能带给大家。
2: 对，而且不仅它是有到我们中国的专利，包括你看美国的发明专利，
3: 是
2: 韩国的发明专利，
3: 对
2: 欧盟那边的发明专利，包括国际发明专利，
3: 对
2: 咱们这个新型的高科技材料磷硅酸钙它全部都拿到了。所以当你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特别，
3: 是
2: 你是把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沾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3: 对，
2: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3: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非常短短的一小支啊，我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让人说很划算，你去看它很多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是高浓缩。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水没有唾液的生成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个手臂上，这种浓缩的成分和程度，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和唾液产生反应之后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
2: 因为这样一个磷硅酸钙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成分，
3: 是
2: 它是跟你嘴巴里面这个口水就是唾液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矿化的过程，
3: 是
2: 然后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羟基磷灰石。
3: 对，
2: 羟基磷灰石它是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和这个牙本质主要的一个材料，
3: 是
2: 所以当你这个表面牙齿有一些缺损呐，有些孔洞呀，你为什么会酸会疼啊？因为这些你看缺损的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跟你这个牙神经是相通的，
3: 对，
2: 所以说到刺激以后就会特别的难受。
3: 对，
2: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磷硅酸钙产生矿化以后，就刚才像曹正说的，
3: 是
2: 像什么上腻子，
3: 对，
2: 像那个一个一个小盾牌一样，把它全部给你干填平了，
3: 填平，
2: 把它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完整。
3: 是，在这边我们再直观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同的地方。健康的牙齿，你看牙龈的粉红色，到现在我们用过了可能30年、40年、50年的牙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呐。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的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如果是大家亲戚朋友有在武汉的都知道，三级甲等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它特别是含磷硅酸钙对减轻牙齿问题的临床研究报告特别出具报告，然后再来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B-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 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着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2: 对，这样的一支啊，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3: 对，
2: 而且它是浏览香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3: 对，
2: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它这个使用方法，
3: 对，
2: 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3: 特别大。
2: 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3: 对，
2: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3: 是，
2: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真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3: 对，
2: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折的正装，又送给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又是老观众薅羊毛的好机会。
3: 对，
2: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3: 对，
2: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品质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6支，首先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3: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样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2: 对，很多观众对它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今天备货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锐尖细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锐尖细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也卫生的。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么的，应该水痛了，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水痛。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这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
5: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比较摇。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8: 没错，
7: 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8: 对，
7: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
8: 对？
7: 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8: 是，
7: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减很多，对吧？哎，像秋天你吃大闸蟹，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8: 对，
7: 吃点坚果，
8: 对，
7: 对吧？什么小核桃，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8: 对，
7: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8: 嗯，
7: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8: 嗯，
7: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8: 嗯，
7: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8: 对，
7: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8: 嗯，
7: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8: 是，
7: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它？对，挑啊，
8: 挑，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7: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越容易塞牙，再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质、牙本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8: 对，
7: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更加的完整。
8: 嗯，
7: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哦，通过非常好的这种矿化的过程，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牙齿上面，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8: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还是强调给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几乎都是在囤货。
7: 嗯，
8: 因为我说到了一款牙膏能够做到临床医学报告，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7: 嗯，
8: 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功效型牙膏，功效型牙膏这个标准，它就必须要拿到两家、三级甲等的专业级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
7: 嗯，
8: 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个是武汉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都是在口腔医学方面国内响当当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挂号都非常非常难。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
7: 嗯，
8: 这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效型的牙膏。
7: 嗯，
8: 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牙膏，基本上就只是什么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造 造福电视期间所有叔叔阿姨，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物，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改善到，无论仅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觉，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在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7: 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8: 对，
7: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8: 对，
7: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
8: 是，
7: 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8: 对，
7: 有孔洞的地方，
8: 对，
7: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8: 对，
7: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8: 对，
7: 把它给封堵起来，
8: 对，
7: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8: 是，
7: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7: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8: 对，
7: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过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7: 是，
8: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12支带给各位啊。
7: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8: 对，
7: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8: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1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g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在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7: 就可以给你尝试。
8: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儿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上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7: 对，
8: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7: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磨叽呢，我用了两个多号头。
2: 啊，几个号头了？
3: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吃啥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好像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1: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不好。
3: 本来苦嘞，硬了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好吃的东西啊，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给咱们把这个牙釉质啊，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然后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9: 是。
1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锁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都要知道，大过年是什么？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2月份了，2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元宵啊，包括吃一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教大家如何来做到使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9: 牙刷都不要沾水、哦、
10: 对，什么都不要、也不要去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
9: 这
10: 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2-3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裹住你的受损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早饭啊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2分钟也都没关系。 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9: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10: 是
9: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10: 对，
9: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你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要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10: 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对的，孙子孙女老闲在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喽，外公嘴巴里很臭的喽，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了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9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只有有了这个才叫做功效型牙膏。再来，我们还要拿到了最近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直接用到我们牙膏的检测报告，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性的牙釉质标本循环法使用15天，它是用了15天的一个剂量完好如初固龈健康牙齿之后，你看它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牙膏，中国专利银匠，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
9: 各位，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10: 对，
9: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10: 对，
9: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10: 对，
9: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是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10: 对，
9: 这个牙膏就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10: 对，
9: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10: 对
9: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9: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10: 对，
9: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衔，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您好。
4: 燕航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3: 是的，一起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4: 对，
3: 199块钱。
4: 对，
3: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油焖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4: 对。
3: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三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3: 是的，
4: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3: 我好想看看里头，
4: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
5: 这个菜单，
4: 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那种，
3: 对，你看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咸。
4: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3: 蛮瀑布的
4: 一瓶呢，量很大
3: 啊、
4: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3: 对
4: 吧，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3: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煎鸡蛋啊，
4: 对，
3: 过鸡的米都好不好？
4: 你试试看好不好？
3: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来介绍一下这个。
4: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嫩。 很鲜。
4: 对，
3: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4: 对，
3: 它是轻微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4: 就是鲜，
3: 而且好嫩。
4: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嚼吧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3: 然后
4: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
3: 对
4: 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十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三斤左右吧，对吧？三四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3: 是的。
4: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3: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哎呦，哎，小辰光讲一下这笋烤肉，你再来
4: 笋烤肉，
3: 油焖笋烤肉，哎呀，
4: 以前那种
3: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4: 对。
3: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的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3: 对，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3: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4: 我跟你说，
3: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
4: 我跟大家
3: 方便
4: 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3: 对，
4: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3: 对
4: 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3: 是的，我们今天是十瓶，十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块。
4: 对，
3: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4: 是的，
3: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4: 非遗技艺的油焖笋哦，
3: 及时就可以了啊。优酷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这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不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洗，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跟配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了28分时间啊。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紧。
1: 我来给你配点菜吧。
0: 我下午的哥哥就下桌子，都晓得，因为旁边那家有门神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10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10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滑低，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来，
1: 对，
0: 这个您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再嘟嘟的来。
1: 没有，
0: 我们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就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2道菜，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2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心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跟干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的味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songs.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It i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23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个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1: 是。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这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笋芽儿，
2: 你记性 好。
1: 对，笋芽儿。然后就
2: 说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1: 头一节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简单，
2: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等词了，一来就黑死我了。
2: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个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2: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2: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味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踪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门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门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门笋制作技艺，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门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说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
0: 蛮厉害的哦。
1: 对，你看非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别人不一定能模仿、能抄袭、能够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道就是地道的，就是正宗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保证大家，我们今天品质是没有防腐剂，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个季节你完全不用放冰箱，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是
1: 批次也全部都是新鲜的。但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哎，
1: 也就是说1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赶过来的话，就是东方购物要过生日了，
0: 是啊，
1: 给大家紧急备了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
0: 吃起来
1: 要吃春味儿
0: 呀，
1: 春天的味道呀，
0: 对。
1: 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您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
0: 是的。
1: 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门笋。
0: 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商品，
1: 对，
0: 配料表非常。
1: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0: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1: 我们就是雷
0: 笋。
1: 对，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0: 是什么？
1: 雷笋。
0: 哎，就是我们在跟大熊猫讨论一下，
1: 来，
0: 宝贝，
1: 食用植物油，然后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对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翻过来之后看清楚啊，我们瓶身上面都很清楚给大家印着的，就是非遗的传承，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0: 对呀，
1: 现在笋很贵哎，你买个一根笋10几块钱，
0: 哎呀不累，
1: 切一切，剥一剥，去一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
0: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
1: 对，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就是不是放那种，
0: 我就看什么，就是它我把这瓶先拿走，
1: 对，
0: 可能倒清楚一点，
1: 对，
0: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搁了太浓了，然后把有一些纤维给盖住，
1: 其实
0: 没有，
1: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2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0: 对，
1: 而且你看这笋，哇，厚厚的，
0: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一条很嫩，对吧？你说自己，你
1: 这都多少个尖尖的吧？
0: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1: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0: 我咬咬你的尖尖头呀，反正就是好吃，
1: 你看。
0: 完全能咬，
1: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是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0: 这个可以，就是
1: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0: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然
1: 我们也嫩的，
0: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1: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0: 啊，
1: 你觉得吗？
0: 够得吗？
1: 那你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0: 尖尖头啊，太好了。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1: 草莓尖尖，
0: 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上头
1: 草，
0: 对，那个母鸡
1: 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10瓶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1: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0: 多少？
1: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0: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0: 是的，提示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火炬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Hello， 思玲。

0: 朋友们，现在要兑换现金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十

0: 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它2025年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一分钟时间，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了，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 DSMH， 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2: 三件
1: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2: 3+3，3+3，
1: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2: 对
1: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云。
2: 你好晶晶。今天我跟晶晶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吗？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1: 是的，
2: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1: 是的，
2: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1: 对的，
2: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1: 然后灰色格纹的，
2: 对的，3件，
1: 是的，
2: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了。
1: 对的，
2: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要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

0: 前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百分百的
1: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厚罩杯的哦，
0: 对的，
1: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
0: 对的，
1: 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四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0: 是的，
1: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0: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1: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0: 对，
1: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0: 是的，
1: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0: 对的，
1: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0: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1: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
0: 是
1: 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0: 对，
1: 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
0: 搓着你
1: 的肉肉是疼的，
0: 是
1: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1: 我们是全罩杯。
0: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1: 对的。
0: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1: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4件
1: 都是1994件，
0: 对，
1: 首次加赠
0: 了不起5件了吧？
1: 对的，
0: 我已经不记得了，
1: 5件没有过，
0: 很少，
1: 真的没有过。
0: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1: 3+3的组合啊，
0: 是的，
1: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0: 是的，
1: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
0: 哎呦，积分还给了5.97啊，常规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We'll be right back.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1-9900。

0: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择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青青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青青，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青青讲到个重点，她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个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儿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1: 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透。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
1: 不穿
0: 了。
1: 不喜欢浅色，
0: 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是这种浅浅的
1: 颜色。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就经常会外拍。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个6个，
1: 对的，
0: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6这个数字，我和青青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2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这个字
0: 嘛，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内衣也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啊，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六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六件的组合。
0: 是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 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晶晶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表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晶晶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小马虾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姨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
1: 街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她觉得都是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件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 的话，抓紧时间，
1: 售完不补货了，晶晶。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缅甸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在错过的话，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8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 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2指将近3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0: 哎，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对，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嵩山棉店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
1: 对的，
0: 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丝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呢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儿，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 G 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6: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5: 对，
6: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5: 对
6: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5: 对，
6: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5: 对，
6: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5: 对，
6: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5: 对，
6: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5: 全部都有了，一一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6: 30公分的底盘，
5: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6: 是。
5: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6: 嗯。
5: 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6: 嗯。
5: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
6: 62到63左右。是。
5: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挡风，二挡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6: 对。
5: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6: 把它吹走了，
5: 它是可以吹走的，
6: 是不是？
5: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6: 对，
5: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6: 很重要。
5: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6: 是
5: 和我们的风扇，
6: 不
5: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6: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5: 对，
6: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5: 对，
6: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5: 对，
6: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托住。
5: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6: 电机，
5: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6: 是
5: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6: 对，
5: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是风扇的风速。
6: 我就感觉有点像，
5: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的调节。
6: 是的，
5: 非常的舒适。
6: 是的，
5: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6: 对的，
5: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哎，
5: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6: 气球马上就跟着
5: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在这
5: 第二种调节方式 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5: 对，
6: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啊，包括
5: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7: 主人你好。
5: 听到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8: 对对对。
5: 但是我们因为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8: 没问题，对。
5: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8: 好的。
5: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8: 因为
5: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8: 对。
5: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8: 对对对对对。
5: 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8: 是的。
5: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8: 超大镜
5: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8: 对。
5: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8: 因为前面看的是
5: 还没有开到最大，
8: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5: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8: 垂直的这种角度，
5: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8: 对，
5: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8: 是的，
5: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8: 是
5: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8: 不够流通。
5: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8: 是，
5: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8: 对，
5: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8: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5: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8: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5: 没有任何的风感，
8: 你可以进来一点，
5: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8: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5: 了吗？看到没有？
8: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5: 它能够
8: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5: 对。
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5: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8: 更加厉害的是吧？
5: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8: 可以。
5: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8: 对，
5: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8: 对的。
5: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8: 是的，
5: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8: 好，
5: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8: 对，
5: 看到没有？
8: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5: 哎，给大家看一下，
8: 这个是我看到129。
5: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8: 对，
5: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8: 好，
5: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8: 对，
5: 看到没有？
8: 对，
5: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8: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5: 对，
8: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5: 对，
8: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5: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8: 是的，
5: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8: 是的，
5: 菌种就多喽，
8: 对，
5: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8: 是的，
5: 杀灭率达到了90，
8: 对，
5: 90以上啊。 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8: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5: 对，
8: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阿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5: 但是阿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8: 是的。
5: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8: 是的。
5: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了，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8: 哎，还真是，
5: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时候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8: 2026
5: 还是699块钱，
8: 对不对？
5: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8: 好，
5: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爱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8: 今天母亲节，是的，
5: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8: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5: 399给到大家，
8: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5: 对，
8: 因为很多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5: 对，
8: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5: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8: 是的，
5: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
0: 对，
1: 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让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
1: 嗯，
0: 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
1: 嗯，
0: 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夜机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儿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又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各位，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角度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待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

0: 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哎，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
0: 、
1: 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
2: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2: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3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3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9档可以。
3: 有9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

0: 简单的风扇，
1: 是
0: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1: 有一点，
0: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负离子展开，
1: 瞬间变化，
0: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1: 对吧？
0: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1: 关掉。
0: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
1: 对，
0: 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1: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0: 对，
1: 对吧？
0: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这个吸附掉。
1: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0: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1: 是的，
0: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1: 是。
0: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好，
0: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啊！
1: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0: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1: 埃及氏菌。
0: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1: 喽。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0: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了嘛，对不对？
0: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1: 是
0: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
1: 但是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6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0: 对，
1: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对
0: 不对？当然，
1: 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0: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对对，
0: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0: 对，
1: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0: 当然，
1: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整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0: 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1: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0: 对，
1: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0: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1: 循环扇，
0: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1: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0: 对，
1: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0: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1: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0: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1: 确实。
0: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1: 调度进来，
0: 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1: 确实会。
0: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1: 是的，
0: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1: 排一排，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1: 搅动一下。
0: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1: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0: 当然，
1: 再加上呢，我们有1-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0: 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1: 对，
0: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1: 来
0: 它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1: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0: 现在还只是7档风、
1: 体积不是很小，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0: 看吧，
1: 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0: 真的太猛了，
1: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0: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0: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1: 对，
0: 我看不见我了，
1: 我假消失了。
0: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1: 对吧？
0: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1: 它就是到你的
0: 家里面的空调
1: 掉下来，
0: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1: 对，
0: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1: 是的。
0: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1: 了，腰啊什么的腿都
0: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1: 对，
0: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1: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0: 对。
1: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0: 的确，
1: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0: 对，
1: 因为用的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0: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1: 这个太有用了，
0: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1: 您看，
0: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1: 真的。
0: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1: 关掉再打开看一下呢，
0: 瞬间又跌到整个的。 几十了，看到没有？
1: 速度
0: 跌到几十了，
1: 确实
0: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1: 对，
0: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0: 对，
1: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0: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1: 是，
0: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1: 真的
0: 厉害的。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
1: 699，
0: 网上的价格699。
1: 线下
0: 的价格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1: 也是699。
0: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1: 售
0: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1: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售后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0: 对，
1: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0: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1: 对的，
0: 618价保618，
1: 是的，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这个大扇贝哈，很多都还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们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4: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5: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4: 小圆圆，
5: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4: 现场
5: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4: 最有嚼劲儿的，
5: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 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4: 看给大家哈，
5: 来来来来，
4: 这个、一盒长这个样子，
5: 一盒是150克
4: 啊。
5: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4: 很方便，
5: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4: 可以的。
5: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4: 这么大盒，
5: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4: 而且关键完整大盒。
5: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4: 一颗扇贝，
5: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来块钱吧，一颗扇贝，
4: 要不要？就是大，
5: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4: 大颗，
5: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4: 是，
5: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4: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
5: 好，
4: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有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5: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4: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5: 对，
4: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5: 是
4: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5: 对，
4: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5: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4: 好吧？
5: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4: 有卖相。
5: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6: 我就要慢慢咀嚼，
5: 因为你说它是闭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6: 真的很难。
5: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6: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5: 那晒干的
6: 啊，你看，你看，你看，超级嫩。
5: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6: 可以啊，有的，
5: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6: 真的很好吃，老。
5: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6: 怎么？
5: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6: 对，
5: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6: 看得到的啊，
5: 对吧？
6: 看得到的啊，
5: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
6: 对，
5: 这样说，这个是生的，
6: 左侧的是原生的，
5: 对，
6: 右侧是走熟的，
5: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好吧？
4: 在下面的菜，
5: 来，
4: 这边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5: 你要找啥？
4: 这个是什么东西？
5: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4: 这个
5: 还有，
4: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5: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4: 很弹，
5: 对，
4: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乱七八糟调料。
5: 对，
4: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5: 对，
4: 特别是孩子。
5: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 我们翻到第66页，哎，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闭壳肌，它讲的是闭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闭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的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呀、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4: 含量高。
5: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4: 你就买它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5: 对，
4: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3: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7: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之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之鲜味合作下去的。
4: 哎呦，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5: 对，
4: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5: 对，
4: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5: 对，
4: 就越嫩越好吃。
5: 对，
4: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5: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4: 一看就是内陆海子，我都
5: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4: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5: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4: 那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5: 对，
4: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10几块钱、20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5: 可以，
4: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5: 对，
4: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5: 对，
4: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上？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5: 对，
4: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摆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它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两三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闭壳鸡，就一个闭壳鸡。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鸡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鸡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
0: 给大家看
1: 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难。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
0: 超嫩，
1: 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滑，最多就是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从外头买得来，从贵啊啦、啥个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长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看，摆好一百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是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啊，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也勿贵。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的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放一点。丢一点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就
1: 鲜贝。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两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绝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哎、
0: 亚雷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对吧？就这点量，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这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嗯、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
0: 那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啊，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哦、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
0: 哦，
1: 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哎呦，
1: 使劲儿就坏了。
0: 使劲，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哦、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
0: 啊、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嗯、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嗯、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哦、
1: 报废了、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嗯，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
1: 比它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啊、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嗯、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包、嗯、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呢、啊、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啊，钙啊，铁啊，硒啊，钠啊，铝啊，什么铝啊，是磷啊，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嗯，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嗯，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嗯，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嗯，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嗯，对不对？
0: 辣壳。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吧，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嗯、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嗯、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嗯、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嗯、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嗯，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碾浆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浆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浆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肾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个去，有龙青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鱼缸，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鱼肉酱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淡酱了，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样，外加蛮好贵，摆好100多块钿。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8: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8: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么子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感谢光荣金哥，今天的这个光荣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上背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割出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上背，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素，给大家特别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
0: 对，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整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吗？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吧？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
0: 里给大家看看吧，这是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窑柱，就是干窑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颗，
1: 来来来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
1: 哦，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个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头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然后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
0: 的
1: 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选的这个，
1: 春天哦，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丁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盘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上来要不要100来块钱，您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我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贵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档，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钿。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地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业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1: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就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这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
1: 啊，
0: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哎，固形物含量
1: 90%，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岳岳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岳岳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岳岳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岳岳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Omega 3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 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 Omega 3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